爵士的节奏，性感的舞步，这首《迷迭香》是周杰伦为我们送上的另一种浪漫。说到浪漫，浪漫的节日520马上来到了，那收音机前的你准备好你的礼物了吗？送鲜花浪漫，确实容易凋谢，送饰品呢又怕不合他的心意，送零食又似乎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那不要犹豫，直接就冲520送礼的满分答案，这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那真的是替你把我爱你这三个字藏进每一寸肌肤的呵护里。不用多说啊，赫莲娜那真的是抗老修护的课代表。明天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给皮肤会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在强韧你的肌肤。我们说这个没有女人不喜欢黑绷带的，可以这样讲啊。重点就是它的价格，官网上一瓶50毫升正装要卖到4000多，平时想要入手可能真的需要咬咬牙，是吧？今天是520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520商城福利，下单添加福利官，再送你海蓝之谜产品的小样一支，那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正品保真，支持买脸全程溯源。所以说想要购买，想要冲一下啊这个福利的话，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关键词黑绷带，您就可以下单了。520商城活动更有买赠和1元告白礼活动，一定不要错过啊！添加福利官，每单还可以帮助大家再省5块钱。那提醒您，这个时候一定要趁。

早下单，因为你只有早下单才能早收货，这属于节日的旺季嘛，那物流是很容易爆仓的啊，千万不要说让你的心意迟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黑绷带，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有的时候我们听歌真的不需要听那种嘶吼，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直击心灵的对唱，也不需要炫技，只是要轻轻一句就足够让你想起某个人。这就是黄维仁袁维仁黄淑慧带来的这首《想念》。那现在呢，马上就要面临中考和高考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孩子来说，这真的是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考哈。现在有很多家长已经意识到什么，就是在考前专业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如果说您家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考研，比如说孩子现在正初四啊，或者是正高三呐、啊，对不对？不知道怎么样啊，选科选专业，怎么样这个填报志愿呢？担心滑档，担心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呢？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它就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您添加微信，备注报考就可以来进行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它成立在2015年，深耕这个行业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了，尤其它的创始人许廷天老师业内很出名，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而且他担任了高校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也曾经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去讲报考的事。高榜通它拥有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这样的高校在职的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所以说非常的专业，而且都做了10多年，那么自主研发了10多个服务平台，包括像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等等。那以他们的专业性，以他们的经验，以这些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所以说你想要有问题在考学这方面、报考这一方面，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想要给孩子争取机会的，添加微信，也可以参加薛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在这个时候，孩子的真的是决定一生的大事啊，关键时间节点是经不起试错的。所以很多家长说，哎呀，我趴在一些讲这事情的直播间好长时间了，我也懂了不少了。你能跟人家这样拥有十多年报考专业这个经验的老师们来比吗？对不对？你是学历能比得了，是经验能比得了呢，还是你自己拥有各种支撑的数据平台呢？所以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尤其孩子这个时候经不起试错啊，你找到专业的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在为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您去了解一下，也可以上公司去考察一下，对吧？然后也可以免费参加薛老师的线下说明会，你带着您的问题，带着您的诉求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现在只要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超值啊？是啊，您购买了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今年的12月10号，那你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啊。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潍商装饰十周年庆来了，万元福利，隐蔽工程主材升级，进店考察还送好礼。详细咨询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添加微信咨询了解，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十年啊，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真的是拥有着不同的意义。那对于装修行业而言，能够坚持十年的真的堪称是凤毛麟角。这意味着企业经历了市场风雨的洗礼，沉淀了专业和匠心，更是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啊。真的，你去考察一下，看看市面上各个装饰公司，对吧？你看看有几家是能够到十年的，甚至有几家是超过五年的呢，是不是？所以说十年前从第一面墙的粉刷，再到如今整装设计的全案落地，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潍商人的专注和用心。而在这一刻，潍商是把十年积累的诚意化作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比如说您家是新房子，大包整装，那基本上地砖你就不用花钱买，因为它会赠送给您价值20000块钱的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您自己任选，好多牌子，什么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这些你都看得到，自己去挑，自己去选。老房子要翻新改造的话，大包整装尊享万元超值优惠礼包当中的四样好礼，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三层玻璃的保暖窗，把家里原有的老旧塑钢窗换掉，或者选择给你把全屋的暖气片都换成新的，或者赠给你全屋的六大件的家电，都是海尔品牌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给您一站式的配齐。无论是你自己用也好，是吧，家里整个装完修，家电全换新的了，或者你的老房子简单收拾一下，你要租出去，你把这些都备上，是不是你会租得更快，也能租上高价呢？如果这些不需要，还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那这些都不需要，干脆就直接立减10000块钱的现金。添加微信咨询了解活动详情，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一次呢，不但是福利给力，而且还给大家做到了四大主材的升级，隐蔽工程真的是直接给你拉到顶配了。你像水管啊，用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更加耐用，也更加安全。而厨房、卫生间电线也都给大家标配了是飞利浦的传统电线，网线则是升级了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墙面更厉害了，选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品牌的腻子粉和石膏板，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咱就说你这个石膏板啊、腻子粉和乳胶漆用上这样的环保的国际大牌，是不是咱住进去很安心？哪怕你是老人、小孩，或者甚至有孕妇，都非常踏实放心啊！添加微信咨询了解，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您添加微信，无论是现在就想开工了，还是说想先考察一下，然后呢2-3个月以后再动工都可以啊。欢迎大家到店去考察，装修是大事儿，咱总不能直接就定下吧，得去看看啊，看看公司的规模、它的实力啊、它的展厅这些所用的装饰材料啊，包括各个材料商给到它的这些授权的资质，是吧？想想看，一家经营了十年的公司，跟那些一年多、两年多，是吧？你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比起来，哪个让你更踏实、更托底呢？而且进店还有三重好礼等待着各位：交定金，市价6000元进口 3M 净水器可以带回家；预约量尺，直接赠送你智能指纹锁，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会携带专业仪器上门给你量房，一对一打造专属效果。不要犹豫，只要你。但凡你有房子想要装修，或者是说呢装修开工日期没定，我先考察了解一下，您就添加微信先咨询一下，然后整个十周年的店庆的这个优惠力度你还能占得上，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我个人觉得啊，

装修这个大事儿，咱跟这些优惠政策比起来，当然重要，能让我们省钱，是不是？少花钱，少浪费，关键是保证工程的质量，就是保证到了你一家人入住进去之后的体验感和你的幸福感，不是吗？当然资金安全也很重要，是吧？十年的这样的公司信誉口碑也很好，公司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会长，非常重重信誉和口碑。好的，详细的了解一下，那您现在添加微信也可以预约进店去考察，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

是的，伴随着刘若英的这首 Can't Stop 也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音乐陪伴。好音乐也不停，也欢迎您稍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下次节目见。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很多人说现在的歌曲大部分唱的都是爱情，而我们刚才听到的来自于孙盛希的这首《非关爱情》，就是以独特的视角脱颖而出，以轻松的 funk 节奏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在彼此社交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不谈爱情。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是啊，我们可以不听情歌，来听有关于天气的歌，来听周杰伦的这首《晴天》。

是啊，周杰伦的这首《晴天》其实依然也是一首浪漫的少年情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报考，特别是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家里面的宝贝正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该怎么去选科目、选专业、择城市、填报志愿，担心也会在后期出现滑档落榜。当然可能最主要的啊是迷茫孩子究竟适合什么样的发展路径。那现在呢，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这儿呢会帮助大家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大家呢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备注报考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高榜通呢，它是成立在2015年，深耕在中高考规划领域，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公司的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呢，是博士学历，而且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也有14年，并且还一直担任着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在高榜通呢，他也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他们凭借着这种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这些多个服务平台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在这儿呢，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大家都可以进行免费的报名，所以呢备注报考来添加这个微信啊，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可以说呢，这个中考和高考呢，现在很多的家长已经意识到了啊。那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认真的复习、考前的这个发展规划，包括怎么样进行报考，都非常的关键。因为呢，其实科学的规划呢，它是结合考生的兴趣、性格，包括自己学科的。

优劣势，以及目前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政策的红利啊，会帮助大家来进行匹配。那另外呢，其实包括在复习期间呢，这些我们所说到的给孩子制定的个性化的复习策略啊，也是一方面。所以呢，大家呢，可能啊，这个想要了解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有关于报考方面的信息，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13104513909，在中高考的赛道当中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伙伴，因为经不起试错，也是给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大家呢现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啊，备注报考两个字，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常甜蜜又洗脑的 Dear D 这首歌其实也不是按照工业流程打磨出来的作品，而是一个18岁的女孩在课间随手写下的旋律，带着那种毛边的真诚，我想它比任何精良的制作都更有力量，都更能够深入我们的脑海当中。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个甜蜜版，它也比原版的那个基础上做了一些减法，但是甜蜜度却做了更多的加法，不知道有没有齁到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那特别是对于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呢，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呢特别推荐到啊唯尚装饰的这个10周年的店庆活动。给大家呢有1万元的福利赠送，还有呢隐蔽工程的这个主材升级。另外呢，现在进店考察还会给大家送更多的好礼啊，具体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这一次呢，唯尚装饰呢也是在这个10周年店庆呢拿出了很大的诚意和力度。当然了，其实说到在装修行业啊，这个深耕10多年的这个时间呢，也是啊。

很多的朋友们会选择啊，在他们家应该说放心装修的一个原因啊。那在深耕的这个十年的时间当中呢，其实也积累了更多的我们所说到的装修行业的经验呢，包括还有千家万户的这样的一个口碑。那在这儿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唯尚装饰呢也是给到大家现在很多的优惠，像大包整装，如果是新房的话，送给大家价值20000多块钱的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如果是旧房翻新，同样也有啊万元超值礼包的赠送，像三层玻璃保暖窗，或者是全屋暖气片换新，或者是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再或者是15投影定制柜10级的环保级别。当然如果你说这以上都不需要也没有问题，那就直接捡现金，是不是啊？目的呢其实是把优惠带给大家，给我们更省钱。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不仅福利给力，这一次呢在这个装修方面，其实很多的朋友比较忽略的隐蔽工程，这一次也给大家做到了四大主材的升级，水管升级的是德国瑞好，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大功率的家电直接升级6平方，网线同样是飞利浦超六类，墙面选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其实这个隐蔽工程啊，大家是不能够忽视的啊。那这样的，那其实陪伴我们很多年的房子更是如此啊。这一次也是给到大家顶配。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点，也是更多的朋友们选择在唯尚家装修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家承诺是先施工后付款啊。那我想呢，加上以上给大家的这些福利满满啊，大家呢如果在市面当中去对比去选择的话啊，那可以呢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而且唯尚装饰呢，除了承诺先施工后付款，也真正做到了零增项零缺项啊，用扎实的工艺来说话。现在呢，到店呢还有三重好礼啊，像这个交定金有市价6000元的 3M 的净水器直接带回家，如果大家预约量尺的话，前10位业主赠送智能的指纹锁啊。现在呢大家报名呢就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而且呢有专业的设计师啊带着这个专门的仪器啊量房之后就给大家出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图了。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现在装修呢，像我们所说到的，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是对于自己品质的啊唯尚的一个坚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10周年的店庆，给到大家的这些重重福利，一个都不会少啊！而且现在报名呢，到店还有好礼，还能够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李现曾说毛不易和单依纯两个人合作的这个版本分分钟需要你，让他看到了爱情最纯真的样子。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909近期的行程线路啊，来说一说我们的新疆之旅，来说一说为大家特别定制的我们的六月份的北疆的漫游之旅啊。那这一趟行程呢，我们哈尔滨起止双飞，而且呢是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让大家在这个行程当中吧，也可以更加的舒适和惬意。而且呢行程里边呢其实也安排了很多当地的这个特色的内容啊，维吾尔族家访、葡萄架下品尝香甜的瓜果，跟着当地人载歌载舞，还有新疆的美食盛宴，从海陆空烧烤到大盘鸡，从手抓饭啊，那等等等等吧，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行程里边啊安排到的，让大家既可以感受到那边的烟火气，而且把这些美食还可以一口气吃进心里。其实很多人知道呢，北疆呢是雪山高原啊，湖泊花海啊。那这一次的行程呢，的确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些美景啊。赛里木湖，我们总说一辈子不去那儿就白活了，是不是啊？它也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我想啊，我们为什么会总说这句话？当你亲眼去看到啊，我们所说到的那一片蓝，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调色盘。从湖水的这个浅蓝到深蓝的渐变啊，再加上此时此刻开放的岸边的野花，远处的雪山啊，包括近处的这个绿油油的草，就像一幅流动的油画啊。所以说呢，为什么啊，大家会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美啊，这也是啊能够大家亲眼去看到的。而天山的花海呢，其实也像大地的调色盘一样，紫的、黄的、粉的，在天山脚下盛放。六月份去呢，刚刚好能够看到这些景致啊，也是呢在我们所说到的七月份暑假到来之前，大家可以避开人潮，还可以享受到更加优惠的我们的新疆之旅的价格。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的新疆之行，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了解具体的信息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除了新疆的行程呢，我们在六月份也给大家特别推出了西藏之旅啊。西藏呢，其实

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啊也是啊想找一个靠谱的团队，有的时候自己去呢也不知道从何入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啊特别安排到的，无论是第一天入住的五星酒店啊，那弥散式的，或者是大家有需求的供养，还是说在行程里边安排到的这些出入西藏必打卡的景点啊，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等等。等吧，这些啊，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旅行，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想了解我们近途的海参崴的行程，没错，海参崴呢，相比于这个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西藏和新疆，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我们乘坐大巴车就可以前往了。而且呢，4天的时间啊，同样想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依然记得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会在909的电波当中继续和你一同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夏天的风来自于温岚，这首歌其实抓住了我们太多人对于夏天的共同记忆，学生时代的暑假，梧桐树下的阴凉，海边的微风，懵懂的初恋，这些共同的记忆，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和孙维一样就会想起这首歌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夏天呢，不要总在空调房里待着了。夏天呢，你也可以来到球场上，挥汗如雨，也可以呢，在这个夏天呢，运动起来。现在呢，我们909呢，也给电波前的好朋友带来了这样的夏天的福利，就是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大家呢188块钱就可以享有了。而且呢，零基础也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呢有专业的网球教练会手把手的带领大家。只要啊，大家呢其实想学网球这个技能啊，想感受一下啊打网球的这项运动的快乐，那这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呢，就可以轻松的让大家掌握挥拍、发球和对打。而且呢，前期啊，大家也不要先准备太多的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装备，先来感受，先来体验一下，享受到优惠的价格。场地呢是这样的，给大家提供。而且我们场地呢还有这个免费的这个球拍，大家只需要自己自备运动鞋就可以了。想享受到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188的价格，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可以添加微信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网球，来占先学网球，日常打球100元起，高端的室内外的场地呢，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来选择。那优质的球友圈呢，也可以做到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我们也知道，其实网球除了锻炼之外，也是一个跨界资源的平台啊，让大家呢可以结识更多的啊这个好朋友。另外呢，其实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188块钱，无论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啊，都是可以啊来参加报名的。打网球来占先，一路领先，让普通人也能够闪耀赛场。想预约报名，我们这个享受优惠的价格，添加微信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上课的地址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站先体育，我们也是说了给大家提供免费的这个球拍，而且呢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时间的约定啊。当然如果说后续大家学好了感兴趣了，也觉得想要更加的深入的话，同样也有优惠啊，大家可以选择成人班或者是一对一等等吧。那现在呢我们所说到的188三节课大人和孩子都可以来报名，上课的人数是到4到6人。打网球其实也不用过多的介绍，现在大家也知道锻炼身体释放压力，反应更快，结交朋友，强健骨骼，锻炼大脑，享受到909听友专属优惠，188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添加微信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

这首歌应该不用多介绍了，是吧？大东北我的家乡，我们东北人都相当的熟悉。但是大家可能听的最常见的那个版本，就是何玉的那个土生土长的版本。刚刚听到的云亚维的这个版本呢，它融入了 soul， 融入了 funk 等等。

等一系列的元素，也让这首歌曲吧，好像有了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些洋气的味道，就像我们哈尔滨这座城市一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有我们的行程要和大家来分享。刚才呢，其实说到了我们的新疆和西藏之旅啊，近期呢，我们还有一个海参崴的行程将会在5月23号出发。海参崴呢，这个地方呢，其实离我们这边真的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现在呢，自从免签之后，你会发现它也是成为了全国各地的游客赴俄旅游啊，那会选择到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大家会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具有性价比啊，有这种欧式的风情啊，然后呢，沿海还有更多的这个物美价廉的这个海鲜啊。那你也会发现，其实它离我们是很近的啊。那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个海参崴呢，首先途经的其实就是我们哈尔滨。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去过海参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去看一看啊，这个近在咫尺的地方，坐着大巴车就能够轻松出境了，也算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吧。能够触摸这个9288纪念碑，感受世界最长的铁路的传奇，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还有二战英雄 C-56号的潜水艇博物馆，包括还有这个凯旋门，等等等等吧。很多的文艺青年应该是比较喜欢这个《七月与安生》里边的这个托卡内夫灯塔啊，所以这些都是这座城市特有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美丽的海岸线啊，去拍美美的照片，也是我们在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旅拍。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鲜大餐啊，这一次呢也是让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这种新鲜的啊，这个算是海参崴的这个城市的特产吧。那在行程里边呢，第一天就有这个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还加赠帝王蟹啊，包括其实还有这个红海参啊，俄罗斯应季的海鲜鱼子酱都给大家安排上啊，包括俄式的大串伏特加等等等等吧。行程呢还是4天3晚的时间啊，非常的丰富的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旅行，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标注旅行。如果想去海参崴，标注海参崴；想去新疆，标注新疆；想出西藏，标注西藏。想提前这个了解一下我们909的线路，大家标注旅行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王力宏的心跳也让我们想起了曾经记忆中的美好。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说一说装修啊、装修呢，其实最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很多的这个优惠力度啊，包括呢围上装饰，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听到他的这个名字也会觉得很熟悉啊。的确，那他陪伴了我们这个909的听友呢，其实也有很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呢，在今年也迎来了他的10周年的店。庆啊，在这儿呢，给到我们909的听友呢，也是更多的福利，比如说现在有1万元的这个现金的补贴，包括还有这个隐蔽工程主材的升级，现在呢进店考察还会送给大家很多的好礼啊，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对于装修行业而言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这个10周年的店庆啊，能够坚持10年在这个行业，堪称是凤毛麟角了。所以大家呢，在选择这个装修行业的时候呢，那能够给自己的家装修呢，当然我们所说到的啊，他给大家的这个优惠力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在他这个行业的这个口碑，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在这个行业深耕了多少年啊，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案例啊，其实积累的这个经验，客户的这个口碑啊，是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他呢也是我们把这个理想家交给他、信赖他的一个原因。而围上装饰呢，在我们所说到的这个1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啊，应该说不辜负大家的信任，把这份诚意啊也是带给大家。而且现在10周年的这个店庆呢，也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带来了满满的诚意。现在呢免费啊，那我们呢也是赠送给大家价值20000块钱的全屋的一线品牌。牌的地砖，如果大家选择大包整装新房的话，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如果是二手房翻新，也有啊4样硬核的好礼，大家可以任选3层玻璃保暖窗，或者是全屋暖气片换新，或者是海尔6大家电全套家电，或者是15投影的定制柜，10环保级别，这些都不需要，也没有问题，满足大家的需求，立减1万元现金。其实目的呢，就是把优惠给到大家啊。那享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0800-7044-99099，优惠给到大家，放心也要给到大家啊。那维尚装饰呢，在这儿也是敢于承诺啊，那就是先施工后付款。我想这些啊，是更多的让大家放心在他家装修的一个原因。而且呢，像现在呢，隐蔽工程也是直接拉满到顶配。隐蔽工程其实就是我们的水管呐、这个电线呐、网线呐，包括还有这个石膏板、腻子粉啊。别看说这个隐蔽工程好像不起眼，但是我们所说到的啊，那你后期想要再去调整的话，就不是特别容易了。所以呢，我们呢也是给到大家用电的安全，比如说大功率直接升级6平方，像水管用的都是进口的电，网线、墙面都是如此啊。那这样一来呢，也是给大家做到这个更加的安心和放心，而且承诺给大家零增项、零缺项、拒绝低价的套路。那维尚装饰呢，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进店还可以领取更多的好礼，像交定金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的净水器，预约两尺前10位业主赠送智能指纹锁，而且现在大家只要是报名，都可以免费来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标注装修，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以上的优惠啊，放心都会给到大家。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先施工后付款，大家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啊，因为呢，其实来领取一个全屋的设计方案，他们家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专业的设计师给大家量房之后打造的这个效果啊，然后方案是不是满意，报价是不是啊这个贴心。那大家呢还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对比啊。那想要免费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现在呢，我们商城的520活动正在上线当中，大家弄饰品呢还怕它不合心意，那送零食呢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别犹豫，今天520送礼满分答案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里。都说送礼啊，要懂得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算珍贵。赫莲娜的黑绷带呢，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里边呢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种隐形的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还能够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肌肤。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送你。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的每一份护肤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的一路付出。高级的黑精品质感拉满，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和高级感就扑面而来，这份礼物远比甜言蜜语更戳人。重点来了，来说一下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多少钱？4000多块钱。平时大家想入手真得咬一咬牙，对吧？有一点心疼。今天呢，我们也没听错啊，黑绷带在今天520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真的只要520块钱，再送给大家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怎么样，这个效期和价格够给力吧？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

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啊。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特别要提示大家520商城还有买赠和一元告白礼的活动，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啊，还有更多惊喜，早点下单早日收到货，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会延迟，心意不能迟到，所以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然后底部的菜单栏记得回复黑绷带三个字。那说到大牌的面霜呢，应该说怎么的也绕不开黑绷带赫莲娜，对吧？它始终也占据着高端护肤的 C 位，除了强大的修护功能呢，其实更让人离不开的就是一眼心动的质地，润乎乎的还不黏腻，护肤效果直接拉满。它是那种绵密细腻的哑光慕斯质地，挖一点在手心就像天鹅绒般的顺滑，没有普通的那种修护霜的黏腻，哪怕是油皮在此刻的夏天来用，涂开也能够快速的吸收。当然如果用黑绷带，大家呢想这个发挥它更好的这个效果的话也有讲究，就是首先呢取一个黄豆粒大小的这个量在你的掌心当中，然后呢双手合十揉搓大概10秒左右，用你掌心的温度把这个面霜化到大概半透明的这个状态，这才能让更好的吸收，然后呢还能够避免搓泥，从我们的这个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区域开始涂，然后用那种啊按压上脸的方式，不要来回去揉搓，重点照顾到的就是泛红干燥或者是有细纹的地方，你可以多按两下，然后用双手捂住脸颊额头和下巴，借助掌心的温度可以促进它的吸收，不管是熬夜之后的紧急提亮还是焕肤稳住皮肤啊，用这个方法呢皮肤肉眼可见的就会变得非常的稳定啊。那面霜天花板的价格自然是不便宜的，官网50毫升的正装4000多，今天的520宠粉破价，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今天只要520块钱啊，只要520块钱。也是520的一个商城福利，现在下单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再送海蓝之谜产品的小样，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11月份啊，27年的11月份完钱也不用担心用不完，而且呢精致的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送人超好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老听友呢如果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就可以解锁520这个日子，也是这个价格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链接了。

感谢相遇不负遇见，来自于程响。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在电波当中可以聆听同一首音乐，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呢？好了，那接下来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909的行程，来说一下海参崴的线路啊。如果说远方是用来奔赴的，那么这场呢，从我们哈尔滨出发，四天就能够往返的海参崴之行，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触手的诗和远方，不用长途的飞行，也不用繁琐的手续，你跟着我们909啊，16个人精品的小团队，然后呢，乘坐着大巴车啊，就可以一起解锁啊，那这个远东秘境的浪漫和烟火了。那我们四天三晚的行程呢，也为大家安排了这个，应该说很多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内容啊，鲜活的帝王蟹，随餐食用，专属的旅拍的记忆，俄罗斯的大串，熏肉品尝，还有网红的这个饼干的加工，等等等等吧，其实都是让大家可以在行程当中玩得更加的开心和丰富。那海参崴的火车站呢，其实这里呢也是应该说很多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触摸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脉搏，9288公里的纪念碑，列宁广场，包括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等等等等吧。那包括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的鹿港码头，大家看

到这个港口的这个城市，往来的船只啊，包括还有爱情谷啊，这也是应该说海边城市独有的浪漫啊。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一同解锁海参崴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更多的旅程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地方的话，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只要去办理了护照啊，就可以跟着我们真的说走就走了。这里的海藏着温柔，这里的风带着故事，这里的烟火藏着治愈，也不用等长途假期，4天的时间，大家呢就可以跟着我们909一同来出发了。了解这一趟行程的详情，添加微信标注旅行或者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安的这首《慢慢等》，据说在他创作的时候啊，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在宿舍用木吉他写下了这首歌，也是一种很单纯的情感，有一点一厢情愿的等待着对方。当然，在如今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当中，也会显得相当的难得。好了，那好歌其实是需要我们慢慢等的，好的旅程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早一点的加入其中。因为最近呢，我们909的西藏啊、新疆之旅呢，现在都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看着啊六月份的这个线路好像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但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早一点来报名，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行程啊目前对于我们的听友来说呢是小团队出发，所以呢大家呢有些时候呢可能一家人几个报名啊，那这个行程很快就满了，满了之后呢可能这个团期就没有了，大家呢再往后来到了七月份，相对呢我们所说的第一人多，第二呢价格也是比较贵的。西藏的这个行程呢目前我们的这个团期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六月份啊。其实呢很多人说啊，一生只奔赴一次远方，愿意把这个旅程留给西藏，山河辽阔，信仰绵长，这是世间无可替代的人间净土。来到了西藏，你能够看到更加纯净湛蓝的天空，也能够去感受到雄奇壮美的神山圣湖，还能够去感受一下淳朴的民风民俗，还有就是神秘虔诚的宗教信仰，这些你在其他的地方是感受不到的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期盼着来到西藏，但是呢的确西藏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呢路程相对较远，另外呢大家呢可能也在担心说我们跟那边啊到了这个高原啊怎么去这个应对这个高反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可能有以上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你现在就可以来到啊我们909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里边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我们呢其实给大家安排这个西藏之行呢也是有很多年的一个时间了，也是有丰富的这个带团经验，所以你看我们在行程里边啊，那这一次呢依然给大家安排到的我们所说到的第一天入住的是五星级的这样的一个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其实在西藏呢大家可能也是知道啊，旅游资源呢不像可能一些城市很发达，那边的这个五星酒店是少之又少的啊，那这样的一个酒店呢其实堪比于这个小规模的布达拉宫，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让大家在这个酒店当中第一天休息好啊，适应好，然后呢无论是这个弥散式的供养啊，还是说我们这个大家想要有吸氧的这个需求，在这个酒店里都可以去满足大家，然后呢第一天我们的听友啊休息好了，在这个以后的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呢就可以去很好的跟着我们去到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巴松措呀、雅鲁藏布江啊、羊卓雍措这些圣湖神山，对吧？而且呢，六月份的这个价格也很划算，6880。我们呢第一次进藏呢，拉萨和林芝这两个西藏必打卡的地方啊，基本上这些一定要去的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所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想要了解我们的西藏之行，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西藏呢是4飞7天的行程。另外呢，如果有想跟我们去新疆的朋友们啊，同样也是六月份，我们的新疆呢是双飞8天的行程。了解内容，记好微信啊。那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909更多的行程的详情，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旅行，微信是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

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994年，姚若龙写下歌词《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李正帆谱上了温柔的旋律，赵咏华用他温暖的嗓音把平凡的日子唱成了这封最美的

情书最浪漫的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行程，来说一下六月份的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总在说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真正的旅行呢，可能我想不是那种打卡式的奔波，而是在一片土地当中呢，我们可以去读懂它的山、它的水、它的人，在天地之间呢，甚至看到生命的辽阔和自己的渺小。今天呢，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新疆啊，这一片大美的土地，它藏着世界屋脊的余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那它可能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区域啊，而是一片摊开的天山以北壮丽又温柔的自然画卷和人情画卷。所以呢，大家呢，在我们这一次六月份出行的北疆游的行程当中呢，可以看到雪山、草原、湖泊，然后呢，去读懂它。那在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呢，其实也安排了很多的啊，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里边吧，应该说大家可以去深处的感受到的啊，当地的这种啊人文。像行程里边，在这个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这个维吾尔族的美女给大家接机，戴上这个小花帽啊，包括在这个葡萄架下会品尝新鲜的瓜果，和当地的人一起载歌载舞。体验地道的这种民族风情。当然了，新疆的这个美景啊，真的是不能够用语言去形容。很多人说呢，在我们这片土地当中呢，从来没有偶然的风景。赛里木湖的蓝呢，是大西洋最后的温柔。那所以呢，在这儿啊，大家呢，其实读懂北疆啊，一定呢，其实要去切切实实的用我们的眼睛啊，去真切的看到它的美，而不是说只在我们的书本当中啊，只在我们的这个刷的这个视频里边。所以呢，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呢也是特别给大家呢安排到了双飞8天的时间。无论是这个行程里边的这个入住啊，还是说包括我们的2+1的头等舱的大巴车呀，也是让大家呢在感受这一次行程之余呢，还有更加的这个舒适的体验。还是那句话吧，报名要抓紧，别看说好像六月份啊时间还很多啊，那我们的这个6月4号的新疆游的行程呢，现在啊只剩少量的几个余位了。大家呢如果想要锁定这个团期的话，要抓紧。后面啊，可能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再往后7月份呢，大家可能马上就要过暑假了。第一，人多；第二呢，这个价格也会上浮。所以呢，新疆之旅建议大家6月份能够出发的，跟着我们提早来报名。了解909近期的行程，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旅行，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华丽的冒险来自于陈绮贞在2005年的独立制作的代表，当时她在淡水仓库用16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首歌，而我们听到的长长的路的尽头是满天的

星夜藏着那一份浪漫，是他的创作哲学。其实，那也是他离开了唱片公司的一份忐忑吧。他把这份忐忑写成了《星空下的浪漫冒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刺猬的这首《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是菜歪。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最近给大家推出的福利啊。夏天呢，其实也别总待在空调房当中，我们可以挥汗如雨，来球场上尽情的肆意。909的听友呢，专属福利来了，现在188块钱就可以上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了。即便是您零基础也不用怕，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网球课呢，会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领大家，让大家可以轻松的学会挥拍呀、发球啊、对打呀。大家呢，即便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没有基础，我想尝试一下，看一看自己适不适合、喜不喜欢都没有问题啊。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来占先不止学球，日常打球百元起。那另外呢，高端的室内外的场地也可以随大家来进行选择。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网球。其实呢，打网球大家都知道啊，可以锻炼全身，释放压力，反应更快，结交朋友，强健骨骼，锻炼大脑。打网球呢，也是优质的这个球友圈，让大家可以交友，事业两不误，跨界的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而我们909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专属的这样的一个福利，188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啊！一路领先，抢这个占先网球，让普通人也可以闪耀赛场。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上课的这个时间呢，俱乐部的老师呢会根据大家的时间来进行排课的。另外呢，地址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占先体育。上课呢，大家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场地有，而且呢还给大家免费提供球拍，所以前期呢您不需要先准备什么啊，先来感受自备运动鞋就可以了。而且这个价格呢也是给到我们909的听友三节188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很划算。如果说您想后期来进行学习也没有问题，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报成人班呢，或者是我们的一对一辅导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体验课大人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标注网球，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说一说西藏啊。那刚才呢介绍到了这个大美新疆，很多的人心之向往，其实西藏也是如此啊。就像大家在网上流传的那句话说，有一种病不去终身不愈，去了又念念不忘，这就是西藏，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梦不知所止百转千回。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报名咨询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很多人说，哎呀，我想去西藏啊，可能今年咨询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其实他很多年啊就已经问过我们啊，就迟迟的没有动身，想来想去啊，那就是想在今年决定出发。其实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啊，西藏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新疆啊，特别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能够大家出行的，您就早一点去啊。那特别是西藏呢，其实带给大家的感觉真的是，您去过之后啊，总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怎么不早一点来啊，可能带给我们的一些感触啊，人生感悟啊，它会影响我们后面啊，早去早有收获。特别是呢，其实在六月份呢，也来到了进藏一个非常好的时节，天气不是那么的热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行程这一次呢，安排到的第一次到西藏打卡的内容应有尽有啊。那可能这个包括在这个拉萨，大家都会想到啊，这个仓央嘉措的那首诗，对吧？住进布达拉宫，你就是

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你是最美的情郎。每一个人可能听到这句诗都会对拉萨有一种向往，都向往着这个神圣的地方你可以走一遍。那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这个八廓街，除了我们所说到的啊，看到的那些历史建筑你可以亲手去触碰啊，而且呢在这些地方啊，大家见到的当地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人也好，信仰也好，给你带来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说到新疆也好，说到西藏也好，只有你切身的来到了那个地方啊，才会真正的感受到为什么我们总在说这两个地方不去会有遗憾啊，这两个地方是我们必打卡的，这两个地方是你在视频当中刷到的，是你在可能文字读到的啊，那都不如你亲身来到这里感受的啊，有那样的一种体会。所以说呢，西藏的这一次我们四天游的行程呢，6880的价格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了。而西藏之旅呢，其实对比于其他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门槛呢，就是大家可能总会担心说，哎呀，会不会有这个高反，对吧？那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高反是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正常的一个啊，从我们这边的低海拔到高海拔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大家没有必要过分的这个担心啊。当然到了那边之后呢，其实跟着我们909这个团队也给大家应该说很好的啊一个这个行程的安排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大家到了那边想看什么啊，可能呢大多数人初次到达那里啊，都会有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高反。那我们第一天就好好的休息啊，不洗澡，然后呢在这个酒店当中，我们为大家第一天安排到的酒店就是国五的这个标准啊，而且呢弥散式的供氧啊，大家呢专门的想要这种啊这个鼻饲管的吸氧都是可以的。所以这其实呢也是啊，那应该说给大家呢做到了更加的安心的一个保障吧。其实所谓的我们的高反啊，大家呢基本上吸上氧之后呢就应该说你会发现那个血氧仪啊一下子这个指标就变得非常的正常了。而且西藏呢其实现在特别是拉萨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大家想象到的好像这个找什么都找不到啊，非常的便利。你很难想象那边其实跟我们其实会有时差，比我们这边黑天要晚很多，然后晚上是那种灯火通明的啊，大家到了那边之后真的这个也可以去有时间的话啊去感受一下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如果大家真有需氧的需求，那边真的是啊到处都是可以的，包括这个景点啊等等等等的地方。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高反呢，大家呢如果没有一些啊这个特别的这个疾病的话，是完全不用这个特别特别的这个担心的啊。那而且我们909的这个团队呢，大家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带团的经验啊，那西藏的这个行程呢，更多的朋友们可能止住大家脚步的啊就是这一点。所以说呢跟着我们出发，让大家更加的安心和放心，我们呢志同道合的这个909的听友的伙伴，是不是这一个团里面的都是对于西藏有这样的一个向往，安排好的这个领队地接导游给大家好好的讲解啊，然后呢去到这些美丽的风景去打卡。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可能来到了西藏啊这样的一个愿望，也希望吧跟着我们909的行程能够帮助大家达成。所以西藏的这个线路呢，目前我们的团期已经来到了6月份，别看说哎呀6月份好像还有好远呢啊，一定要提早报名，小团队出发本身名额就少，这个团期没有，可能再往后7月份价格会飙升。另外就是人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新疆的行程，大美新疆，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首歌不用过多的介绍，我相信太多的朋友们无论是在自己的这个 APP 当中或者是在短视频当中听了很多遍了。白小白的那个版本是大家经常听到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小岳岳啊，岳云鹏演唱的这个版本，有一种更加释然的感觉吧。那伴着这首歌人生路漫漫，今天的现在的此刻的陪伴，苏云也是先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要提示大家，刚刚呢其实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友分享到的是我们的新疆啊，我们的西藏之旅，还有一条短途游的行程，就是海参崴啊。没错，海参崴呢现在呢其实免签，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呢，坐着大巴车跟着我们909就可以出发了，到那边看海景，感受这种浪漫的欧式风情，还可以品尝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所以说呢四天的时间啊，大家呢如果想出发的话啊，适合一家人，也适合单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同事一起去打卡，因为无论是我们的行程的安排呀，包括啊当地的这些互动的内容啊，都非常适合集体出行。大家如果想了解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同样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稍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聆听听见好时光。一会儿的12点，孙威还会和大家继续在电波里相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5: 老歌不打样，三人来瞎唱。
6: 点歌不收费，跑调不后退。
5: 老歌复活社，越唱越快乐。
7: 快乐是永远的家。
6: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一起
8: 听见。

0: 经典老歌层出不限，只能回味一遍一遍。这里是我们的午餐前最开心的一个小时，用歌声带走你的烦恼，用歌声换回你的笑容，让你在午餐前在工作当中有着开心的步伐。那这里是我们的听见好时光。我们仨就是长相身材始终成谜，合并一起天下无敌的唱跳三人组，
1: 老年再就业天团。
0: 哎，那个什么呢，那介绍一下我们自己个儿哈，我们这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们三个人。为啥呢？九零九八派我们仨呢。

0: 那哈，因为我们仨这个省事儿。还有呢，叶薇介绍一下自己吧，既然你都是天团了。
1: 银美僧田，气场拉满，甜到心尖，迷到你疯癫的叶薇。
0: 哇，哎呦，怎么这个音效？
1: 过分了。
0: 今天怎么的？
2: 爱唱爱跳，与众不同，号称哈广小阿玲珑的阿丽。
0: 想不想知道阿丽跳舞有多好？那真是唱跳这个俱佳，请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2: 公众号，
0: 你看看最新发布的作品909阿丽蓉挑战盘子舞。我就是那个啊，那真有才来超搞笑，既能唱来又能跳的全能男沙兵本兵，向各位问好。今儿天热哈，今儿天热什么程度呢？比那个西游记里师徒四人过火焰山那个土地老给饼那天都热。
1: 看出来了，你瞅瞅你阿斌，你今天没洗头发吧，是不是
2: 还没唱跳的你就大汗淋漓了、
0: 啊、我还走来的呢。
1: 阿斌，我突然想到一个词特别符合你今天的气质，
0: 别摸我，我是宝马。
1: 阿斌，人间尤物。
2: 我感觉昨天你俩夜段没成功，所以今天都特别有底气。
0: 哎、分享一下，昨天叶薇为了那个什么小黄油减重哈，昨天上秤腰，一共给大家报一下喜讯，
1: 掉2两啊，高上秤高高的2两，
0: 半坡厕所的重量。哦，然后呢，今天啊，我们嗨三的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我们三人的歌单。也是非常的非同小可，我们唱跳组合。
1: 哎，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啊，就是能够燃炸全场、嗨翻全场的一首歌曲。嗯，这在当年啊，基本上我们只要一听到这个旋律的响起，大家马上就会跟随着节奏哈。我估计跳大概1-2个小时的话，掉的肯定不止2两。
0: 那肯定是快歌了，是不是？
1: 那必须的病嘛。
0: 甩肉舞曲，别忘了啊！想看我们唱跳三人组的 live 版本，请到我们的抖音上来。抖音现在呢，这个用户搜索的是
2: 听见好时光5个中文，
0: 五个中文啊，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我们会讲一些这个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故事啊、嗯、那如果呢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绿泡泡粉丝团，也请关注我们的绿泡泡。
1: 哎，添加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没错。那既然是趁热吧，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开篇曲目，来自于
1: 陈慧琳的一首
0: Kellen
1: 花花宇宙。
0: 哎呀妈，这张专辑当年哈，我跟你说，这张专辑您说了吗，就当年这个电子舞曲三魔王，
1: 花花宇宙，
0: 一个是黎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还有就是陈慧琳，
1: 陈慧琳
0: Kellen 这张专辑，当年有花花宇宙、失忆周末，哎什么什么好多这个电子舞曲都是他来演唱的，
1: 还有郑秀文。
0: 对、嗯、当年还有郑秀文，郑秀文那当年那张专辑什么呢，叫做独一无二，当年也是翻唱了好多那个这个是泡菜国的一些歌哈、嗯、所以呢他们仨就真的是火了一阵，在98、99、2000年左右、嗯、
2: 而且陈慧琳的转型我当时觉得还非常成功，因为她个子本身很高，然后她一下转成这种舞曲风格，我记得好像认识她是从她那首记事本吧，
0: 对，
2: 开始，
0: 对，
2: 很深情的那首歌，是不是，然后一下转成这种风格。
0: 当年你知道竞争压力太大，太内卷了，唱这个情歌唱不过他们，转路子，我跟你说，
2: 转路子。然后他现在的儿子在舞台上的表现也特别的亮眼。
0: 我挺佩服陈慧琳，出道这么多年没绯闻，零绯闻，而且他对自己极为严苛。嗯、你想想，大着肚子的6-7个月了，还在接商演。老公说那个就咱别接这商演了，行不行？咱又不是不差钱儿，咱家。
1: 陈慧琳说不行，钱儿真不够花。
0: 你管我呢，是不是？而且当年他那个，你像98、99年他结婚，豪掷3000万办婚礼，那个年代3000万，他可不像现在的3000万。而且这个珠宝，
1: 那不就把钱花光了，后来拼命挣吗？
0: 然后还有就是，他最对自己狠的什么多？孩子刚满月1个月又出来复工了，然后呢，那个他那个保姆和他妈妈说你连哺乳都不哺了，他说不行，我得工作，是这种的。他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对自己特别严苛，而且他就是。我记得有个细节，就当年那个娱乐新闻嘛，她7个月说她怀媒体说她怀孕大肚子，还穿着恨天高来参加节目，
2: 太敬业了
0: 啊、嗯哦！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正好当年是2000年的时候，千禧年嘛，
0: 对，
1: 然后推
0: 当年跨年嘛，
1: 对，在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这种电音组合的旋律，
0: 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咚咚咚咚咚啪啪，咚咚咚啪啪啪啪，就这种的，就那种电，就那种电音框框的那种的啊！
1: 我对这首歌有了全新的认知。
0: 这种，所以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陈慧琳当年那种巅峰专辑
1: 《花花宇宙》。

0: 的 celebrate。
1: 怎么样，够不够燃？
2: 我突然想到了这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印象，就是我妈，我做我妈从磁带，我妈非让我妈给我买个沃克曼，就是放 CD 的那个，嗯，就觉得可酷了。我妈我记得我妈在丘林给我买了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沃克曼，就是放 CD 听的，叫松下。
3: 爱华老洋气了。
2: 对，特哎呀妈，当年、那个、
4: 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个女孩，她率先拥有了就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当时觉得老羡慕。
2: 我记着我是全班第三个吧第四个有的，然后老师要没收嘛，我们就放书桌里听，然后就是要借给班级最漂亮的女孩啊，那冰冰给我听一下吧。我说大家听去吧。然后那个我们老师最后被老师发现，老师说
1: 你买沃克曼的动机不纯呢。
2: 对，然后就是女生就是传着听，你知道吗？后来就坏了。我没敢告我妈。
4: 我们班那个女孩她也是性子特别急，然后有一次她自己生气就把她那个砸地下了，摔坏了。然后我们同学就说你别砸，你砸我呀。
1: 我跟你说，和沃克曼有关的故事，我这边有一个，
2: 说
1: 大家分享一下。嗯，当年我们班级有一个男生，他的英文特别棒，特别好，就是全年级。
2: 那他叫什么咪啊？什么 T 啊？什么 Li 啊？
1: 每年考英文都是基本上全年级第一、第二，差不多这样。
2: 写二十六个字母、啊。
1: 全年级排名。
2: 哦，英文还不
1: 错。他上英文课的时候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上课的时候，他会拿一本那个英文的那个词典，就在那背单词。
2: 背单词。
1: 对，
2: Abandon。
1: 从 A 一直往后背。就是这样，很厉害。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你一个英文这么好的人，你的沃克曼里面。

0: 前听的是什么？
1: 嗯，
0: 后来我一听他的耳机，哇塞，他居然在听 MJ 的音乐。我在那一瞬间，你知道，打开了我音乐新世界的大门。
1: 嗯，
0: 打那以后，我也爱上了 Michael Jackson。
2: 嗯，
0: 这是和沃克曼有关的。
2: 人家说学英语好的一点就是。多听就是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多听英文歌曲。
1: 是啊，我因为
2: 学唱英文歌曲。
1: 你说的没错，其实一个英文很好的环境是非常重要。我当时也是在听，高中时候也是在听 China Daily 的这个东西。然后来
0: 可拉倒吧，阿兵。我刚刚分明我在说 MG 的时候，阿兵满眼的迷茫。
1: 哎，我记得
2: 你在说什么？
1: 去哪个超市？我记得我去的是 XTD 呀、啊。
2: 一定是没听懂，不然他马上就能接你下一句。
1: 然后我就想 MG。什么耐克也没有这款，而且哎，你也说学的知识忒杂了，
0: 你就说我跟这广不广就完了。
1: MJ 对的，听 Michael Jackson 的，当时英文好，记住啊，英文好没有捷径，只能多听。就是你看有的孩子
2: 多听多读，
1: 你像为什么两三岁的孩子英文那么溜，都不用他不也不会写，就是你得有一个环境，你知道吗？嗯，
0: 接下来是要和说英文的啥吗？
1: 不说英文，就是说到经典，说到小时候这首歌嘛。我觉得当年这首歌，因为听这个 M Walkman 也只有80后才知道。
2: 嗯、
1: 你知道现在的00后、02、03的，我跟他们说磁带，他们都没见过。我跟他们说有的是 VCD， 他们说什么叫 VCD， 已经不知道了。
2: 嗯、确实是你像咱们以前的时候还用 MD 呢，现在哪
1: MD 了？
2: 你说哪有 MD？
1: 我记得
2: 让我听到这个词都觉得很古早，
0: 好复古，
2: 对对对，
0: 是吧？
1: 21年的时候，和我妹妹的同学，他们是03的，当年他们很年轻，然后上 KTV 嘛，然后去跨年，然后呢我点了一首 SHE 的歌，他说这仨阿姨是谁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个 SHE 了。
0: 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抖音平台上的听众哈，
1: 真的真的、谢谢你啊，这个燕儿，我知道迈克尔乔丹是 MJ 然后那个谢谢我们的抖音粉丝上持续关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老歌不断，我们用陈慧琳来开篇，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3: 非同
0: 小
3: 可
0: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一边听广播一边可以看广播，听我们拉麦版背后的故事啊。
1: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时间够的话啊，如果你对哪首歌印象特别深刻，是那个年代你忘不了的老歌，你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我们如果可以的话也给你播，但你必须得说说这首歌跟你有什么样的故事。
0: 嗯，
1: 我们是要听这个歌背后的故事、啊、
0: 哎，抖音上搜索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那同时你也可以搜索绿泡泡啊，这样的话我们线下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你也不至于会错过 FM909 EV 的全拼。刚刚有一位听众是不是在这个我们抖音平台上夸阿兵来着？
1: 是、
0: 啊、夸阿兵长帅，
1: 是颜值担当。我跟你说，人说这是本兵，我说绝对是本兵，无假包换的。我跟你说，
2: 你今天粉底没白抹。
1: 我跟你说，你再不就掉汤了吧。
0: 阿兵，我跟你说，长得好看绝对是你爸妈的功劳，因为他们给了你一张胡说八道的嘴。来，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是最近啊，非常之对于阿丽来说特别洗脑的事情，她完全可以为了这首歌放下筷子。
1: 那让她放下筷子的地方太少了，她得珍惜呀、啊。
2: 这首歌是其中之一。
1: 嗯，这首歌是
0: 1995年的时候，周华健推出的一张专辑叫做《沿途有你》，然后其中的这一首歌，实际上这首歌非常冷门，很小众的一首歌，
1: 是吗？
0: 对。
1: 还有我没听过周华健的歌，哎，咱们这样 PK 一轮周华健的歌怎么样？硬唱一句，阿丽你先来。
0: PK 啥？咱说名不行吗？
1: 就一定要唱，咱仨还能够唱跳三人组，干说。
2: 你先来，我想，因为想几秒。
1: 太多了。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
0: 花心，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
2: 你点我来唱吧。
0: 这首符合阿兵气质的歌。
1: 行了，你别开那个什么了，你来。
0: 我到何去何从，你皆何去何从。
1: 好，结束，太多了，我再给大家唱一个。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2: 那我就唱今天的这首。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起，我早已经放弃。
1: 抓紧，我恨你还有不知道的歌。
0: 这首歌你真的不知道？
1: 我真的没听过。
0: 他真的非常非常
1: 抖音粉丝已经80000人了。
0: 哇塞，快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
2: 的直播间。
0: 对对对，搜索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叶薇那个烟场正经说、哎、赶紧的整一个冷门的压死他。这不就压我来了吗？这首歌我真的没听过，因为1995年这张专辑，其实我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那张专辑也是比较老的，我都听过。
2: 我就听了这首歌长大的。 因为那个时候男生特别喜欢周华健的歌，然后买他的磁带，你知道我哥天天晚上就听他的歌入睡。
1: 明天放一首现在抖音上新人翻唱的一首歌，周华。

0: 唱的蛮开心的哈，11:24，这里是我们的唱跳三人组倾情奉献的午餐前最快乐的唱歌时段，这里是听见
1: 好时光，
0: 在老歌当中回想那个青葱
1: 岁月，多没有力气啊！
0: 刚才这首《若不是为你》，其实你看周华健的歌，我第一次听，但我就能唱副歌部分，说明什么？朗朗上口。
1: 对，
0: 你得说啊，如果在旅行当中，你也能听这些老歌，一起陪着你一路，赶走一路的疲惫，然后你会发现。

0: 见这个沿途的风景会更加的美丽。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909的经典旅游行程的时间了。在这个5月和6月份呢，909就给大家安排了3个非常棒的行程。好到什么程度呢？909的品质你完全不必担心。如果你没有参加过电台品质的团，你一定一定要参与一次，你就会什么时候都想跟着909走，因为跟909的团安心放心，那舒心，这就是我们三心啊。那909这次呢，在我们的6月4号有一个，哎，你俩去过没有？
1: 哪一国？
0: 西藏。
1: 西藏那必须带。
0: 你去过了是不是？
1: 带过两次。
0: 带过两次的西藏，真欠。然后然后呢那个丽丽呢？
2: 没去过。
0: 丽丽没去过哈。就是我和丽丽都没去过西藏，就是
1: 不适合你俩的地方。
0: 是这样的，是还没有缘分没到嘛哈，有的人欠儿就去两次。那这样吧，我们就罚他。因为你是什么去年去的吧？
1: 去年去一次，前年去一次。
0: 对。这两次都是你陪同大家，你敢说这个整个行程怎么样？你因为你特别有发言权，去过两次了吗？
1: 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好。
0: 你觉得吃？你觉得哪一餐？你觉得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2: 红酒那餐，
1: 红酒晚宴啊，是相对来说比较靠后了。就是其实让我觉得比较惊艳的，就有一个地锅鸡。
0: 你看，都说地锅鸡。
1: 对，地锅鸡是蛮好吃的。然后就是在咱们行程里面，它除了吃之外，最让我震撼的是那边的景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没觉得有多冷啊，或者没觉得多热。第二次去的时候特别神奇，五月末的时候去的那个团，然后
0: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吗？
1: 对对对，落地拉萨之后，我跟你说，那时候我们穿的是短袖。第二天我们往林芝去的时候，下车中间休息的时候下雪了
0: 啊，多美的！那你们会非常开心，
1: 很帅气那种感觉，就是很神奇。你知道，你现在穿这个短袖，然后你站在雪天里，感受着一大片大片的雪花，但是那种感并不冷，你只会觉得太奇妙了，
0: 就是兴奋，是不是？就每个人都很兴奋，
1: 对
0: 对
1: 吧？
2: 在夏天感受到了四季，
1: 是的，
0: 没错。而且
1: 人说就是去西藏很神奇的一点就在这儿，你站在这个夏天里，但是你面前的这座山
0: 是
1: 山顶上是皑皑白雪，然后稍微往下一点，你感觉就像是秋天一样，再往下绿色的麦田啊，这个是春天，你知道，站在这里你看到的是春夏秋冬。
0: 人说了，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就是你真的是人说一辈子去一次西藏值得了，这也是很多旅游人士最终的版图，就是我一定要去一次西藏。
1: 而且我们这次呢是四飞的行程，
0: 四飞哈，
1: 对，用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西藏由于咱们是四飞嘛，你从最东北跑到最西北，其实呢这个旅途非常的远，机票很贵的，你不跟我们团，你来回的机票要小10000。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次只有6000多块钱的这个行程的费用，6880嘛，也是我们6月4号给大家带来的最低的一个团费了。
2: 对，
0: 因为到了6月4号之后就要涨价了。
1: 是的，
0: 因为你知道四段飞机多少钱，你可以自己去查机票，再加上我们行程当中的酒店安排的非常好，吃，而且我们这次，你看叶薇知道他去两次布达拉大昭寺是不是必进，
1: 而且我们是入内参观，
0: 是入内参观，
1: 你是这个包括我们的费用当中细致到把耳机的费用
0: 都给你包
1: 含了，
2: 因为我知道那个布达拉宫好像得提前一个月预约才能进去，
0: 多牛的团队都得分当天有没有票，而我们不用当天，直接就往里进，这是我们909品质，而且很多客人在说小团队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就是在行程安排当中，所以这次6880已经就剩这么几个位置了，就这一团是6880，下一团肯定不是6880了，所以如果你想去西藏跟909你放心安心，添加绿泡泡来报名
1: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没错。
1: 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除了西藏之外还有另外的一条线路啊，新疆也是6月4号出发。
0: 你去了吗？
1: 我没有呢。
0: 那就这把就你了，
1: 你看你那天已经说过了，跟你说两次这事就真的了，
0: 这事我定了，但我其他人定不了。然后呢新疆，
1: 这个字阿丽去过，
0: 阿丽去了新疆是不是？
2: 其实在新疆也能够看到一年四季的景致，在那个独库公路的时候，因为我去的时候是8月份，你想多热，但是我在那个独库公路我穿的是羽绒服。
0: 是吗？
2: 然后他那个独库公路大概是走3个小时吧，一年四季的景色真的是全涵盖里。
0: 你是不是也感觉很兴奋？
2: 很兴奋，很神奇。
0: 对，而且呢这次我们的行程当中是带大家去独揽北疆行程，像独子山大峡谷、赛里木湖、沿途观这个果子沟大桥，还有呢这个天山胜利隧道以及那拉提空中草原，而这次我们入住一晚是在那拉提的，嘎嘎好，这个行程天山花海以及戈壁印象文化园、天山天池 吐鲁番以及坎儿井和火焰山，这些行程全部包含在其中。由于我们是双飞，节省了很多时间，所以呢，这些景点我们都能去得到，而且不是走马观花，全程只进两个购物店，这也是目前新疆旅游局规定呢进购物店最少的了。909的电台行程，而且我们中途无论你是换小车换其他的交通都不会二次收费，所以呢，我们是一价全含的。而且跟大家说清楚，航空公司已经通知我们了，6月4号要涨价，但是我们扛住了没有涨，所以呢只有最后这19个位置是没涨价的，下一团必涨。所以呢，因为我们也是从最东北到最西北，路途遥远，机票非常贵，你要不跟我们团的话，真的是你去一趟很贵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跟我们去新疆，别忘了添加绿泡泡。
1: 哎，添加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哎，继续接下来的一首歌也是非同
1: 小
0: 可。
1: 我非得给你整一首叫非同小可的歌不可。
0: 哎，你说这个在那个年代哈，你想想，你看编曲歌词而且作词作曲都非常用心，你发现二三十年了，法拉利老了永远是法拉利，你现在听依然很兴奋。
1: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按照你的这个说法，编曲啊歌词啊这都是很牛的人，来听到的是巫启贤的一首《
0: 哎呀妈老巫的歌啊》。我这首歌我老喜欢了，太难唱了。其实巫启贤的歌并不简单，他的最早的，我从哪，你知道我从哪首歌认识吴启贤的吗？不是那个团员，不是，是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间
2: 啊，是他唱的，
0: 对呀，啊，就只爱一点点。当年那个电视剧，
1: 好，就是那种淡淡的那种唱腔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很感染人。
0: 当年那个电视剧万人空巷。后来不能看了，就是那个就这个资源就没有了。
1: 那我们来说太傻吧。
0: 对，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其实巫启贤的歌很有那种温情感的。
1: 你知道最开始这首歌巫启贤不是给自己唱的，这首歌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写给柯以敏的，但是
0: 写老柯的。
1: 对，他这首歌柯以敏是在他家那边先把这歌唱火了，
0: 嗯，
1: 唱火了之后呢，巫启贤回来发现这歌确实挺好听，
0: 我唱一下吧。
1: 哎，他就拿到台湾，他自己把这歌又发行了一下。
0: 老柯说：“那个老巫你不讲究啊！”
1: 真的，俩人当时因为这事儿弄得特别
0: 不
1: 愉快。
0: 你既然给我了，你还翻什么玩意儿呢？要不你就别给我。
1: 他说：“这歌我写的，我想咋整就咋整。
0: 原则上是这样的，你只要有创作的这个是作词作曲，你是可以有这个版权的，是可以唱的。
1: 是的，哎，我就说这个有这么一个这个作词作曲这个音乐教父级的人物，他的演唱会上他唱从来没有一首是自己的歌，都是唱别人的歌。”这个人叫李宗盛
0: 啊。对，是我咋的，我唱不行啊，行不行，你就说行不行吧，
1: 都是我的作品，
0: 是不是
1: 我的害死我的，
0: 你不让我唱你以后就没有专辑发了。
1: 但是后来巫启贤的这个太傻拿回来之后，谁呢，刘卓辉老师给他重新填的词。你知道刘卓辉他是一个什么概念的吗？
0: 嗯，
1: Beyond 乐队的御用填词人，
0: 就是吗，
1: 他好多首 Beyond 乐队的歌全部都是他，
0: 就一个字儿多少钱那种的，就他们真按字儿说的，就真按字儿，
1: 嚯
0: 你像方文山8000块钱一个字，重复的不算，你想想写了一首歌几十万到手了，就是这种的。所以真正的填词人就是你看这个词经久不衰，为什么有人说哪些让你这个印象深刻的歌词其实都是作词人的功劳，
2: 是，所以他们这些人约歌都很难，
0: 非常难。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也是巫启贤的代表作了，太傻。

0: 哎妈，就这歌要不提前练，我跟你说，你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唱，唱到中间得掐着人中扶着唱。这个巫启贤呢，我跟你说，这
1: 歌太难唱，
0: 他的气口太难找了，他有的字是连下来的，然后呢还跟下一句还断开的，断断续续。
2: 而且我发现他低音特别低，高音
0: 特
2: 别高，特
0: 别高。这老巫，你真是的，真是。下次还是放他只爱一点点吧。
1: 男人何苦为难男人？
0: 就是今天在抖音上，今天抖音人特别多哈。然后今天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互动，就是唱这些老歌。我们唱好唱坏，主打一个开心自在、自娱自乐嘛哈。所以呢，我们想把所有喜欢唱老歌、模仿老歌的人都聚集起来，添加绿泡泡，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吧。
1: FM 九零九叶薇 ，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
0: 没错，那如果有卡拉 OK 想跟我们赞助的话，别忘了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啊。
1: 嗯，我们现在缺十台卡拉 OK 机。
0: 我们定期想在哪办活动，然后想宣传，你可以直接联系我们节目组啊。
1: 嗯，添加绿泡泡就行了。
0: 没错 ，FM 九零九叶薇 ，FM 九零九叶薇，告诉你是赞助啊。接下来啊，我11:40我们要说一个这个好事儿了，也是一个行程，是不是？嗯、你没去过那个阿里是吧？
2: 嗯，你俩都去了。
0: 你没去过吧？我是自己当年自费去过的，也是跟这个行程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当年呢是好像是。不是2017-2018年，反正当时是这个海参崴的行程，然后我们是几个朋友。

0: 没有，正好就是高铁坐到了绥芬河，
1: 嗯，
0: 然后从东宁就直接过去了。当然都带
1: 得去一趟，你都到东宁了，
0: 对，
1: 不去
0: 就直接从那个港口就过去了。
1: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当时我是记得我们自己就订的这个酒店，因为也是报了他当地的一个团，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跟咱们这个没法比哈，因为当时我报的就是那个就是一天的就是自由行，然后吃啊喝什么的。但我给我感受到一点，就是你会发现。虽然只是一线之隔过去，但你会发现差距其实还蛮大的。
1: 嗯，
0: 就是作为中国人的话，还是咱们生活的是蛮幸福的。而且呢，那个地方呢，我当时我们去物价特别便宜，
2: 嗯，
0: 化妆品特别便宜，俄代嘛，俄罗斯的那个化妆品就是俄罗斯版的都很便宜。还有就是他吃的量特别大，俄餐嘛，
1: 嗯，
0: 俄餐真的好吃，而品尝了真正的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还有就是他那些就是俄罗斯人比较喜欢吃甜食，
1: 嗯，
0: 他的那些奶酪啊，什么牛奶呀、牛肉肠啊，我们真的没少买啊。然后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全程主持人陪同，五月份有一个团期也没涨价啊，2180，我们带大家4天3晚去到海参崴。
1: 嗯，
0: 而我们这次比我好多了，我跟你说，我那个咱们其中有一餐就直接赶我团费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升级一个海鲜餐。这个海鲜餐在其他团队是要你收钱额外吃的，就比如你要自费，
1: 嗯，
0: 吃自费项目，但这次我们打开了一人一只帝王蟹，
1: 你知道那个帝王蟹它有多么
0: 大
1: 吗？
0: 多
1: 么大，
0: 哎呀妈，
1: 你知道我跟你说那个安琪
2: 猜着不就是安琪的脸，
1: 安琪去的时候那个帝王蟹比他脸都大，
0: 真的是实活的给大家。其实俄罗斯人还蛮真诚的，就是他们这个给你整的研究这玩意儿，你吃不吃人不会作假，就2斤半的大螃蟹就啃那个就得花1-2个小时。木木说了嘛，说他最后吃的豪横的，就是那个边角料的肉都不惜吃了，就直接把那个最最香的地方吃，一人一只。你想想团里有几个人就分几只，
1: 他是吃帝王蟹中间的部分了吗？嗯，帝王蟹不是只能吃腿吗？他把腿都扔了。
0: 反正他就是说的，就最后他都不愿意啃了，就是因为时间太长，肉太多。
1: 嗯，
0: 所以你想想，这个品质是在这摆着。
3: 木木听咱们的节目才发现没吃对
0: 呀。然后呢，我们这次除了海鲜餐升级，给大家在爱情岛上旅拍一套，10张入册2张精修。
1: 哇，
3: 太好
0: 了！俄罗斯大串体验，俄罗斯烤肉体验，再加去那个网红饼干，说那个网红饼干厂特别好，连吃带玩的。
1: 嗯，
0: 然后非常有新意。而且呢，我们这次其实当中呢，团里面是这些内容。但是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自费项目，有个单子，你想你就挂钩，你不想去自由活动，都是在国内体验不到的，就只有在俄罗斯能玩得到的啊！
1: 你懂的，
0: 你懂的，就是还是客人们玩的还是非常开心的。一共3晚4天，如果你呢没请年假，其实你比如周四周五请假，跟周六周日连上了，不耽误你下周上班，挺好的。
1: 嗯，
0: 而且6月份的行程肯定会涨价，我们5月份有一团期，也是主持人全程陪同。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好，是这次我们给换成了中巴，只有16个位置，
1: 嗯，
0: 更好管理，更方便。
3: 对，
0: 啊，
3: 而且欢迎团体来定制。今天咱的安琪就一下报了
0: 8个人
3: 的小团
0: 体，对
3: ，
0: 就是团体公司团建什么的，哎，几个人就一起玩了。好，怎么报名？叶薇
1: 啊，添加绿泡泡啊 ，FM909，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在说啥是绿泡泡，其实就是小心心，你懂的。
3: 你说啥是小心心？
1: 你懂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向你传递某种信息。
0: 没错，那叫绿地球，绿地球，知道吧？哎，然后呢？一会儿呢再给大家说其他的好消息。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4: 非同小可，
1: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啊。就当年我这首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跳蹦床你们玩过吗？
0: 当然玩，淘气堡
1: 学生不是，那时候不叫淘气堡，它只是公园里的一种蹦床，很简单，最纯朴的。
3: 现在很多社区里边也有。
0: 我没蹦过。
1: 对，我是在玩蹦床的过程当中
0: 掉地上了，
1: 听到
3: 那就没功夫听，
0: 脸着地了，最后做主持人了。
1: 他不停的 repeat 的这首歌，我就很好奇，哦，这首歌叫什么。然后后来跟我讲，
0: 啊，
1: 这首歌是来自于罗百吉的，叫做
3: 机
1: 车女孩，当年很魔性，很，
0: 哎呀妈呀，
1: 就是很洗脑的一首歌。
3: 对，是90年代的舞曲。
0: 你要说罗百吉哈，我知道什么呢？呼沙格拉格沙
1: 拉
0: 格拉
1: 格
0: 拉，呼沙格拉格沙
1: 拉
0: 格
1: 拉
0: 格
1: 拉，
0: 我要为深深的爱情开个浪漫的舞会。就这个歌就不停的洗脑。
3: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他的妆造也是挺前卫的，
0: 罗百吉。对，
1: 因为他本身他比较喜欢黑人音乐，他特别喜欢黑人音乐。
0: 罗百吉今年有60多了吧？没有。罗百吉他
1: 岁数可是
3: 不小
0: 了，对对对，
3: 60多，
0: 他得50岁了，对对对。
1: 我感觉听他歌的时候，他就得20多30那样。
0: 我小学嘛，我小学说他20多，你想想我，他现在得多大了？我都
1: 你28年的。
0: 你想想我小学，我记得我们班有个特别新潮的女孩，小学她学习就不太好，染个红头发。 我记得到完老师让他染过好几回了，老师都在
3: 小学他敢染红
0: 对老师每天都带着、老师包里都揣黑色染发膏给他现染就他太叛逆，他手上有一包磁带就是罗百吉的，我记得当时
3: 对你像薇薇他是在那个蹦床的时候听到的、而大多数的就是像咱们这个八零后好像都是在滑冰场听到的，
0: 对旱冰旱冰场对、而且我记得当年我们小学有个联欢会、有人就唱罗百吉的歌，我们就觉得可酷了，
1: 就是这首机车女孩你听了就会觉得她真的挺洗脑，不好意思吓到你，其实我是一个大美女，
3: 对
1: 而且你知道机车女孩我也是就是
3: 那个时候才有这个概念，
1: 对，就是机车不是咱们印象当中摩托车，不是这样，机车女孩实际上是他们当地的一种俚语，说的是什么这个啰嗦古怪，
3: 对，就说你很机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你要告机车，哎，就是你好啰嗦，你别啰嗦了，是不是？告诉他蛮像的。
3: 东北话说，别磨叽了。
0: 对对，别磨叽啊，就是。那我们接下来，来自罗百吉经典致敬，机车女孩。

0: 其实我想从机车女孩变成叫挥汗女孩，就是挥着汗的女孩多好啊！现在你知道吗？很多女孩都是运动版的，你会发现很多女孩清爽干练，身材还很好。就是什么呢？一问她打网球，就很多女孩现在都打网球，
1: 因为她能练出很好看的这个手臂的
2: 线
1: 条。
0: 对了，世界公认的能够全身调动肌肉组织而且健康燃脂的就是网球，但是网球一场很贵。如果你专业学网球的话，就是你就租个场地都三五百，更别况请教练了。很多孩子也想有个网球梦，包括很多你成人他也想专业的学习一下网球，以后打一打。那有没有这机会？你想想一次三五百，那练一个月得多少钱？我们给大家一个绝对绝对超值的体验的时刻，现在只需要花188块钱，你就能让你或者你的孩子零基础正规的学网球，所有的教你的网球都是国家级的退役运动员或者国家级教练来教你。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拿下了一个秒杀的价格。

0: 如果你要是单人单次四到六人的小课，两个小时300元。今天我们让大家上三节专职教练课，四到六人的，一共188块钱。188块钱可以让你上三节专职网球小团队这个小课，四到六人的。你要是成人报就分到成人组，孩子报就分到孩子组，就是给零基础想要系统学网球，或者是以后孩子想走这个路，看看合不合适，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去报个名。而且呢，如果你没装备都不要紧，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装备，只要你带鞋衣服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一共这个秒杀时间就2个礼拜，现在已经一半了啊，还有1个礼拜的宣传时间。所以如果你想报名说我想试试，我想学网球，一直想学呢，就是太贵学不起，现在给你个机会，就是188三节四到六人的小课，专职教练给你提供装备，想要报名添加绿泡泡，
1: 哎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接下来我们在11:50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
0: Happy Ending 了，就是
1: 来自于张宇的月亮惹的祸，
0: 又是大合唱了这首歌啊。张宇可以说是他现在已经功成隐退了，可以用功成隐退来说他。
2: 没隐退，我最近在追的魔力四，你俩看了吗？
0: 他上来重新上，
2: 他就是评委之一、
0: 啊、他是评委，
2: 我觉得又幽默又深沉，然后就是点评的句句都非常精彩，
0: 因为人就是实力，这资历在这摆着，哥在巅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干，哥拿奖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干哈呢，还做练习生呢，哥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是万人空巷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干哈的。所以
2: 然后他那种想笑又含蓄的那个表表情控制，你知道吗？
0: 你知道当时那个谁，有一个人在那个《我是歌手》吧，是翻唱了张宇的一首歌，还是张宇就作为踢馆嘉宾来唱的时候，全场起立，包括陈小春说，哇，这个
1: 宇哥，
0: 然后哇，是都站起来，你想想他在歌坛的地位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是这样，没有十一郎。也没有张宇的今天，
1: 互相成就。
0: 是，
1: 但你知道他俩结婚啊，就是纯属偶然。
0: 偶然。
1: 那两个人是因为一时兴起决定马上就闪婚。
0: 而且他俩这个有孩子也是一时兴起的，月亮惹的祸吗？就那天晚上。
1: 他们两个当时就是为什么有这么一首歌，是因为人家采访问说你为什么就这么突然的在国外，你两个人就把婚就结了，然后也没有邀请朋友啥的就闪婚了呢？他说
0: 他抢红包抢没过我。
1: 因为那天晚上的月亮太美了，
0: 对 对
1: 都是月亮惹的祸，
2: 就觉得太美好了，
1: 于是就有了这一首歌。
0: 对，是的，
2: 而且没有想到就一生一世一双人了。
0: 你以为他俩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平淡吗？不是的，从一些作品当中你能看出来，张宇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是处在一个情感上下波折的过程当中，这个痛苦留给了谁呢？留给了十一郎，但十一郎又不可能跟他撕破脸，十一郎哪是那种体面女人，就把他都写在歌词里，你自己去悟去，我你自己唱你自己就知道了。
1: 这不是梅梅吗？
0: 所以就成就了现在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张宇的所有的作品他都能看到两个人从情感的落寞到高峰再到落寞这种感受。
1: 其实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看当年夏目漱石曾经说我爱你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什么，是我说今晚的月色真好，你说是的，
0: 没错。所以从张宇的各个阶段来说也是他整个音乐历程的一个部分，所以没有十一郎的词也没有张宇的曲，所以他俩是真的是高山流水琴瑟和
1: 相辅相成。
0: 对对对，我们接下来重温经典，来自张宇大哥的
2: 月亮惹的祸。

0: 我承认都是中午饭菜特别香啊，让我饿得直发慌。11:56，
1: 生活喜忧参半，快乐就得干饭。
0: 对，人生就是这样哈，不吃怎么知道有没有劲干呢？所以11:57吃饭的时间到了，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是阿兵，
1: 我是叶薇，
2: 我是阿丽。
0: 明天周五了吧？
2: 周五了，
0: 明天周五我们再续前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最后一首歌啊，但是我们909好听的音乐是24小时不打烊的，在我们的这个中午的时段，孙维还会和大家继续分享啊这些经典的好听的歌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那继续带来的这首歌我们来听 17。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说一说网球啊。那网球呢，其实现在已经走入了我们的这个身边，它呢可能并不像大家呢想象到的距离那么远啊，在我们身边呢有专业的场地啊，而且呢现在百元起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室内的、室外的、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来进行网球的训练了。我们909呢也给电波前的听友呢带来了夏天的福利，就是现在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只需要188块钱就可以上了。而且呢，即便是大家呢可能零基础啊，觉得先来体验一下，先来尝试一下，看一看自己喜不喜欢，适不适合，那我们都有啊专业的教练来跟大家进行手把手的这个交流。而且呢，让大家在这三节课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零基础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那现在呢188块钱我们909的听友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来战先不止学球，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日常打球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的。而且呢，打网球呢，其实大家也知道，优质的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标注网球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这个福利呢，也是只限我们909的听友啊。那在这儿呢，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可以来进行报名。那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啊，我们的这个排课的老师给大家来进行排课。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应该说很多的朋友们啊，应该也知道这个打网球好处多多，全身锻炼，释放压力，反应更快，结交朋友，强健骨骼，锻炼大脑。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优质的球友圈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做到交友事业两不误啊。那健康和事业可以一挥而就，所以说呢，如果呢大家呢也想要啊享受到我们909的听友专属优惠价格188，就可以享受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添加这个微信1704449909，1704449909，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先体育。这个场地呢，我们是给大家免费提供，而且还有这个球拍，大家呢自备这个运动鞋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前期呢我们先不用投入太高，对吧？先来体验。如果大家可能说想进行到后面的这个课程的话，那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成人班呐，或者是进行一对一的训练啊。那具体的我们跟这个俱乐部申请啊，都会给我们909的听友优惠的啊。那想要报名的话，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体验课188三节是大人和孩子都可以来进行报名的。我们上课的人数呢大概是4到6人左右。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704449909，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

0: 林宥嘉的这首歌叫《怪情歌》，的确听出，很多人说，刚开始会觉得特别的怪，但是越听越上头，特别是当他唱到1234、2234、3234的时候，当然我相信，如果你听懂了这首歌曲，也说明你曾经也笨拙真诚的爱过。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909的行程啊，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西藏之旅啊。西藏之行呢，其实一直以来也可以说是我们909的一个招牌性的行程啊。每年呢，来到了这个6月份、7月份啊，我们的西藏之旅呢就会开启。当然，这个季节也是非常适合进藏的。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说呢，其实在报名啊、咨询了解的过程当中发现，的确有很多的朋友们啊，有进藏的一个梦想，但是迟迟没有动身，就是因为第一离我们太远，第二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啊。那如果大家呢以上都有点纠结的话，那你也不用过多的去考虑了，跟着我们909出发。我们有带团进藏的经验啊，那这一次选择到的是飞机，对于大部分的朋友们来说都是很友好的。哈尔滨呢到那边呢我们没有直飞，所以呢是四飞啊。那先到呢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呢，第一啊落地之后就给大家安排了第一晚的这个五星级别的这个圣地洲地天堂大酒店，让大家也是可以休息好，也是让我们的听友吧先来适应一下那边的这个高原。其实说到这个西藏啊，大家呢可能也知道那边的圣湖啊，包括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这些虔诚的信仰啊，包括还有这些具有人文历史的地方，您在其他的地方确实是看不到。所以呢，克服啊我们所说到的心理上的恐惧啊，那然后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大家可能担心的高反呢，那我们呢也是在行程当中啊帮助大家慢慢的适应，包括这个酒店的弥散式的供养啊，包括还有大家可能真实的有这种啊这个鼻饲管的这个需求啊，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在行程里边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啊，西藏的这些美景不用过多的介绍，是不是啊？羊卓雍措、巴松措啊，包括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啊去打卡的。想要去西藏跟着我们出发，6880的价格。想要了解909的行程，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1: 气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啊，说到西藏，说到新疆呢，我们909近期都有这个线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先不要打电话，因为呢这个上节目没有时间啊，也没有

这个机会接大家的电话，具体的行程和线路呢，大家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啊，都会给大家发送过去的，也更加的直接啊。记住这个微信号码啊，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添加微信啊，17044499099。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马上到来的520我们909的官方商城给大家送福利的时间。那现在呢？像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呢，实付满520块钱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大牌都会送给大家，还有1元钱抢告白礼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啊。当然前提是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我们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抢福利啊，我们回复三个字黑绷带啊，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好了，既然说到黑绷带呢，那今天呢其实给到大家黑绷带的优惠价格也是非常的超值，因为呢520这个表白日马上就要到来了，倒计时当中不知道大家的心仪礼物有没有准备好啊。那其实很多人说在这个准备礼物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犯难，买鲜花呢觉得浪漫，但是呢容易凋谢，送饰品吧还怕不符合他的心意，送零食呢又觉得好像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那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今天就冲520的这样的一个满分答案，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的呵护当中。没错啊，肌肤呵护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直以来呢，赫莲娜的黑绷带也是被公认的抗老修护科代表，因为这个里边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就会在我们的皮肤表层形成一层隐性的修护网啊，那这也是为什么叫黑绷带的原因了。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那无论是表白送给女朋友，送给老婆啊，那这个呢黑绷带呢都是非常贴心的选择啊。那感谢他的一路付出，而且呢高级的黑精品本身呢质感拉满，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这种仪式感，拆开的时候呢，相信那一刻惊喜感和高级感就会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戳人。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黑绷带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心动啊，官网1瓶5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要多少钱，正装要4000多啊，要4000多，如果大家平时想入手的话真得咬咬牙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520的一个专属福利，520，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520啊，同样50毫升的正装520块钱就可以拿下了。那520我们官方商城呢今天呢不光是啊给到大家这个价格，而且还送大家海蓝之谜产品的小样一支，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今天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优惠的链接了。对了，有效期要跟大家交代好啊，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啊。当然了，520的商城活动呢现在还有买赠和1元告白礼啊，大家也别错过，一定要早一点下单啊。就像这个黑绷带呢，它也是属于这个节日旺季啊，物流呢比较容易爆仓，所以心意不能迟到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提早来锁定了。今天给到大家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黑绷带三个字。黑绷带为什么能够占据高端护肤的 C 位啊？我相信呢其实除了强大的修护功能，还有呢就是离不开让人一眼心动的质地。用过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它涂着呢是那种很润但是不黏腻，护肤效果呢也是直接拉满，是那种啊哑光的慕斯质地，你把一点点在这个手心里啊，触感就像天鹅绒一般的顺滑，没有那种啊可能普通的那种我们所说到的面霜的黏腻，哪怕是油皮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夏天涂开也能够快速的吸收。当然了，如果大家说想这个发挥它更好的一个效果的话啊，那建议大家
首先呢，取这个黄豆粒大小的量，您放在这个掌心，然后呢，轻轻的揉搓大概10秒钟，用这个掌心的温度把面霜啊，大概乳化到一个半透明的状态。

当中，这样呢能够很好的吸收，还能够避免搓泥。然后呢，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区域，用这种按压的方式来上脸，别这个来回搓。重点照顾到的就是我们经常容易泛红啊、干燥或者有细纹的地方，你就多按两下。最后用双手捂住脸颊、额头和下巴，再借助我们手掌的温度促进吸收。所以不管是熬夜之后的急救提亮，还是换季时的稳住肤质，你用这个方法啊，皮肤肉眼可见变稳。所以说呢，今天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平时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今天呢我们520宠粉的价格，黑绷带就是520块钱啊，很划算，再送海蓝之谜产品的小样，有效期是到27年的10月份，也不用担心用不完，礼盒礼袋给大家也配齐了，送人超好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的福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可以回复黑绷带啊，就回复这3个字就可以了，回复黑绷带来进行下单，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还能够帮大家再省省省啊。那再来说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黑绷带3个字。

请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新疆之旅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09在六月份给到我们听友带来的新疆的行程。新疆其实是个好地方，是不是啊？又大又美，但是想要去把它游览全的话，可能得单独拿上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如果大家说我还想去，那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您就先跟着我们909，在六月份啊，也是非常适合游览新疆的这个季节，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先把北疆的这些精华游览个遍。说到北疆，当然第一提到的就是美丽的这个大家可能为之向往的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应该啊不用我过多的介绍赛里木湖，对不对啊？那这些可能是大家到了这个新疆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呢，这一次呢我们给到大家啊在行程里边啊也是啊应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排吧。因为其实这个季节来到赛里木湖呢，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这个加上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这个花，然后这个嫩绿的草啊也是啊非常适合去打卡拍照的。而赛里木湖的蓝呢，大家都说它是大西洋最后的温柔，所以这一次的行程我们安排上啊。那包括在行程里边呢，我们还给大家比如说特别安排到的啊，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啊，它不是普通的草原啊，是空中草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高山草甸当中，牛羊像散落的珍珠，远处的雪山也是在这个阳光下闪着光，这里的风也是带着青草的气息啊，这里的云好像触手可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呢，也是啊特别呢还为大家呢安排了啊在傍晚入住啊这个那拉提的特色的民宿啊，也是让大家抬头就可以去看见星河，听着草原的风声入睡。这份浪漫是在城市啊大家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所以说呢去到新疆啊，应该说除了大海啊，那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这些大家想要去感受到的自然风光都能够去啊感受得到，花海草地这个雪山啊湖泊，是不是啊？那目前呢，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呢报名也是非常的火热，所剩的余位也不多啊，现在团期呢已经来到了6月4号啊。那所以说呢，想在六月份啊以优惠的价格7880跟着我们来到新疆，然后呢在7月份应该说避开了这个炎热的盛夏，也避开了这个暑期的人潮，那就现在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在同步到招募当中，同样是这个号码17044499099，添加微信17044499099。

大家都说听李健的歌好像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温柔了。刚刚的这首歌藏着多少平凡人的温暖相遇，人间共鸣。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还有一条线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啊。刚刚说到西藏和新疆都是属于大山大水是吧，那在我们家门口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比较小众，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对于它的名字不陌生啊，但是呢还没有去那儿打过卡。这个地方呢海参崴是不是啊，听到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呢应该说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啊，但是呢真正来到过海参崴的这个地方呢却不多啊。现在呢特别是我们所说到处于免签啊，那我们的这个听友呢现在呢就可以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海参崴呢其实在我们这儿乘坐着大巴车我们就可以啊轻松的出境了，也是专属于我们东北人的一份出境的福利啊，四天的时间我们呢拿上这个护照就可以一同前往了。应该说这个地方呢很有趣啊，因为呢它呢这个地处中俄朝三国的一个交界，既有这种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的感觉，也有着这种远东太平洋的辽阔的山海啊。那像这一次的行程呢，大家呢既可以跟随着我们去解锁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海参崴啊他们当地的这个歌舞的本土艺人的表演啊，俄罗斯的这个大串儿啊，包括这个饼干的制作，那另外呢其实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海鲜大餐啊，也是等待着大家。海参崴这个地方呢就是盛产海鲜啊，特别是那边的这个帝王蟹非常的鲜美，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团餐当中啊也是给大家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让大家可以去尝一尝鲜。当然那边的整个的这个海岸线啊，那也是让大家呢可以去解锁很多的啊不同，应该说只要啊在行程当中吧跟着我们909出发啊，玩好吃好啊，然后呢在行程当中呢还可以去了解更多的啊有关于那边的历史，从这个爱情谷灯塔打卡到旅拍留念啊，这一次行程呢还有俄罗斯家庭的参观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海边的这个钓鱼啊赶海的体验呢，伏特加的品尝，俄式的大串啊，也是很丰富的一个行程。大家呢可以跟随着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一同前往，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啊更多的好朋友们，比如说单位一同团建啊，那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因为只需要四天的时间啊，那我们团体定制，每人的价格是2180，也是非常实惠。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去海参崴，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旅行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记好啊，这个是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同时呢，我们的新疆啊、西藏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大家都可以添加微信啊，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0: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2: 前两天朋友之间聊天啊，说那个处了一个牙科诊所的对象，然后说过去是不是这个看牙啥的就不用花钱了，像肖大爷刚才的想法似的哈。不是，你更得花钱，因为媳妇要挣你提成。
3: 那你给他，你跟他讲好，啊，我给你点儿不多，啊，
2: 亲两口子更得明算账。
3: 还扯淡。
4: 那你说卖车的咋的，还送他台车
2: 啊？
3: 那对呗，你看看是不是？
4: 对，
3: 啊，
2: 那咋的？跟你处对象了？那我要找一男装服装店，哦，我买衣服不用花钱了。啊，
4: 那基本上甩货的啥的都给你拿去。
2: 哎，我全是那个，就是冬天我穿短袖，夏天我穿羽绒服。哎，来吧，准时1点啊！欢迎锁定每天的这个徐峰侃车。我是今天徐峰侃车的节目主持人木木，那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呢，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啊！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我看看说哪个呢，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嗯，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啊，切记打字别语音。说认识卖车的对象也不花钱了。对，你说就是尤其富贵家里边的很多车，富贵自己都没有什么油水了吧。
5: 嗯，这个那肯定得给我介绍客户吧，我最起码的，啊，
2: 还怎么给你，
5: 对吧？身边朋友有要买同级别的，你必须得给我介绍吧。
2: 嗯，
5: 我觉得，嗯，
2: 高哥今儿富贵先来啊，还是谁先来？
3: 你定吧。
2: 你定不行，高哥，高哥你定。今天这么白那短袖，
5: 那高哥来吧。
6: 白色象征着纯洁嘛。橘子你来吧。
4: 你看你都张嘴了，你快。
6: 那我先说吧。
2: 你先说。
4: 好好读着。
6: 那个每天心灵鸡汤还是要有的，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安心感用节奏和回应来稳稳的拖住。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最近呢推出了两款新车，一个是星光 L， 这款车呢定位呢应该是15万以里的插电混动的一款 SUV， 但是它的上市呢跟华境 S 好像有点碰撞了。厂家呢把重心呢放在华境 S 上了，这款车呢定位呢是14.98万起，现在已经上市了，现在交定金可以享受40000元的多重好礼的一个优惠政策，大六座的插电混动的。这款车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华为的一部分的技术运用在这个车上了，全系标配了乾坤智驾、鸿蒙座舱，这个智驾系统呢。激光雷达呢全球首款搭载着内饰的一个激光设计，其他品牌是没有的，华境 S 呢可以说是领先了。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呢过来开一圈体验一下。
4: 上牌了，
6: 上牌了，连第三排都是电动调节的，调节的角度呢能达到125度，怎么舒心怎么来，怎么舒服怎么做。想买的呢打电话3-8-1-9-4-8。
7: 到尾我都不知道他说啥，俩车整混了。
6: 那你都听不懂你？
7: 我可不听不懂吗？大部分人
6: 都听不懂。我现在一讲
7: 车，
6: 我这一讲车，小张总给我的感觉像鸭子听雷一样，脑袋一歪，耳朵一立，说什么呢？
7: 什么星光 L 乾坤智驾？什么玩意儿说的？星光 L 有乾坤智驾呀？
6: 没听懂就正常了。
4: 你看，那我继续说吧啊，这个说到人家这个配置这么高的这个车型，半价领跑的车啊，然后自己又出了一个一样同等价位和级别的，是吧？自己打自己，反正这俩车互打，买哪个他都没跑到他家去。但是现在如果说想买一个。

0: 这个同级别当中啊，就是无论是性价比也好，还是说这个空间和内饰的一个操控和它的一个舒适性、豪华性啊，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领跑 D19。这个 D19 这个车呀，是轴这个车长是5米20多，轴距是3米11，真的是非常非常宽大。想要二排座椅和三排座椅完全放平，那你就选择七座那款。那六座的是放不了平的啊，因为中间两个座椅它是中间有过道的。除此之外呢，就是 D19 是行业首创车规级的森野氧吧，它不仅是自己能放这个氧。它还能制氧，无论您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还是说出门旅行啊，都缺少不了这么一个配置。所以说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领跑的 D19 啊，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关注我的朋友圈，会发很多这个关于领跑车型的一些信息。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13945117119。
1: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起亚的王晨啊。今天来电台的路上我就在想啊，这个还有什么节日啊，对吧，可以让大家这个来买车送给心爱的人呢？哎，对，我就想到了，可能还有几天的时间啊，就是520了。如果你近期考虑啊给你的爱人买一款车，又找不到什么契机啊，你可以看看咱们的这个是不是520这天可以来提个车，发票520啊还比较有纪念意义。那一跑呢，作为咱们的这个入门级的小车，5万多块钱，你送给这个新手啊，或者是说送给妈妈呀啊，送给对象啊，我觉得这个车型都非常的合适。而且现在呢，无论说您是有车还是没车，我们店内都是一口价的价格，如果有的话还能领额外的补贴啊，这个是国家补助。所以说如果你有预算在5万多，想买一个自动挡的练手的好开的好停的省油的，你都可以看看起亚的 e-跑K-X1 这款车型，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店在机场路12号道里区。
2: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月我们任务还是比较紧的啊，到月底27号我们要卖60台车左右的一个终端啊，所以说这个任务比较大。如果搁平常的话呢，可能就也不差这点量啊，因为我们量还不错，但是呢现在确实这个月可能销量差一点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想买车的啊，比平常多便宜个2000-3000，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啊，特别是特价车型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你的预算在10万级啊，关注一个燃油 SUV， 看看我们的博越 L 啊，也是同级别燃油车里面最省油的了啊，然后呢同时呢安全性也是最好的了，底盘呢也很扎实啊，开起来很不错，各方面都很均衡吧啊。就现在呢特价的像是主销的山河版，我们有这个灰色内饰的啊比较多，如果说大家想要金色的可能稍微贵那么1000-2000，但是如果说这个想要灰色内饰啊，深色内饰能接受的哈、啊、可以来找我啊，这个车特价可以卖，也是最主销的一个配置，9万多块钱拿补贴落地的一个价格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特价车型看一看，都是主销的啊，这个18045078887。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燃油车啊，包括昂克赛拉、C-X5、C-X50，现在都有活动，尤其是最新调整的价格 C-X50 啊，这款车呢 2.5 的现在仅售149800啊，这款车我推荐大家如果预算够的话一定要考虑一下。 2.5 自然吸气配合 6AT 变速箱，安全等级还非常高啊，轴距呢达到2米815的这个长度啊，乘坐空舒适度啊增加了不少。买一款这个车呢，长途呢旅行呢，还有 B 缸技术，省油程度啊跟 2.0 的几乎是相同的。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啊，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听友额外肯定会有照顾，15846377395。
4: 到我了，
5: 到你了，
4: 邓小峰走过，到我了。
5: 哎，
4: 木木老师，我可以提个要求吗？
5: 哎，说。
4: 你去上那跳个马舞，完了之后我在这面说，这样呢你再搁在我在人说汽车，那多有意思啊！
5: 啊，就是镜头对着我，
4: 对、啊，
5: 然后声音是你，
4: 对，那你看多好玩啊！到这简单了啊，有二车想评估价格，想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或者拨打48135357也可以。
5: OK， 我这块就是刘刘上来就是先气我哈，我正常今天呢。像小张总前天似的，我有一个露营，而且是20多人的一个露营，我非常期待啊，
2: 有男有女，
5: 本来今天想去，
6: 都是老头老太太，
5: 本来今天想去，哎呀，
2: 等会儿结束去呗，
5: 去不了，
2: 咋结束？
5: 晚上还有4点呢，

0: 所以就像刚才有人问的说怎么换主持人了，没换主持人啊，没换主持人，今天只是这个二播然后来做一播了，因为徐老师临时有事儿，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国内有大事儿嘛，徐老师是可能是进京赶考去了，也就我猜测啊，
1: 我峰哥露营去了，
0: 也去了，徐峰老师也露营去了，可能是，嗯，他替我，哎呀，那他知道我那都是老头老太太，看来是知道不适合我年龄，嗯，哎呦，我找找我这边的汽车问题啊，有时候问王雪说今天来没来，他看大道上新款逸动带天窗的自动挡是多少钱，他觉得挺好看。
2: 这个呢，您可以直接给王雪打电话就行，是1800-4600-933啊，哦，再说一遍，是1800-4600-933，电威同号。
0: 嗯，说很长时间没听到谭老师的节目了，说一周没听到了吗？谁关注这个事儿？
2: 应该是有几天了，因为对，因为呢，这个你们不是有个年假吗？谭老师应该是休年假了，
0: 哦，
2: 对，是这么个情况啊。
0: 谭老师休年假一般来说是去广东，是不是？
2: 这个咱不太了解。
0: 一般来说，
2: 这个咱不太了解，啊，
0: 确实食堂也没看着。说很正经的问个问题，问高哥跟肖大爷，我不明白啊。说这个他弟弟的车啊，前杠跟前左叶子板被流浪狗给咬了，而且看样子，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看出来的，说看样子得五六条狗同时咬的，想问问这种情况保险公司给不给理赔。
3: 高哥第一句话就是不是我咬
0: 的。这
4: 你要
0: 是这给理赔不啊，小大爷，这种
4: 情况是这样，你有那个车损的话，你找不到肇事方啊，这个就叫找不着了啊，那你停到那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车损是可以的，尤其是在小区内停车，最好是没有监控，但是一些大的公司，你就你这保险杠可能也就两三千块钱，他可能人都不会给您来啊，就是说查勘员都不会到，直接就话给您做，拍上照片就可以了。你要如果再不懂的话，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咱们看看照片什么的。1584637735。
0: 我这边要挑战我就别的了，这我肯定不认识，看看谁认识吧。这个说问这是什么车，这个车标
3: 哪儿
0: 能看清吗？
3: 问过
0: 是吗？出现过
3: 叫什么来着？
0: 东哥认识吗？这个
2: 猜不准，真的猜不准，
0: 猜不准，
2: 这应该是水星吧，应该是这么叫，水星，
0: 哦，
2: 是水星吧。现在这个车呢应该是得有30多年，如假设它是水星的话，有30多年了，
0: 嗯，
2: 当时的美系车呢通过原装进口的形式来到中国很多的车型和品牌，但是它是当时卖的非常不好的，一个水星一个土星，那么进口的当时就在这哈尔滨这一块啊，在哈尔滨这一块的话，进来的都是这个两个品牌的一个低端车型，
0: 嗯，
2: 都是小车，所以的话它当时卖的非常不好啊。
0: 说买理想找谁，
2: 这个吧，我这号真记不住，高哥，
5: 你记一个电话，也是他的微信，你加他就行。昨天有一个听友买车呢，我介绍给他了，成交了，完了客户呢还挺满意的，平时来咱们那个家来咱们节目做嘉宾的，找亚楠，电话也非常的好记，185号段的，1854553-9998。
3: 就是我这服务高哥这边
0: 啊，
3: 一边扒拉找着，一边他就能
0: 是吧，一边说着对吧？我刚才我就想说，
6: 特服他这点，
0: 我说
5: 这不得衔接好吗？
0: 前摇
5: 给你了，你不得抓住吗？
0: 我说前摇这么长啊，原来是在现场。
5: 嗯，
0: 高哥你记不住亚楠的电话，
5: 这一点我不像东哥似的
0: 啊，
5: 电话都刻在脑子里了，
0: 没有，
5: 我这脑子里还装别的东西，所以说得现找。
2: 这个但是有这么个情况，你这样吧，高哥，
5: 嗯，
2: 你说一下那个肖大爷的电话号吧。
5: 我峰哥的号我都没记住，
2: 不是因为肖总天天在这说他号，
4: 人都说了，你徐老师他都没记住，何况我呢？
5: 认识时间那么短，
2: 我相信
5: 啊，
2: 除了亚楠的电话，高哥谁都记不住。
5: 4-81357也行，
2: 那叫座机，咱说
5: 啊，座那记座机就不错了。
2: 那个你不相信木木，你问他你手机号是多少？
0: 那不可能，那这
5: 记不住，
0: 我都没说过。

0: 高哥这记电话号还是有专项的，哎。
1: 但是亚楠他们呢，真是我都敢给你保证，你给亚楠打电话加微信，他能秒回你。因为我记得头两天还是怎么，就是我随意刷朋友圈刷着一个，得晚上几点了发了朋友圈下班了。
0: 就说新能源汽车销售这块哈，我真的觉得以前凤凰卫视有句话说的呢，拿男的当牲口使，拿女的当男的使啊，当时确实这么一句话啊，应该没做媒体的都知道，并不是什么贬义词，只是说呢，凤凰卫视当时对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方面
1: 压榨的，
0: 就是
1: 节奏，工作节奏，
0: 对，现在的新能源绝对比那时候压榨的还狠。哎，
1: 是
0: 吧，就是你去，就是给那谁，给那个亚楠发微信秒回。
2: 对，有时候我看他半夜才下班啊，经常半夜下班。
1: 对对 对, 对。
0: 他们有一次厂家要求啊，亚楠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一天一宿，但是到十点半以后发现
1: 啊，
0: 真没有客户。
1: 那
0: 咱十一点下班。但是厂家的要求就是一天一宿，哎，必须得在年底之前完成这个销售任务嘛，所以的话就是让诸位销售同仁非常努力刻苦的去完成目标。
1: 哎呀，公众号这边说是柴油手动的货车是空挡滑行省油还是带挡滑行省油？
0: 是什么？
2: 空挡滑行还是带挡？
1: 柴油手动的货车
0: 啊，
1: 说是空挡滑行省油还是带挡滑行省油？省油，
0: 高哥修了二十多年车了，给说说吧。
3: 他俩都省油，但前提空挡的不安全。嗯，
0: 假
3: 带挡的相当于制动。
0: 假设要是这个，就是说，咱假设做个实验，这个、
3: 也得分多大的坡，也得分谁开。
0: 分坡，分那啥，
3: 分开，那肯定分坡啊。
0: 分坡分开。
3: 对呀、
0: 啊哦，
3: 那你要是
1: 这两种方式，
3: 长坡50度的坡，那你不得带挡吗？
0: 咱假设说带挡和不带挡，假设嘛，你看，
3: 你说，
0: 其实如果是柴油车这块咱不了解啊，如果是一台这个像我们现在的轿车手动挡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做实验的情况下，就是假设放在前面，带着挡会比你空挡滑行还要省油。这个呢，你可以问豆包，问百度啊，或者问。
3: 注意安全的前提下，
0: 刚才说假设，
3: 啊、假设
0: 啊，
1: 那这不是我回的啊？
3: 谁给起的名啊？
1: 这是峰哥回的，太关心了。问肖大爷啊，有一个干活车，说现在8年了，保险都是每年那个哪个优惠大就买哪家啊？那他这是每年都换呢？
4: 啊，这个、就是、
1: 然后。他说8年的车嘛，他说年限大不给保车损，他说以后只要在一家一直保商险，是不是就能给保车损
4: 了？啊，对，他有延期，正常的保险公司是10年啊，就是基本上不给保车损，但是也有个条件，就说你一直在这个保险公司一直出车损，10年、11年甚至12、13年，只要没有特别大的保险记录啊，这个就都可以给您续保。把那个车损是可以上到的，但是也有一些家，但是前提啊都是大家的，比方说人保啊、平安呐、啊
1: 嗯、
4: 什么这些、
1: 嗯嗯，
4: 小的公司有的是现在都不接你的车损和商业险，我说的是很小的啊，你如果有疑问呢，你都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我给您详细讲一下，1584637735。
1: 哎，像这种一年就是一年一换，哪个谁家便宜用哪个？
4: 嗯。
1: 他的价啊，
4: 是有各
1: 他挑的这个咋的也比他就是说一直用一家，所谓说用的年头长了，然后能有价格优惠哦。
4: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他确实每年的话都有一些保险公司，今年我的保额啊上的少，客户量流失多，那我就增大一些
1: 价格的，
4: 哎，对，返点呢，核算的时候调整一下。但是来讲的情况下，这样的话。

0: 看车，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无论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打开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点击关注打字啊提问。这边二手车2013年高尔夫6蓝曲版，11万公里，女司机的一手，1.4T 的，多块小补漆，没有钣金更换。
1: 如果说像这种情况的话，2013年的高尔夫6蓝曲版，11万公里啊，就是钣金全车原版，然后呢有几片补漆。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2万多块钱，估计应该不超2万5。
0: 嗯，
1: 这个蓝曲版当时出的时候呢，它比这个正常的1.4T 的高尔夫的价格要贵。
2: 也出了一个特殊的颜色，就是说呢，类似于咱耳鬓的话，就说呢是个鸭蛋清的颜色啊。
0: 嗯，
2: 但是这个颜当时呢卖得很贵，其实呢在跟普通版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油呢确实没省多少，还出了特殊颜色。但是你买的时候贵，但是因为这个颜色，现在这个台车的二手价格它不如普通版的白色的价格高啊。个人认为呢就是2万小多，因为13年的车，准确价格这个东西得看车看手续确定。如果这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可以去1矿机1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都可以。
0: 嗯，好了，刚才刘大爷
2: 对
0: 手误。嗯，手误。哎，就是说起这颜色，我当初我买那个迈腾的时候，其实我最相中的黑色最多，肯定没毛病，保值率也最好，
2: 对
0: 不对？但其实我相中的是其中有一个，就是那种偏白色的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是那种
2: 啊，我这有点发灰，有
0: 点发灰
2: 的
0: 那种灰白色。其实我相中那个色了。
2: 恭喜你选了一个最不保值的颜色。
0: 我知道那个绝对不保值，但是当时我是啥呢？我纯是觉得那个颜色好看。然后相对来说，你看我年轻人，我买一个迈腾了，我就这颜色上我就相对来说个性点吧。但是当时一问周深志，没有。然后呢，当时我还是啥呢？我当时买的时候是试补，就剩几天要结束了，所以我怕我试补赶不上，所以我就有点着急。他一说没有这个颜色的现车，我压根我就不考虑了，因为肯定得等嘛。我就压根就没问是得等多久还能有。我说那行啊，那就黑色就买吧，赶紧把试补这个钱我领了。
2: 假设呢，如果是同年限、同配置、同样公里数、车况相同的话，一个3年的迈腾来说，黑色的和你说的那个颜色，
0: 灰色，
2: 灰色的话，我个人认为最少最少得差1.5万。
0: 你有差那么多呀？
2: 必须的，因为呢，它还有金色的，还有摩卡棕。完了之后还有白，最后是那个灰。
0: 但是咱们假设啊，假设就是我不考虑它二手车的价格，我就是打算买这款车。
2: 嗯，
0: 我等会儿问问周深志，这车颜色还有能定着吗？
2: 可以、啊，
0: 或者说可能得等很久。
2: 对，你要只能等就行吧，
0: 就得
2: 等。等的话，那就可以定个厂家。
3: 对
0: 啊，
3: 因为是这样，厂家如果说就是生产出了这个颜色，比如说这个颜色和这个某些一些这个限量版的颜色和配置啊，这种车型肯定是能定的，但等待周期一定会很长，而且
0: 得大概多长？
3: 如果说正常的车
0: 啊，
3: 你从订购到厂家发过来，你提到手可能是1个月左右。那像这种车型，可能得2到2倍左右的时间。
0: 哎呀，
3: 而且主要是这种车型呢，你还得多收你定金，不退不换。
0: 啊、
3: 就说吧，你这种颜色这种配置的，我买回来，我给你从厂家进回来了，
0: 啊、
3: 到了之后你不要了，我卖谁去啊？对吧？
0: 这就是尴尬所在了。
3: 这也没有什么可干，
4: 五千定金都收少的，
3: 不
0: 是吗？
3: 太少了。我一般像这种特殊车型，我一定会让收，起码要3万以上的定金。真的，要不然我就不会卖你，我不冒那个险，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很多的客户确实是，就是他来了之后，他可能是后悔了。
0: 啊，
3: 家里人一劝后悔 了，
0: 说这个色儿不行啊，不保值啊，礼拜
3: 但是你能退，客户能退，经销商从四 S 店从厂家是退不了的，
0: 嗯，
3: 对吧？这个决定权不在我们。
0: 但是你说这就很尴尬了，
5: 所以得想好了，
3: 对，
0: 得想
5: 好坑
0: 了。但是你看这就很尴尬了，因为我记得你像有一些车型，它在出的时候，颜色可以说是多中之多呀，就非常多。那像那种，尤其现在很多新能源。那也分这种嘎咕色吗？那我一等我得等很长时间。
4: 新能源无所谓，啥色。
2: 新能源分车型，比方说的话，像理想的系列的话，它基本就是黑的、白的、小象灰
0: 啊，
2: 这三个那个颜色为主流，其他颜色呢就是稍微差点。但是比方说像小米这个车， 它在颜色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价格差，
0: 丰富。

0: 对，所以的话，这是主要就是分车型。说的油车，比方说像那个王晨他们的一跑，
1: 嗯，
0: 你只要不买红的，其他啥色都行。
2: 刚才其实就是刚才开头富贵说那个车，不是都推荐给小女生吗？五万块钱真便宜，
1: 是吧？
2: 我一看起亚现在玩这个，真就是最适合520送礼物的，四两拨千斤。然后你那个颜色也不少。是不是、啊？
1: 嗯，主要还是买白色吧。
2: 啊，
1: 就如果到店说不喜欢白色的话，我都会劝一劝。嗯、尤其是说想买这种其他颜色的。
2: 你劝主要是你们得定，是不是？
1: 也不是，就是人家花一回钱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嗯，这个也很正常。但是我会从专业的角度跟他说，
2: 嗯、
1: 这个车的就从保值啊到、
2: 嗯、
1: 到后期啊，我说你要喜欢特殊颜色，你可以贴个改色车衣，对吧？
2: 嗯、
1: 既保护车漆了，然后也有喜欢的颜色了，然后车也保值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得说个电话吧。
2: 那说说说，
1: 想买一跑的五万多自动挡的啊，记个电话18646049535。
2: 哎，这还是，啊、哦，这不是二手车。他说24年长安三代的75 Plus LS， 然后 4S 店说半年或者10000公里，这个那什么。保养，但是他说他半年刚开2000多公里，这用换机油吗？
0: 我用我自身的我家的车给你来说吧，因为呢我有一台自用车，大概的话我是2018年开始到现在，我跑了32000公里，31000多，不到32000。
2: 嗯，
0: 我算了一下呢，基本上一年也就在4000多公里。
2: 嗯，
0: 但是呢我自己的车这事啊，我每年哪怕他只跑了3000-4000公里，每年我都去4S店换一次机油，然后把机油滤换掉啊。
2: 嗯，这边说让分析一下特斯拉没有踏板方向盘的那个什么时候能进国内？这谁了解？小张哥，
3: 你说的是没有方向盘的是它的这个出行的这个系列啊，然后也叫Cyber Cab 啊 ，Cab 就是出租车的意思啊。这国外一般出租车不叫 Taxi， 叫 Cab， Cyber Cab 就电子出租车啊。当然，这个现在在北美市场现在做的最好的这个出行并不是特斯拉啊，另外一个品牌用的是捷豹的这个车型啊，燃油车改的啊，这个 L 这个咱们说 L3 加级的这个自动驾驶配上的那个车呢，可能是主要是就是。自动出租车为主啊，所以说咱们这块短时间肯定是不会有的，而且特斯拉现在呢也要夺美国的市场份额啊，你可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北美的自动出行自动驾驶的出行市场，特斯拉并不是头部啊，所以说这个车呢确实出来之后不像是这个之前别的产品啊需要改啊改出来的这样一个出行工具，对吧？就是我像我刚才说那个捷豹的那个，对吧？它呢是直接出来就是专门就是用这种的，而且价格很便宜。那以后我觉得会对国内的大城市出行市场先有一定的冲击，如果能来的话啊。
2: 嗯，
3: 这还是观望嘛，因为在北美现在人家还没占领呢。
0: 对，我得请教一下小张总，就是特斯拉这个无人驾驶这个啊，在北美还有比它还头部的吗？
3: 它并不是说它的自动驾驶头部。只不过是在这个自动驾驶出行领域啊，有另外一个公司现在做的是比较好，我记不住具体名字了啊，但是它是用捷豹的车改的啊，头上戴了一个大的一个自动驾驶那么一个机器雷达，就是激光雷达类似那种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完全实现自动驾驶，大城市已经很多了啊，但是特斯拉现在呢还没有普及，就没有全面推开，因为特斯拉可能也是比较严谨，它这个测试阶段比较长，而且呢这个车就是出租车，给你的几个座呢就完全没有方向盘的，不像那个车呢它是有方向盘的啊，主驾驶是不能坐人的啊，但是完全自动驾驶你的那个座随便坐，但是你不能碰我方向盘啊、
0: 嗯、明白了明白了，这个为啥呢？因为我就在这之前我真不知道有特斯拉这个无人驾驶啊，
2: 嗯，
0: 还
2: 要这
0: 个车型，而且投入了实际这个试验或者运行当中，
3: 就是它只是做的比较早，并不是说它做的就头部。那你像我们国内萝卜开快跑，
0: 那
3: 就也满地都是了嘛，对吧？有很多地方城市都有，也不一定说它就一定比特斯拉这个FSD 要强嘛，对吧？
0: 这个吧，就是有方向盘，那个我知道，像萝卜快跑啥的。但是特斯拉这个没有方向盘，我以为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北美市场那个，它也不带方向盘呢。
3: 那个是带的啊，另外一个公司是带的，嗯。
2: 哎，但是好像据我的感觉，好像就是这两年特斯拉的热度也下来了哈，没有说头些年那么高了，感觉。
0: 这个不对
2: 啊，不是吗？
0: 这个是这样的，首先呢，特斯拉目前的销量啊，就是在国内生
2: 产
0: 车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是非常不错。虽然它在价格方面也进行了调整，也推出了免息贷款啊，但销量一直是不错。特斯拉有这么句话呢，说在网上从来没赢过。 在这个线下
2: 从来没输过，
0: 包括这次的北京车展。那么呢，很多的车型，不管是油车、电车，那宣传的铺天盖地，是吧？只要我们打开手机就能看到。但是特斯拉它没有出一声，
2: 嗯
0: 啊，可能是呢，它是在宣传这方面，我觉得
2: 对，好像是
0: 做的不太到位。
2: 这两年宣传这一块很少见到了特斯拉，头些年这声音很大，哎，就经常上热搜，怎么怎么样。这两年可能人家已经不需要了。
0: 每个企业可能
2: 路线不一样，
0: 方向不同，方向不同啊。
2: 这边啊，对，刚才说那个2024年长安说换不换机油的这个，他说机器有的时候还有抖动。
0: 抖动的话，跟换机油，尤其是公里数少的车，跟机油没啥关系，主要和汽油的油品有关系。
2: 嗯、
0: 再就是，如果一台车长期不驾驶啊，比方说你在这停半年。像呢，去年10月份去海南了，那么现在回来，这个车打着的时候，它确实在可能你短，在一定的公里数之内，它行驶呢会形成抖动，因为我们见过这样车，上呢客户家里去收车，那么呢这车呢可能半年没开了，
2: 嗯，
0: 我们把它连着之后，确实这个发动机出现抖动，但是呢，可能我们开到一矿街一号的时候，哎，它就不抖了啊。
2: 高尔夫旅行去年脱保了，今年保需不需要验车？保费大概？
4: 你要是保车损，就一定需要验车啊。验车的话也很简单，有的要出那个码，有的要出照片，反正基本上就很好验车。但是如果你不保车损，就要三者啊，及其医保、外用药啊这些座位，那就不需要验车。
2: 哎，我终于看着一个问买车问题的了，M8 领袖，让给说一下优缺点。哎，要二手车，25年的车什么价格？哎，也不算二手吧，25年。
0: 25年的话，就算按我们说呢，就是准新车的情况。首先 ，M8 领袖版的话，它分两款还是三款？那么它有豪华，有尊贵啊。它的区别在哪儿呢？比方说像尊贵版的话，它有双侧电滑门，然后呢，二排座椅应该是带通风、带按摩啊。所以的话呢，如果在 MPV 当中，我个人认为这个。传奇呢虽然是挂着民族品牌的，但是在 MPV 当中它做的非常的棒，包括它这个M6 啊 M8 啊，还有这个大师版啊，价格不高，而且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好，车开着不错，换完8速那个变速箱之后，高速的油耗也降下来了，舒适性也不错，尤其呢它的二手车的价格那更甭说，那是稀碎稀碎的。如果你要是说手里预算不是太充足，咱就往这个13-14万上说吧，
2: 嗯，
0: 想买一台这个二手的这个 MPV 车型，还要求配置高，这个的话你可以考虑 M8， 我个人挺喜欢这款车，就是在这个价位里头，它算是一个相当相当不错的 MPV 车型，哎，或者呢，你可以看它，看看这也可以。
2: 高哥，你觉得东哥说的对吗？
5: 说对了80%，
2: 哎，
5: 嗯，
2: 剩下20%，它是25年的，
5: 25年的，
2: 嗯、准新车，
5: 那就说100%的对了，
2: 没毛病了，
5: 嗯，没毛病。
0: 哦、那我为啥能说对呢？
5: 哥，我捧着你唠，
0: 不是，那你想不想知道原因？
5: 啊、
0: 你就你说你就是、这个、
5: 哥，你说啥我都没听。
0: 因为
5: 你要小张总说啥吧，
0: 我因为我们店里刚好有一台
5: 啊，
0: 所以我就特别了解。有两台，我卖了一台，所以现在还有一台啊。
2: 你那台是什么年限呢？
0: 啊，我不好像是24还是25。
2: 哎，那你俩对接一下不行吗？
0: 也行，
5: 完了电话吧。
0: 然后呢，这样的，如果你要关注二手车，想买品质二手车的话，你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从2-3万的开始呢，一直到20多万的都有。每天早上呢，这个发4个车型，名盘推出，有价格，有年限，有配置啊。另外呢，宏腾所出售的车辆。只要达到20000的，我们都提供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我们店的检测记录，还有查过实地检测报告，做到车况透明、价格透明。
2: 这个要买 M8 这个、
0: 嗯，
2: 我为啥说你真得说一下你电话呢？他网名你喜欢？
0: 嗯，
2: 他网名叫书白读了。
0: 不对，
2: 一个是没读书，一个是书白读了。
0: 读过的书
2: 啊，
0: 一定会有用。书从来。虽然我是9年义务教育，只做了基本的9年义务教育，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也认为看过的书都不白看。
2: 你看。

0: 我就知道，画递给我高哥，绝对这边有了啥的，让高哥说说星光730跟星光 L。
1: 一款是 SUV， 插电混动绿牌的，一款呢是定位 MPV， 它有燃油的，还有插电混动的，还有纯电的。价位呢，它俩不一样。星光730呢，10万以里的一款 MPV；星光 L 定位呢是11万到13万价格区间的。你要是都喜欢呢，你来看一看，喜欢哪个买哪个。同级别、同价位，在市场上还有很多的优势的，甚至独一无二的产品，销量好，市场上也没有竞品。我说的是星光730啊，
0: 多少钱？
1: 以实用为主，手动挡的7万3，自动挡的8万多，插电混动的10万左右，还有纯电的。
2: 高哥就说的啊，听君一席话等于听君一席话。
0: 高哥，我
2: 好像啥都没说。
1: 好吉利没有
0: 这
1: 车啊。
0: 高哥，我就问一个问题
1: 啊。
3: 这个价位的车里，
0: 你为什么就敢说它是独一无二的？
1: 10万以里的卖量销量好的 MPV 市场上没有，只有星光的730。
4: 你说的是油的，你说油还是电的？
1: 油的、电的都包含。
4: 那不对呀，
1: 你找找
4: 油的话也有卖的不错的呀。
1: 销量有星光730大吗？
4: 但是我知道它卖的不错。
0: 那这高哥说的就没毛病。
4: 我说油的这方面，但是电的，如果说是拉人的啊，拉人的话，可能是星光730是卖的不错的，但是要拉货的有很多其实。
0: 来这边问说的是3万以里哦，能买到哪一年的手动挡的轩逸？
4: 如果说3万以里手动挡的，现在还不得搂到？如果手动挡低配12的轩逸，还不得搂到18年呢？差不多吧。
0: 18年，
4: 对，3万块钱。
0: 你手上有差不多的吗？
1: 这车这么保值吗？新车6万多。
4: 你说对了
1: 啊。
4: 现在16的都得卖到2万出点头，我前提说车得好，公里数不能大啊。二手车这个东西，尤其今年，不管是新车二手车的话，价格都在降得非常快，但是呢有一个领域它出现了价格降得非常的缓慢。就是说呢，2、3万的自动挡的日系和德系的
0: 需求大了。
4: 对，就是说有的可能是说这看这车都十多年了，它怎么还能值2万块钱呢？我们印象当中我认为它也不值，
0: 但
4: 是市场上它确实人都卖到这个价，证明市场认可它。
0: 其实这你说这也能啥呢？能侧面能看出来现在的大家的消费的一个。
4: 不是，我觉得大家还是经过这个精细计算的。精细计算的是这样的，比方说木木老师，你现在花一台车，假设你花15000买个车，你是一个新手，你练手，练手，你练到明年的时候，那么手也练出来了。完了之后呢，这个车我准备买一台新车，那么我当时花15000，我现在换一台新车，你得给我省补吧？我都不提国补，你得给我长补吧？如果有其他补贴，你还得给我吧？
0: 对，
4: 我这15000基本都回来了。就是这样一算账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0: 所以现在就是这种是最好卖的，是不是？甚至供不应求的。
4: 对，而且的话价格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就是2万左右自动挡车基本没有降价。
0: 问一下刘工哈，说高速上水温高了，停路边得晾多久？
4: 高哥有个维修修理工的经验给说一下呗。
1: 水温高了，
0: 高速上啊，高速上
1: 肯定是缺防冻液了，不是燃烧了就是漏了，或者是缺了消耗了。
0: 你就说现在天儿这温度，高哥得晾。
1: 那你要再打空调，那你就车停到边上，钥匙门打开，你看水温表下来了，你再走呗，这是最准的。
0: 啊，就是盯着。
4: 那我要你说对了60%，那你说他对不对？
1: 哥，我在你这儿压根就没有100%这一说。
4: 不是，你肯定
1: 啊。
4: 首先一点的话，也不一定就说这个水管爆了，或者是这个漏防冻液的造成。比方说一些年限比较老、公里数比较大的车型，它的水箱啊，包括这发动机呢，这个散热不太好。上了高速之后，尤其高速之后，长期高速，比如一条跑3、4点、4、5点这种的话，确实会出现发动机的高温的情况。像这种高温的话，首先告诉你，车停路边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拧 这个这个水壶，防冻液就水壶，千万不要去开这个盖儿，因为你一开盖儿的话，它肯定会呲出来，会把你的手烫伤，而且烫完之后烫的挺厉害，那水温挺高。
0: 嗯，
4: 每个车的话，它这个基本如果是高温的话，基本都在100度左右，哎，把车停到旁边。完了之后呢，等它温度降下来之后，再去拧这个防冻液水壶这个盖儿啊。但是没其他的又没有啥办法了，别往上呲水啊，呲水不行。
0: 米开朗基罗这问题有意思，他说如果估算每年用车成本，汽车每年的车身贬值部分应不应该算在里面？当然了，
4: 当然了，
0: 当然了。你让这位资深的二手车的老头告诉你。你算不算？
4: 我买一台车，假设花了15万，那么呢，我们开了3年以后，算它保值率好的话呢，它就剩了9万吧。这3年的话，这肯定是6万块钱没了，
0: 对
4: 吧？
0: 嗯、
4: 对呀、啊哎，因为你当时拿出去的是15万嘛，现在回来的只是9万嘛，6万没了。再就是你的油钱、商业险、交强险、车辆的维修保养，这肯定都是车辆的使用成本嘛。以前算过一笔账，就是你没库。没库的话，一个车在正常行驶的话，一年你也得2万块钱费用。我说的是含油钱啊，
0: 嗯、
4: 一台正常的10万8万的家用轿车，最少最少最少，
0: 这是肯定算来的。你像刚才提到特斯拉，这有人说《飞车传奇》说最近央视财经新闻报道的，他看的啊，说特斯拉停掉了2条汽车的生产线，正在转向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方向。我也听说了，
2: 他是停的是美国的吧？
0: 我也听说是什么呢，是一种就是大家在猜测它的以后的战略方向，就是好像汽车这一块就是不像之前那么的所谓的叫用心了，还是怎么样？有这说法吗？啊，以前也是带拉做顺手的事儿啊，
2: 就带着做的。
0: 所以刚才就是说这个汽车一年说这个用车成本这个事儿，我最近身边出现了这么一批人，想买特斯拉，而且喜欢特斯拉，但是不买特斯拉新车。
4: 那是为了便宜，
0: 性价比极高。
4: 对对，性价比极高。
0: 你就说性价比是不是极高吧，东哥？
4: 你看我前两天碰见了一个2025年的，去年的，也就是去年的这个 Model Y 换新，这个价格还是达不到车商的收车价格，
0: 给不到，
4: 所以我就没收啊。
0: 嗯、
4: 去年的，他好像跑了1000公里，不到10000公里，而且还是个白色的。
0: 哎呀，好车呀、啊！后来多少钱卖出去了？不知道
4: 啊。这个咱没收的话，
0: 啊、
4: 咱就不能把人
0: 客户就
4: 卖给谁了，
0: 后续就不到了。
4: 那就是。招人烦了，
0: 但是确实我最近身边有这个群体，就是想买特斯拉，但是专门找这种近年限的车况好的，然后颜色正好自己喜欢的这种二手车。哎，我觉得这种人有头脑。四部男人说高经理是这里最有文化的了吗？
1: 分跟谁比？你要跟我东哥背个唐诗啥的，确实比他有点优势。你要说凭车不行。
4: 那你跟
1: 凭二手车更不行。
4: 我说时代不同，人的文化水平、学历也不同，对吧？
1: 其实你要论学历，还得小张总，
4: 那个、
1: 毕竟出、
4: 那个、对你跟小张总比一比，你俩岁数差不多。你说你30多岁，你跟我50多岁的比干啥呀？差20年呢。
1: 哥，你不40多吗？
4: 我下回跟我说我74了，你今年54、
1: 啊，
4: 你说你跟我比干啥？
0: 这边啊，这位朋友，我相信无论是菊哥还是谁，一定喜欢这位朋友。他在说自己没有强烈的换车打算，就是没开过电车，没啥事想去试驾一下电车，能挨骂？我告诉你，绝对不会。
5: 为啥要挨骂呀？
0: 绝对不会。现在我跟你就是
5: 欢迎到店试驾啊。
0: 别的城市咱不知道啊，就哈尔滨的各大 4S 店，尤其新能源的，你去试驾，不会有一个人讨厌你。
5: 嗯。就是很正常，或者你带点朋友去，都试一试，都可以，但是必须要满1年以上驾照啊，实际驾龄。
0: 嗯，
4: 那个木木老师，
0: 哎，
4: 先咱俩拍个段子
0: 啊，去哪儿？
4: 咱俩呢？我去借个那啥，借个那个小电的那小摩托送快递小哥那个小电摩的
0: 啊，那个，
4: 咱俩借一个，借一个之后呢，咱俩可中午、
0: 嗯、
4: 去那个居总他们店儿。对吧？咱去买车吗？
0: 试驾菊哥的哪台车？
4: D19，
5: 随便
0: 就D19。
4: 咱这身份
0: 是就是最大的
4: 身份地位在这摆着呢。
0: 啊、
5: 买肯定也买这个。
4: 之后，
0: 嗯，
4: 咱就说不花钱的啊。
0: 嗯。
4: 第一个让咱把咱这小摩托给充上电，不光就充电桩给充上呗。
5: 嗯，没问题，
0: 啊、
4: 是吧？
0: 啊。
4: 然后呢，还得管咱顿饭。
0: 充电我
5: 哥，你别吃一年就行。
4: 然后呢，咱再吃顿饭，吃完饭之后咱再试驾。
0: 啊，
4: 对吧？这都厂家允许的，
0: 啊，
4: 对吧？一点都没有说是其他的，咱过分的要求。

0: 那我试完车，你是不是还得给个伴手礼啊？
1: 必须有。
0: 咱俩你说，就这段子拍的火不火？
2: 东哥，你得亏现在有事儿干。你但凡现在你要是一无业老头啊，完了。
0: 这是我给菊哥面子
2: 啊？
0: 为啥呢？我最近生活标准水平不是很高，
2: 下降了。
0: 如果我要是在网上提一提
2: 啊，
0: 我就去什么雷克萨斯。
2: 哎，
0: 我还咱俩还得喝点下午茶，吃点小点心，
2: 对
0: 对吧？因为这个都是厂家提供的待遇。我没有说我过分的去要求，我在你的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吧？
2: 东哥，你知道我喝特仑苏牛奶都什么时候喝吗？我从来不自己买，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免费的途径
0: 啊，
2: 而且是让你喝牛奶，就是你喝到爆。
1: 哎呀，你就走上这条路了？
2: 不是不是，哎呀，我这是一个偶然，哪儿呢？你上卓展
0: 啊，
2: 你随便挑一个店儿。
0: 啊，
2: 就是什么 LV 啊，什么香奈儿啊，什么爱马仕啊，我记不清了。这仨牌子里边的其中一个，你进去你啥也不说，我要喝特仑苏，他就从柜里给你拿一个。你说一瓶我不够，你再给我拿一个，第二瓶给你。
0: 那个，我不知道卓展的门从哪开
2: 啊，好几个门都能。我说这个不一点不打谎，
0: 在爱健那个是吧？
2: 啊，对，爱健那个啊，你就上菊哥那吃完饭，你说还差瓶牛奶，
0: 你
2: 去趟爱健，
0: 给他们总经理发个微信，你说
2: 啊。
0: 他那个地库
2: 啊，
0: 有点矮，就是像我这种巴克车开不进去。
2: 你去过？
0: 现在把地库建高点啊！
2: 来吧，说回正题，说回正题。像那种愿意试驾的朋友啊，绝对是都是欢迎的。哎，就跟你说一下你微信吧。
1: 而且你今天你买不了，未必
2: 总有一天。
1: 对呀、啊，未必明天或者明年你买不了。
2: 对，
1: 试好了之后会给你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2: 嗯，
1: 然后当你在想选择去购车或换车的时候，一定会唤起你这份记忆。
2: 对，你心里会有一个、哎，你说一个你微信，万一他就去了呢？
1: 啊，行，欢迎到我们店里上车试驾啊、哦！一共三家店：松花路、先锋路和城乡路领跑店。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欢迎试驾，可以不买。
2: 我觉得真的就是，尤其现在这个月份这个年头哈，你要是尤其是哪个新能源4S店，说有人去试驾，然后说啊试了一次、两次、三次了，然后一直不买，他觉得是个事儿，然后他埋汰人家。
0: 不，
2: 这种销售我觉得
0: 不，现在厂家
2: 绝不会，
0: 不，厂家要求试驾率，包括这王哥在这事儿，
2: 所以我就说，
0: 而且的话，现在厂家方方面面监控的也挺严，
2: 嗯，
0: 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2: 所以我就说，
0: 这都是厂家可以允许的，是不是？我提这一套要求，
1: 必须是有这个提升我们的试驾率，
0: 买帐篷嘛，
2: 去了
0: 先锋路，
2: 去。
0: 六月份咱就在那住了，
1: 就是
0: 吃有喝的。
1: 哥，就以前燃油车的时候，真没有试驾率这么个考核，就是全由客户自愿。那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销售顾问真的是新能源车，巴不得你去试驾。
2: 对了，
1: 因为对销售顾问来说都有捆绑。这个厂家为什么说要求这个所有的客户试驾啊？但做不到100%，那基本上。来一个就得逮一个，就得试一个，差不多吧，就是让客户亲自去体验我们这款车，你试过了你才知道，对不对？
2: 所以懂我就跟你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放心去，你就挨个去、
1: 嗯、
2: 而且我相信越是对自己品牌啊、车呀、啊、产品啊自信的，他越会愿意让你去试，因为你在试的过程中他会有底气，某一天你就买了。来吧，前广告。
3: 九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2: 来，欢迎回来啊！徐峰侃车节目还是啊，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啊。微信的视频号是搜索徐峰909，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还有一种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来，再回到汽车问题啊，说一年10000公里左右，高速居多，考虑家用10年正经用车的，从高速的动力和后期的使用成本、故障率来说，两款车型选哪个？一个是吉利的星越 L。还有一个是 CRV，
4: 小张呢？这两个车严格说买哪个都没什么问题，都是销量很大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买到星越 L 啊，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产品。

0: 我也不能说是偏向我们品牌，就是跟你实打实的说，因为这俩车我也不卖嘛，对吧？这个平台的话呢，现在的星越呢和本田相比哈，我觉得吉利还是一个向上的品牌啊。本田呢相对来说现在销量也不太好了，对吧？你 CR-V 可能是唯一支持东本的一个产品了啊。然后从年代的来说，一个是可能是明天的产品啊，一个是上世纪的产品啊，我觉得可这么说也不为过。你去比一比他们的内饰啊，包括这个用料的这个材质，对吧？行驶的质感，星越 L 肯定都是各方面都优于这个本田的。但是呢，从品牌来说，可能本田大家的传统印象，哎，合资品牌，哎，很不错。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国产品牌啊，特别是像星越 L，你先买到全新2.0T272匹马力，动力油耗。都做得非常不错了啊，跟以前也不一样了。而且呢，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你能看到国产品牌，应该不会再选择这个像本田 CR-V 这样的产品了啊。如果这两个选，你都去试驾了，体验也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无论是空间，像我刚才说动力、舒适性，包括他们未来10年可拓展的平台啊，是不一样的，电气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未来可能会出现很多新的电气化的产品，对吧？现在新能源是能跟上的，因为他们的座舱芯片也好啊，算力芯片也好啊，这个智驾芯片啊，他们都是跟得上的。像星越 L 的这平台呢，虽然说是一个油车的平台，但是它未来10年的电气化程度是可拓展性是同级别燃油车啊，特别是像 CR-V 这种产品是不能比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10年以后还有很多可拓展性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星越 L 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优惠力度呢也挺大的。10年之后，本田我不确定它一定在，但是这个吉利肯定是在的啊。如果说你要买吉利，您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虽然说我这个网没有星越 L，但是您可以看看我们的博越 L 啊。如果就要买星越呢，你可以找我，给你找个人也没问题，1804507888 7。
1: 小张总实
2: 我
1: 在
2: 都
1: 呀，
2: 觉得这个价位的话，你看 CRV 那还有另外一款车型
1: 嗯，
2: ，CX-50 也可以看一看。
3: 我那小
2: 还有
3: 师
2: 铂
3: 已经
2: 脱
3: 说
2: 界
3: 了，
2: 的，CX-50不说，那咱说师铂脱界。
3: 你也会虚晃一枪了呗？
1: 不是，肖大爷，
3: 啊、
1: 这告诉你啥？接话得快呀、啊！
4: 主要是那个我东哥向着我，
1: 接话得快，
4: 接麦了啊！
1: 他
5: 说我这麦刚转过来。镜头就过去了。
4: 嗯，然后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同价位同级别的车想对比一下啊，刚才咱们直播间里边也有一个这个徐哥是吧，想问一下这个 RAV4 啊，就是荣放和这个狮波托界的对比。首先先说一下啊，我们狮波托界呢和这个丰田品牌确实是两家全球唯一一个可以自己自主生产零部件的这个集团啊，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说三大件也好还是零部件也好，我们都是自己家的，没有说外买其他人的东西。还有呢，就是荣放现在主要销售的呢还是自吸车型和油电混合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蓝牌双擎的车型。那狮波托界呢主销的车型是咱们的纯油的 1.5T、2.0T。从动力上来说，我们狮波托界 1.5T 匹配8速 AT 变速箱啊，最小的这个车型的马力是200匹。那这个你们也可以去上这个网上的这个官媒去看一看啊，就是咱们的荣放主销的车型，无论是纯油的还是油电混合的，它最大马力也就是在180左右，而且它的发动机啊，这个是变速箱呢，他们是选择 CVT 或 ECVT。我个人觉得都没有8AT 的变速箱这个比较皮实耐用啊。还有呢就是悬架虽然我们都是这个独立的，我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它是前麦弗逊后这个横叉臂啊，就是都是有区别的。但是从价位上来说，我最低配的优惠完的价格不到11万，那咱们的RAV4 啊，就是荣放这个车型，它最低最低最低配的优惠完的裸车价格也要在15万上下。那我们有一个4万块钱的价差，这消费者心中应该就有自己的答案了啊！你是喜欢15万左右的 SUV，还是说喜欢12、3万就能拿到比它的配置更高，然后空间更大、油耗更低、质保时间更长的车型？我们是5年10万，它是3年10万啊，这都是差距。所以说，如果想买合资品牌的，我个人觉得你可以不买狮波托界，但是你一定要来看狮波托界，因为你和其他的车型去对比的同时，你就知道我们的车的优势在哪儿啊。咱们起亚确实是有劣势，因为进入中国时间太短了，然后我们 后来又有萨德事件，就是非常影响品牌，但是我的车的质量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我来节目这么多年，我也跟听友们天天在说，我只为两款车啊打保票，就是其中有一款是博托界，
1: 另一个是逸跑，
4: 另一个是 EV5， 咱们家充电的车，
1: 啊、EV5,
4: 对，所以想看世博托界的啊，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1: 小大爷，
6: 不说了。
1: 你说说，正好对标
3: 啊。是这样啊，车型对比呢，那咱们有 CX-5 啊，价格的话也是最低配的都不到十万的，因为这个是2.7米的一个轴距啊。单说车型的大小，如果从钱来说呢，都可以买到咱们啊2.815米的 CX-50 了。无论是你选择2.0的和咱们2.5的，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因为这两款车，一个是动力性稍弱一点，但是价格更低。但是现在主推店里头销售量也是非常好的，都是149800 2.5 的这款车，2.815米配合 2.5 自然吸气啊，又有 6AT 变速箱，刚刚性的车身，外观也非常时尚啊，都可以去看一下。底盘调教啊，虽然说照 CX-5 稍差一点，但是来讲的话，马自达独有的调教技术，它这开的平顺性还是非常好的啊，平稳性也非常高啊，安全等级也是马自达一直倡导的，您都可以看一下。试驾车呢在先锋路的2号啊，欢迎您随时去试驾。刚才也有位听友，我就接一句啊，有一位听友说马自达到那儿没有试驾车，那肯定是张康开跑了，因为店里头只有他能开试驾车出门。不是，试驾车都有啊，各个他都会偶尔去开一开。但是来讲的话，销售顾问的话是不允许动的，除非有一些活动。对于您去没试驾到车也是体验不好，给您道个小小的歉啊。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您随时可以联系肖峰啊，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给您预备好158，对，158463-7735。
1: 这个不是我问的哦，东哥，但是人家也想知道一下从保值率上，这个选择和差别，
2: 哪几款车？
1: 他问的是这个星越 L 跟 CRV 吗？
2: 如果说保值率方面的话，肯定是 CRV 的保值率更好。
1: 但是如果像最后小张总说的那句话，如果成真的话，保值率还会保证吗？
2: 我们是假设啊，先说假设，咱这么大一个品牌，具体未来
1: 对这东西咱都是假设啊，
2: 这个咱不带较真儿的啊，这个可不能那啥，不能乱说。未来假设的话，那么本田这个品牌不在中国了，但是呢 CRV 的保值率依然它会在同价位当中非常坚挺、啊、
1: 是吗？
2: 不用说 CRV， 30已经退出了中国，那么呢欧蓝德目前的保值率也不错，哎，在这个5-6万这个 SUV 当中，它的保值率还是不错的，就是欧蓝德那在这个 SUV 二手车当中的地位，它和照 CRV 差不少。
1: 2013年起亚 K3 白色1.6自动挡，17万公里大顶配，座椅记忆加热通风。
2: K3 是吧？不是 K2 是吧？
1: 13年的 K3，
2: 13年 K3 的话，我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14500吧，或者说15000左右。但是你这车公里数太大了，我个人认为呢，10000多块钱应该不超15000。
1: 2万块钱预算，哪年的起亚智跑？
2: 起亚智跑20000块钱的，买是能买着。
1: 14年，
2: 但是你说这车回去，它要有点小瑕疵，钣金方面有点小瑕疵，发动机它烧机油，变速箱有顿挫，底盘叮咣响，你说它是不是咱就买的没有必要了？
4: 20000就别看智跑了，看看这种 K2、K3 啥的，我觉得还可以。因为这个确实是老智跑啊，尤其是在14年左右的2.0自吸的这个车型，咱有一说一啊，那个时候它的这个可能不是很成熟，现在应该是有翘杆的这个，
2: 不管你的翘杆
1: 风险。
2: 就现在的话，如果是13年的汉兰达2.7的
4: 也翘，
2: 这
4: 当当的
2: 这名气够响吧？那么现在13年的公里数大了之后，也有大部分的2.7的汉兰达出现了丢机油和烧机油的现象，所以这个价位就是买这车型
4: 就不要买这种车，
2: 对，慎重点，慎重。
4: 对，我们还是本着这个对你负责任的啊。
1: 16年的帝豪远景 自动挡，全车原本原漆棕色的外观，11万公里，
2: 15000-16000，棕色的，
1: 棕
2: 色的话基本就在14500啊，如果白色的话，现在呢应该在15600-16000啊，要求公里数不能太大，车得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
1: 啊，说15万的预算哈、啊、落地，

0: 这个整台皮卡，推荐几款。
1: 高哥，
0: 15万预算落地的皮卡，
2: 市场上畅销的车型就是长城系列的了。这个价位能买到长城炮吧？但是它也分长箱、短箱的，也分柴油和汽油的，嗯，很麻烦。建议你到店里去看看吧，大方向去看看长城炮呗。不知道你有没有候选车型？
3: 说的没问题，
0: 这个价格应该是哈。
3: 在哈尔滨的话，皮卡就是这个价位的话，那么保有量最大的、售后提供最好的肯定是长城炮。买长城炮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买长箱啊。
0: 嗯。
3: 这个长箱咱先定下来。另外呢，你是买手动挡、自动挡啊，买两驱、四驱的，这个呢你要自己拿下主意。哎，还有汽油和柴油。这个呢就要考虑啊。另外呢，如果说再提供一个的话啊，那么就像江铃的话呢，江铃、黄海也都有皮卡，但是呢，他们不是市场上的主流的品牌和主流的车型啊。江铃有个特点，江铃的皮卡现在新出的皮卡，像江铃大道啥的，它的皮卡宽，它会比这个长城炮的要宽啊，但是在黑龙江省的量比较小。尤其在下面啊周边地区的话，它可能没有 4S 店或者是厂家提供的售后服务中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我说的这种聪明人来了，他说3年以内的特斯拉的 Model Y 白色公里数少的大概准备多少预算？
3: Model Y 的话我们按续航402公里的啊，然后呢这个标行的黑白公里数少车况好的话
0: 3年以内，
3: 现在市场23年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也应该在15万或者多点。 Model 今年的新车二手车价格都降得非常厉害啊，但是23年的 Model Y 从去年的11、12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下降的幅度非常有限。去年的话能卖到，也就去年11、12月份吧，它已经卖到15万或者出多点啊。
0: 嗯。
3: 但是现在的话，你买一台公里数少、车好的话，它也得15万或者多点。
0: 坚挺。
3: 对，嗯。
0: 问说哈尔滨哪家吉利店有元气熊卖？
1: 元气熊是什么呀？
4: 元气熊是熊猫的一个配置。嗯，你这个得到银河星网这个。吉祥路、先锋路都有，啊，你这个网上查一查。吉祥路在汽车城里，然后先锋路是在以前我隔壁18-4号。嗯，
0: 加你微信
4: 啊？可以，你看你到哪进，我给你告。
0: 能有那啥吗？
4: 这也没啛，这个车市场优惠个8000块钱左右啊。元气熊好像是49,900找我价吧，还是52,900？以前这车我也卖过，印象不深。
0: 啊。
4: 这个空间不大，就是8-9千的一个现金优惠啊，差不多还送个充电桩。嗯，应该是这样的。
0: 加你微信吧。
4: 对对对，
5: 92号燃油，自吸的车型又没有颗粒捕捉器，对于这个每个用户画像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喜欢速度，有的人就喜欢平顺，喜欢皮实耐用。赛杜斯绝对是咱们这个家庭的好帮手，如果你真的就是想买这个价位的，也要来看一看啊。最后几台车型咱们就换代了，也是抄底的时候，现在购车还赠送5次的全国的保养材料的赠送啊，还有我们的这金融3年贷6-7万左右都是免息的，非常合适。机场路12号，直接进门就说听节目来的啊，同事就叫我了，186-4604-935。
1: 高哥那没有吧？
2: 我这有，
0: 还
2: 比较畅销，但为啥没说呢？我看说了一圈吧，怕你听我说困了。
0: 啊，
2: 我先
0: 来，
2: 嗯，
6: 我感觉他自己困了。
2: 让你们给我说的，那我们星光560多优秀啊！有纯电的，有插电的，有自动的，有手动的，空间还大，皮实抗造，我都没好意思说。
0: 那就
2: 这不赶到这儿了吗？
0: 那就不说了，高哥。不说了，高哥。像咱听友这块说的一个，跟咱刚才就是说，我说你放心去试驾哈。他说以前没有打算在小区买车位，物业让他免费停了一个月，然后他把车位给买了。说哎，这种营销模式挺厉害，很容易套住客户。我跟你说，你也不用套住这个词儿。我一直觉得就是真诚这个东西，你别去细究真假，你只要感觉到了真诚的感觉了，那你愿意为此买单，你就为此买单。你就像我说的新能源汽车这种试驾，你去试，你在试的过程中你真喜欢了，自然而然你就买了。而所以就越是对自己产品就是自信的，他绝对是越欢迎你去随便去试驾去。你像剧情兔子说这个啊，感谢肖老板照顾，订了 EZ60 马年版，马自达多年老用户再次复购。
7: 哎，真的是非常感谢，也是非常感动啊，因为昨天联系。

0: 西今天到店里就真的购车了，老的是这样的，
1: 老用户，嗯，
0: 啊，
1: 他对
0: 他
1: 有什么，
0: 他是新
2: 车都出十二生肖版了。
3: 哈，赵哥，你今天
0: 五五不分的人，
3: 你今天情商不高，你应该这么说，说马年版，哎呀，那车标是一个站着的马呀，
2: 跟宝马看齐了，宝马车型就有马年
4: 版，越说越低端，越说越低端。
2: 宝马怎么能低端呢？
0: 先感谢，应该我们来感谢。
3: 我说站着的马，
0: 嗯，
1: 法拉
2: 标了，都多少年的事了，陈芝麻烂谷子的，连宝骏都换标了。
0: 你给他扒拉一下是吧？还让没让人说话了？
1: 小太，快说！
0: 不是，人家特意说了感谢一下，你们就非得要整点儿隔路的，啊，这是真的好奇，怎么活这么大岁数？我们应该感谢的啊！一旦您相中，现在确实是咱们马自达 EZ60 呢，就订车啊销售啊，因为真的生产量不是那么特别大，而且呢订车量现在还比较不错，每个月现在店里头四五十台车还是会订出去的，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二号去看看，试驾一下咱们 EZ60， 不像新能源的车啊，感受驾驶的感受就跟咱们油车是真的很接近的。两个地址，一个是先锋路的二号，一个是城乡路302号。
1: 这个GL8 陆尊尊享资源车什么价？
2: 这个车如果你要是有置换，资源车不占优势，因为厂家给的置换补贴，包括拿省置换补贴，这两款车呢，这两个加起来的优惠政策跟资源车的价格相比呢，没有优势
1: 啊。
2: 如果你要再加个贷款，更没有优势。
3: 简单的说，你要是呢有旧车置换，你联系红腾；没有旧车置换，就联系高经理就 OK 了。对吧？
2: 对，如果你要没有旧车置换呢，走资源车呢确实比较划算。如果是插电混动的陆尊呢，能优惠3万多；燃油的呢，能优惠接近2万吧，是这么个行情。你要买呢，你加我的微信15244775599。
1: 嗯，如果有置换就是4-8-1357啊。
2: 嗯，
1: 买完车去 4S 店推荐的，说赠送免费车衣贴膜的地方，花了3800车衣车膜加脚垫，现在不到一个月发现有3-4个气泡，刚才他联系售后说让我过去半个小时能给他处理完，靠不靠谱？别管靠不靠谱，你就去呗，
3: 半个小时肯定能处理完。 在贴车衣或者贴玻璃膜当中啊，这个行业的话，贴完确实大部分的会出现气泡，然后之后呢后期去处理也算一个正常情况。
1: 嗯，他已经是接你电话了，而且很明确告诉你说半个小时能处理完。
2: 再说他是跟 4S 店合作的，他不看你得看 4S 店的。
1: 对，
2: 再说免费送你的去了，我故意升级了。嗯，
5: 您不说花3000
2: 啊，那你花钱了，你售后没问题的。
1: 对，大概率是靠谱的。师傅特介说两个排量的，它这个真实油耗分别能差多少？
6: 嗯，首先是这样的啊，咱们 1.5T 综合油耗啊，我们是在7升左右，是工信部发布的。但如果说你这个个人脚比较重，那肯定是7升你开不出来。嗯，我有客户最低跑高速开到过4.9啊，发到我这个发给我微信里边了。嗯，还有客户开过到4.2，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开的啊。但是这个拖介确确实实是很省油，因为 1.5T 是 CVVD 技术啊，就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说的，其他的就是再高端的车型可能都是2种气门转换，咱们是3种，米勒、阿特金森和奥拓，所以说它根据你不同的工况，它可以不同的这个进排气，技术非常厉害，所以它非常省油。如果你要是说真的就是想看拖介 1.5T 的200匹马力的前提下，我们有7升的油耗，真的非常可以了啊！而且咱们全系加92号油啊，92号油就可以了，不用加95，都是非常省油的。嗯，想看拖介的，你来机场路12号试驾啊，进门就说我找王富贵就可以了。嗯，
1: 得说是富贵啊。
6: 对，进门我听节目来的，
1: 啊，去了完了不提富贵。
6: 嗯。
1: 伤人心
6: 啊。
1: 嗯，
6: 再说个电话，18646049935。
1: 问一下领跑 D19 的贷款政策。
7: 领跑 D19 贷款政策，你想做哪种？它有免息和有息啊。有息的最低10%的首付，那免息的话有2年或3年的一个免息政策。2年的免息大概是能贷10万块钱，3年免息大概是能贷，2年免息说反了，2年免息贷14万7最高，然后3年免息是将近是10万块钱。

0: 钱，主要是看你的一个首付的一个能力啊，可以加我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1: 问尚德群力的这个联系方式，
2: 你就记个手机号好不好？18546004个8啊，是18546004个8，直接打这个电话就 OK 了。
1: 嗯，看一下啊，问车检测站说还开不开着？怎么在高德地图上找不到？
2: 不可能啊，
1: 车友检测站
2: 不可能。那个有我微信的话，给我发个微信
1: 啊，
2: 完了之后我告诉你他们店的联系电话。
1: 嗯，让小张总说是方程豹这个泰七呀、啊，189800两驱的高配，这个怎么样？
3: 这车有啥好说的，这销量担当产品，现在卖最好的
1: 嘎嘎的。
3: 对这个车你说优点呢，我也没觉得没啥优点，好看啊、嗯、挺好看，外形在那挺大，中大型 SUV 卖到20万以内了，所以说你想点要点方盒子，然后想走量啊，这个品牌哎还是个大厂啊，就没什么问题的。嗯，我觉得挺好，就是差的就是可能各方面呢你感觉哎都不错，但是呢我感觉没什么太大的亮点。就是你跟谁比哪点特别突出吗？也没有啊，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产品。其实反而这样的产品呢容易出量啊，所以说保值我觉得应该也不会不错，三电也没什么问题啊。所以说想喜欢买买哪个呗，对吧？如果说能买四驱，买个电四驱也行，但是城市里两驱也够用，能买高这个大电池的买大电池的啊，就是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这个产品这个支架也没有亮点啊，但是呢也不是短板啊，然后电池电控呢也没有什么太突出的，反正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产品吧。
1: 嗯，现在还得等多长时间吗？
3: 好像短多了吧，高哥。
4: 他问的这个车型呢，不是畅销的，主流的是189800和216800那款。低配车型呢，可能价格低，可能满足一部分客户的需求。但这个车要订车，我估计不得2周左右啊。
1: 那已经好像算短了，照之前比，是不是？
4: 对，跟上市之初呢，可能要是。缩短了一些提车时间，但这个车呢现在厂家就赠点东西，没有啥优惠。
1: 这个 ES200 说有置换多少钱能落地？
4: 有置换就得拿黑龙江的省补贴了，多少钱能落地？
1: 嗯，
4: 落地裸车的价格应该优惠完之后应该是在22左右吧，所有的优惠政策拿满了，那加落地的话不得25呗，往多了说购置税2万加个保险，保险日系车可能便宜，不到25万落地，大概的行情价格。
1: 大爷那有没有啊？
5: 什么
1: 那个 ES200
5: 啊，新款的老款的
1: 有置换没说。
2: 刚才高经理说那价应该是个老款的，
5: 老款的，
4: 对，老款的。
5: 你新款的30万出头，优惠几乎很小，因为它是双色车身的，买不如买300了，329900呀，9900啊，就不如考虑这个三百的2.5的动力性要优于咱们2.0的，我个人觉得是你可以考虑新款的啊。
1: 啊，他问的是老款。问东哥说你家这个20年的4008给个听友最低价。
2: 你这样的，你加我微信17148135，回去我查查底账，看看本儿合多钱了，给你个最低价啊。
1: 问肖大爷啊，格瑞维亚舒适说199800，是不是套路？
5: 现在是这样，
1: 价合不合理？
5: 低配的299800，白色的加2000吧。那现款的话，直接优惠的话7万。你再加你贷款，再加你置换补贴，你这个价格如果店里头综合出来是不过分的啊。但是前提你得有贷款，又得有置换，所有政策都得拿齐了。
1: 21年的火炮是2.0T汽油的，橙色，右前翼子板有这个划痕补漆，43000公里。
2: 他说的应该是个长城炮是吧？
1: 对，21年。
2: 你再说一遍吧。
1: 21年的火炮
2: 啊，
1: 2.0T汽油的。
2: 嗯，
1: 橙色，
2: 嗯，
1: 右前翼子板有一个划痕补漆，43000公里。
2: 如果说大概的话，因为这火炮我没接触过啊，其他的基本那个啥，如果说大概的话，应该21年的8万多块钱，9万左右，大概啊，这个可能不太准，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款车型。
1: 他说火炮应该就是长城炮的一个哪个的哪个。
2: 对，首先长城炮吧，它分商务版和乘用版，所以挺多。但是我不了解这火炮的价格，这个在前你要说别的都没，它普通版的都没有问题啊。

0: 卫士、揽胜。
1: 都可以。如果你要说是全款裸车，大部分车型呢都是有优势的。一涉及到置换呢，就是厂家得给补贴，但资源车呢一般都是走批发的，所以说二手车置换补贴这一块吧，厂家没给，只能从优惠的幅度上来找。你再加上想拿个省补，还得开黑龙江省的发票，反正这一车一议吧，看情况吧。反正就是省钱省心，你就在我们这儿买；不省钱呢，你就在店里买，我们找个店总给你做个对接，少省一点呗。
2: 我以为你会说五菱最便宜呢。
1: 50自没有资源车完全不占优势，
3: 占优势呢？
2: 那就别找你呗。
1: 买
4: 没毛
1: 五菱那，我就
4: 五
1: 卖
4: 菱
1: 这
4: 就是
1: 车。
4: 官方买就行，
1: 对。
4: 就这意思，刚哥意思，说现在八九万是不是能买理想 ONE 了？是不是挺香的？开几年，他说不能赔啥了吧？是啥意
5: 那
4: 思？
5: 可不对
4: 那可不
5: 啊！
4: 会
5: 首先这个可不对，那个理
4: 对
5: 想
4: 呀。
5: ONE 的话呢，现在我觉得要是公里数少、车况好、主流颜色的话，应该还在10万或者10万多这么一个价位
4: 八九万
5: 啊。
4: 下不来。
5: 哎，八九万的话应该下不来。但比方说你要买个绿的，那肯定它就八九万了。你要个白的、灰的话，就是尤其年限近的啊。电车的话，你不能讲。你说我现在八九万买台车，我可能再往后赔不了啥了。你就走着看就完了，哎，
4: 怎么能不赔呢？
5: 肯定得赔，所有的二手车的话都在赔啊。如果呢说不赔的，就是像什么威驰啦、小飞度这些二手车，确实呢每年赔不了多少钱。
4: 像刚才还说一个叫啥来着，轩逸还是叫朗逸了？
5: 啊，轩逸，
4: 那保值厉害。
5: 轩逸、朗逸都行。
4: 但是你像你买新能源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它就一定会有折损。
5: 尤其有一点。那么你买的是二手的新能源，对吧？咱说的买二手车，那么如果这个现在的话，三方检测也可以做这个电池的健康度的检测。你作为一个外行的人买这个车，那么假设你买了之后，这个车电池的健康度达不到标准怎么办？
4: 他无处知道去，是不是？
5: 对，他不了解这个。
4: 哎，没有地儿能提供这个。
5: 可以啊，现在这三方检测的话就有专用的设备嘛，而且不贵，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健康电池的整个的三方检测，包括电池的健康度啊。还是那句话，买二手车之前就去做个检测。
4: 福特金牛座停产之前那款，公里数小点，车况要好。
5: 如果是就是说不用说停产之前那款了，现在福特啊金牛座，咱说车嘎嘎好的，2.0T 的黑的，8-9万块钱呗，也就那水平了。
4: 高哥，谁先收呗？
1: 那个我先收杯吧，正好今天我下午谈个客户，约的是3点。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呢，在节目当中呢，一直说插电混动的大六座旗舰的 SUV 了。是，如果你要是想买个纯电的小车，五菱宏光迷你 EV 第4代和第5代，店里头呢同时在销售，价格不一样。第5代的产品呢，现在是一口价格39800就能买得到，纯电续航的205的。如果是第4代呢，要比第5代的要便宜一些，外观多多少少有点区别，但是如果从续航啊，还是使用的功能性啊，还是一样的。一口价格呢36800，颜色齐全，店里都有车。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91948。
6: 到我了啊，到我，那我就说。大概3台特价车，这3台特价车什么原因呢？就是当时这个从厂家进的时候，有的订单退了，就是特殊的这个比较特殊的配置，一个 B10，一个 C16，还有个 B01，一共这3个车是特价车。特价车呢，现在就是除了厂家的一个优惠以外呢，会针对这3台车呢，会有一个这个3000到4000左右的一个不等的一个政策啊。如果说关注到这个领跑的车型了，比如说 B10这个车本身的价格就是10万出头的这个政策，那除此之外的话，店里边会有一些优惠啊，有一些优惠和照顾。想看看 B10、C16 和 B01 这3个特价车的，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啊，或者加我的微信都可以，13945117119，店址呢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
7: 那我也说一个特价车啊，这个如果听友想买一个合资的 SUV 纯电的，你可以看看起亚的 EV5 啊，咱们这个车的用料质量都是非常的这个有良心的。它是一个11级啊，就是我们11项车内的测试啊，全油的一个这个配置。如果说你不放心这个车，那我们也是作为起亚的。

0: 出租车，现在你在市面上能看到的正规出租车的，就是我们这个上蓝下黄的这个喷色的纯电的起亚，都是这一款车型。那现在购车呢，我们是有一个现金优惠、置换补贴的同时，还有3年、5年零首付、零利息这样的一个金融政策，售后还赠送免费的充电桩啊，包括一些赠送就不说了啊。如果你有需求，想看纯电，想买合资 SUV 的，这个台 EV5 绝对是特价中的特价，非常非常合适。186-4604-9355是富贵的电话微信，大家可以记一下，加个微信看看车。186-4604-9355，道里的起亚啊，机场路12号。
1: 大家好，吉利小张总啊，如果说大家关注吉利燃油车啊，特别这个月我们的优惠力度是最大的啊，因为我们销量差了5、60台车啊，所以说现在呢到月底得卖出来啊，然后不然的话问题会很严重，所以说这个一台车多优惠个2000-3000的没问题啊。如果说你平常已经关注过吉利的燃油车，特别是我们网的啊，你要买博越 L 啊、星瑞啊、帝豪啊这种车型的话，哎，联系我这个月肯定给你一个。额外的优惠啊，并且呢，我们现在还能联系点各地方的一个什么小的补贴啊。如果说能拿到的话，可能比平常得优惠出去将近1万块钱了啊。所以说，看具体什么车，可以都加小张总的微信啊。特价车还有这么几台，以这些车为准啊。如果说这60台车卖够了，我们可能价格也会回收一点啊。另外呢，如果说大家关注网约车这个行业啊，想找个地方租一台合规的或买一台啊，我们这新车还不少啊，甲醇的、帝豪，包括纯电的车型我们都有，18045078887都可以加我微信。
2: 大家好啊，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恰巧你还想买个13、14万左右的，新能源的 SUV 啊，咱们这款车非常适合您。您恰巧还注重安全等级，咱马自达一直把安全等级放在第一位，尤其是这次得到欧洲的测试啊，就是碰撞测试的话，全部是5星级的安全标准。哦，欢迎大家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底盘调教的不像新能源的驾驶这感受啊，尤其是乘坐的时候没有晕车的感觉。现在调整完价格，刚才我也介绍了，13万9千9就可以买到增程的，14万5千9可以买到纯电，续航600的。欢迎大家到两个地址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看看哪个提车更快。158-4637-7335。
3: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评估价格想置换，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们微信聊。
4: 快乐。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needs form.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许巍的这一首《蓝莲花》真的是会勾起无数人对于西藏的向往。6月4号909将会带你一起飞去西藏，这次我们选择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那我们说西藏实际上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它都是

0: 神圣的，或者说它是圣洁的，它是一个离天最近、离喧嚣最远的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让无数旅人踏上前往西藏这个目的地朝圣的这样一个想法，或者是旅行的最终目的地。走进西藏，在这里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可以净化心灵，因为西藏可以称得上是地球上最为极致的地方，它美的极致，它高的极致，它神圣的极致。西藏是那种既有独特的高原啊雪域风光，同时呢又有那种很妩媚的南国风情的这么一个地方。到了拉萨呢，布达拉宫是一定一定要去的，因为布达拉宫我们知道它首先坐北朝南啊，俯视着整个拉萨市区，已经距今1300多年了。这一栋土木结构的建筑是当年松赞干布为了迎娶文成公主所建的嘛，后来经过多次的扩建，形成了你现在去看到的这个规模。那么在布达拉宫里面，你几乎找不到会大声讲话的人，除了担心耗氧的问题之外啊，似乎好像更怕打扰到这里的神灵一样，会怕亵渎到他们。然后这里会有很多精美的壁画、佛塔，还有艳丽的唐塔塑像，包括珍贵的经卷呐、玉器啊，包括皇帝御笔题词的啊，就是很璀璨夺目的，就反正到处都在诉说着这一座宫殿曾经那种辉煌的过往。那么同时你在整个的这个布达拉宫里面，你会看到那种忽明忽暗的酥油灯然后非常虔诚的信徒，你走过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口中默默的在念着什么，也许是经文，也许是愿望，反正你满眼看过去的都是那种虔诚的身影和目光。所以很多人说西藏缺氧，但是却并不缺信仰。所以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曾有过那么一刻的心动，想要去往西藏去看一看那一份虔诚呢？所以我们909特别为大家安排了这样的一趟西藏4飞7天游的行程。我们909的西藏行程可以说非常的经典啊，每一年都会在这个时段给大家开团，然后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四飞只需要6880，然后吃住行都给大家包括在内了，一价全含，所有的费用都在你的团费当中啊，没有强迫购物，没有强迫消费，就细致到什么，我们大昭寺和这个布达拉宫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就是入内讲解的耳机都给你包括在你的费用当中了，其他额外的费用完全是没有的。然后行程里面我们除了大昭寺、布达拉宫之外呢，还带大家去像巴松措呀、羊卓雍措呀，很多的内容，详细的啊，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6月份新疆的行程啊，两个线路，一个是西藏，一个是新疆。新疆是8天，然后西藏呢是7天。看收音机前的你，更倾向于哪一天、哪一份行程所带给你的惊喜？添加微信。FM909 叶威的全拼。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3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如果你问我现在我们中国最火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我相信在众多的选项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做新疆。新疆它的一年四季啊，有花开，有雪落，有草原，有沙漠，总是会在不经意之间就美成了天堂的样子。所以很多人说，不到新疆你不知道中国之大，因为这里有海拔8600米的世界第二高峰，又有低于海平面154米的中国最低洼的地方。那它既有这个一泻千里的河流，万顷碧波的草原，又有光怪陆离的戈壁幻影，神秘莫测的沙漠奇观。所以说来到了新疆，你才能够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叫做幅员辽阔。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想要带你啊，一起在这一个人间六月天里一起去往新疆。人家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里木湖的五六月份是正当时的。之前不是知名节目主持人也曾经讲过嘛，说如果你这辈子都没有去过赛里木湖，那人生就等于白活呀。为什么？因为赛里木湖真的太美太美了，它能够让你词穷，你搜肠刮肚啊，穷尽了你所学的一切，你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汇去形容那赛里木湖的一抹蓝色。不是说赛里木湖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吗？很多人都不明白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是最后一滴眼泪？因为大西洋的这个暖流啊，它最后的这个流到这里就是它最后的终点了，所以再往后就没有了。所以说这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意义就在这里了。然而这个时节，我跟大家讲说，我们说很多人一提到新疆就知道说新疆大，大不大？真的很大。以前我也不太明白说，没有去过嘛，也不太明白说新疆究竟能大成什么样子呢？直到后来听他们讲说，新疆当地啊，是这个只有这个新疆这边发快递是不包邮的。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新疆之大就不是一次性你能够把它一网拿下的，那我们就只能是南疆和北疆分开来玩。那么我们都知道，南疆看的是人文，北疆看的才是风景。那拉提草原，这个季节那拉提草原已经是葱葱的绿色，满眼的绿色。而且我觉得那拉提草原真正让我美的，我觉得很惊心动魄的，特别特别赏心悦目的，就是它那一种美是什么，在一万顷碧波之下，中间啊穿插着各种各样的小花，那种小花真的好美好美。而且他们不是说统一一个颜色，各种各样的颜色。所以我说这种美，有的时候你在看过去之后，你并不觉得它有多么的惊艳，就是你真正只有身处其中的时候，才会发现人整个放在这个你四周围全是绿色和小花之中，那种美是你一辈子都会铭记在心的。然而我们说现在六月份这个时节好是好在哪儿？第一，天气没有那么的热啊，没有那么的热。新疆我们都知道非常的炎热啊，你要真是赶到暑假的时候你去，第一，那全都是放假的孩子们家长们啊，带着娃一起去到这个各个地方的去游览，你去到哪儿我跟你说那都是摩肩接踵，人挤人，人挨人。我们现在去刚好能避开人潮，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气候真的非常的好，你现在去啊，就我们早上搭个薄外套，然后中午的时候你穿个小短袖就 OK 了，就 OK 了啊，完全不用担心说我被热的这个妆都花了，完全不会有这样的这个担心。然后我们说咱避开了暑期的亲子大军，包括说国庆节的人流高峰，就在现在这个时节啊，那你会发现赛里木湖栈道上你根本不需要排队，那拉提的这个草原你也不用去抢这个机位。所以我们说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而且北疆的初夏气候真的是非常舒服，咱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看，去感受一下这一座这一片草原的美啊，或者是这一片湖泊的壮丽。909的新疆双飞8天之旅啊，我们将会在六月份的时候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出发。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我们现在主持人是全程陪同大家一起出行，帮你监督品质。出发的时间是6月4号，6月4号啊，6月4号。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还
还有西藏的7天行程也在热招当中，也是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还记得在学生时代我们曾经学过的那些个校园里面的课本啊，就是说介绍新疆的也好，介绍西藏的也好，就是你会很期待说有一天能够跟随着课本去旅行。所以如果之前还没有一直想去却没有成型的这一个行程，不妨就放下手头的一切，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不管你是选择新疆还是西藏，总之这两条线路总有一条是属于你的茶，是属于你的菜。你来给我们909一个机会，让我们带你去放下手头的一切，真正投入到一次放松休闲度假的旅行当中。微信添加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4号，距离世界杯开赛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6月12号。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啊，四年前陪你看球的人现在还在你的身边吗？四年前你曾许下的梦想，现在又有哪一个实现了呢？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

0: 纵火犯，
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是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前面一个一天，后面一天就 OK 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极短的时间，但是却能够体会到的就是异国的这一种风情。之前有部电影叫做《七月与安生》，那里面有一个灯塔很漂亮，还记得吗？托卡那幅灯塔真的很美啊！就是你知道，后面是蔚蓝色的海，然后洁白的灯塔伫立在海岸边，就好像是一个忠诚的卫士一样，真的好美好美。然后我们行程里面会带大家去到这里，这里是陆地的终点，同时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意境？而且它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它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它独特的那一种风情，比如说他们的百年滨海步行街啊，然后他们的街头艺人，他们的手风琴声，路边咖啡馆里悠闲的俄罗斯人，然后成群的海鸥。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远赴欧洲，你就能够沉浸在这种非常纯正的俄式慢生活里，然后你也可以看看他们的建筑，非常的具有特色啊，非常具有代表性。相对来说要比较欧陆风情一点点。那么同时，他们的用色也极其之大胆，比如说你像我们的一些个比较复古的建筑，我们可能更偏向于红墙绿瓦，是吧？但你看他们那边也偏重于金碧辉煌，但是他们的用色可能对于我们，针对于我们的这种色彩来说，他们更加大胆。他们有时候会用上蓝和白，然后再配上金碧辉煌的，就是你很难想象那一种色调，但是放在一起并不突兀，会让你觉得很有视觉上的冲击感。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整个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的餐食也相当的不错。比如说，我们到了俄罗斯当地，我们吃到的俄式海鲜大餐，要知道每人人手一只帝王蟹啊，然后红海参呐，俄罗斯的红虾呀、鱼子酱啊，就是应季的一些个海鲜，你通通能够吃得到。要知道，人手一只帝王蟹啊，这就是分分钟值回票价了。然后我们很少能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些个欧洲旅行或者是出国旅行的想法，但会因为时间呐，很多的这个问题就没有能够出行。所以，我们909特别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呢，是我们坐着火车就可以直接，不是，sorry，坐着汽车就可以直接去到的一个国家，而且这也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一种浪漫吧。你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我们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入境了。详细的内容，你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 909叶。FM909 叶威的全拼啊，FM909 叶威，FM909 叶威的全拼，和您去打卡这个灯塔呀，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旅行的这个照片啊，这个照片是什么？是赠送给大家的旅拍啊，是赠送给大家的啊。包括我们去海边垂钓，我们去赶海，然后俄式大串儿、沃特嘎啊，等等等等吧。5月23号我们的团期，因为16号团期已经满掉了，现在只有5月23号的周六发团啊。也欢迎团体大家来定制，因为你看我们去一趟俄罗斯，费用2180，这个只有在5月份才会有，6月份马上涨价了，所以2180这个价格，你真的是5月份最后一团了。所以想要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又不想去很远的地方，同时也想去个国外的哈，我真的觉得海参崴这个行程相当相当的不错。然后我们行程里面会有一个二战英雄的那个潜水艇博物馆啊，C56号那个潜水艇，在二战当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因为他当时是击搜了10多艘德军的军舰，但自身却毫发无损。然而在这个军舰里面会有一个打卡地，是周董，周杰伦他一张专辑封面，哎，你就可以在那边打一张卡，真的很棒的啊！我们的这个行程真的是很棒，既想出国又不想走很远，然后同时呢又不希望能够这个倒时差呀搭飞机呀那么麻烦的。哎，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真的相当相当的不错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让我们一起带着娃带着全家共同去俄罗斯来感受一下这种欧陆风情。FM909 叶威，FM909 叶威的全拼啊，FM909 叶威，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现在行程还有新疆以及西藏。新疆是6月4号，西藏也是6月4号啊，两个行程，新疆是8天，然后西藏是7天，两条路线，但有着不同的风景啊，带给大家的感受也不太一样。一辈子总要去一次西藏吧，因为那里真的有很多很多虔诚、
等待着收音机前的你去感受。当你看着一路磕着长头的人从很遥远的地方，然后

磕着长头来到了大昭寺，就是你能够想象得到吗？就是大昭寺环着大昭寺一圈，有那个石板路啊，有中间的位置已经被磨得锃亮了，真的是锃亮锃亮的。然后我们去西藏的时候，我们的导游会跟我们讲说，大家走路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挡着这个中间被他们磨得非常亮的这一圈这个路，因为这个磕长头的，我这个非常虔诚的朝圣者，他们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一路这样磕过来，你挡着他，他就过不去了嘛。然后你一回头，你就能看到这种一路磕着长头的朝圣者，而且他们不分年龄，真的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所以人家说西藏是一个缺氧，但却并不缺信仰的地方，而那一份虔诚的信仰是真的足以震撼你心的。我们曾经在很多电视啊、纪录片呐、啊、电视剧啊，包括一些个电影啊、歌啊当中，你曾经看到过、感受过、听到过。和西藏有关的一些画面啊，包括故事啊，那都不及你真正去一次西藏所带给你的那一份心灵的震撼。详细的内容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新疆、西藏啊，包括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都 OK，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河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6: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已经躲进了空调房里呢？其实在这样的天气之下，真的应该走出门，让我们运动起来，出出汗才更加的健康。所以909呢，特别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了我们听友专属的福利。那不管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那运动起来能够让身体分泌一些多巴胺，然后让我们更加的快乐。188块钱三节网球的这个入门课程啊，零基础是完全 OK 的，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你可以轻松的去学会，比如说挥拍啊、发球啊，然后对打呀，三节课188块钱。了解网球或者是对网球多少知道一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如果你这个想要去学习网球的话，那一节课没有个300-500块真的是下不来的啊，一节课。但你看我们909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课程，哪怕你说我没有装备没有关系 OK 的啊，只要你带双鞋子啊，一件舒服的这个运动的衣服啊就 OK 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提供场地，然后我们给你提供这个球啊球拍啊，我们这边都有，你只需要自备一双舒适的运动鞋，然后一套运动服就 OK 了，场地我们给大家提供啊，球拍也是我们给大家提供，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因为我们要预约报名，为什么？因为教练就那些，是不是？我们还要给大家分成大朋友班的和小朋友班的啊，教练是有数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教练啊，那都是很厉害很有级别的，就不是说很普通的自己学了两三天三脚猫功夫就出来感受教练的，不是那一种的，都是这个有过很辉煌的成绩然后退役下来的，你懂的。所以说想要去学习网球或者想要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看看自己家的孩子能不能够通过网球的学习喜欢上这一项体育运动，你都可以来到我们这次的活动里面，188块钱三节课啊，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吧， FM909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一定要提前约课啊，一定要提前预约的跟老师，所以呢一定要先添加微信，然后跟我详细的了解咨询。FM909 叶威的全拼。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我们在15点49分的时候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感受一下北疆的风情。其实提到新疆，很多人都会知道说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可是南疆和北疆究竟看的是什么，有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啊。南疆看人文，北疆看风景。那如果你是那一种风景咖，你就总喜欢在这个自然的天地之下来感受那清新的空气、照射的阳光、慵懒的感觉，那一定要记得跟我们909，我们要带你去新疆的北疆走一走。曾经我们学过的课文里啊，跟我们介绍的新疆它很美，那拉提的草原放眼望去通通全部都是绿色，一片片，一丛丛，一簇簇，而那种绿是沁人心脾的，那种绿却又是震撼人心的。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片绿色当中有无数种色彩，有各色的小花，那种美真的是我们在这种城市当中啊你所体会不到的，真的感受不到的那种美。而你当身处其中的时候，和这种大自然真正融为一体的那一瞬间啊，那种幸福的感觉，我相信只有站在那里才能够读得懂。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带收音机前的你去解锁一个不一样的新疆打开的方式啊！新疆双飞8天之旅，出发的时间6月4号，六月份的新疆真的非常的好。什么好呢？山好，水好，风景好。当然这个不用我说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六月份的新疆啊，夏初，就是北疆的初夏吧，气候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是哪火焰山这里啊，真的很热很热啊。就是六月初的时候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的，很适合游览的时节，就在这个时节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慢慢逛，来感受一下这里风景所带给你的震撼以及壮阔的感觉。然后人又不多，因为什么，你六月初你暑假的亲子大军还没有就位，然后国庆节的人流高峰也没有到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它是不需要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你也不用去抢这个机位啊。提到赛里木湖，就一定要跟大家讲说，这个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什么呢？因为

太里木湖啊，它是大西洋啊最后一站，就是大西洋流淌到这里之后就结束了，没有再继续流淌的地方，所以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但是我跟大家讲，它真的很美很美，那一抹蓝色，那一汪蓝色，真的好漂亮，蓝得沁人心脾，蓝得透彻心肺，蓝得你满眼都是那一种让你觉得很舒服，你知道，心胸很宽广的那一种蓝，就好像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平时工作真的有的时候会焦头烂额，有的时候也会身心俱疲。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很需要能够好好的去放松啊、休闲呐、度假呀。然而，这种放松、休闲、度假，不管你去哪里，都没有和大自然接触那么的舒服。而我们909这一次带大家去往的新疆就是这样的行程。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啊，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去感受那个湖水蓝得透亮的那一种美，去感受冰雪消融之后所带给我们的那一份凉意、清爽。然后909的新疆行程啊，你去过一次就会知道它有多么的美，有多么的神奇。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很希望能够在那拉提草原上去偶遇那一抹亮丽的绿色，你也希望能够去感受一下。知名节目主持人曾经说过的，没有到过赛里木湖，人生总是多少会有一点遗憾的话，那一定要记得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FM 九零九叶薇，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我们新疆的行程啊，6月4号，6月4号。另外呢，我们还有西藏的行程，一个是8天，一个是7天，两个行程。去到的目的地不一样，当然感受的风景也是不同的。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吧。FM 九零九叶薇，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四的海才下班
2: 万岁。
0: 放心情水玩笑，海才唠嗑有一套，海才下班万岁，海才下班万岁，海才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不要怪他，他最近太忙碌了，他的嘴像他的腿一样的忙。
0: 我告诉你啊，工作太忙伤元气，我现在只想闷得儿密。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还是在周四聊情感的路上，
0: 等你。控场盟主和一个坐等控场一个阿兵本兵向各位问好。我得提提神给自己。
1: 你要提神？
0: 你有一盆凉水吧，浇浇。
1: 你要这样问的话，木木说我有
3: 平哥
1: 一缸的凉水，
3: 我现接。
1: 保证你满意。
3: 就问一个问题，能不能我动手？
0: 你想喝什么凉水？我上面后面自来水管子给你接去。
1: 不加压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就是要淡定的心愿。
3: 而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听人陪唠唠嗑的零零后木木，
0: 木木你的任务可重啊，你一定要这个就嗨起来啊，把这任务交给
3: 你。
0: 你
3: 要说别的吧
0: 就不行，别的要说
3: 我心里还有点小压力啊，准备准备啊。你要说这个。
1: 这个啊，你可以啊，那你十五分钟你就可以那啥了。
0: 对，
1: 你可以休息了。
0: 木木就刚才就是一亢奋，没事我来，我跟你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像木木这种就表演型的这种人才一定要好好利用起来，就不能让他错过，我跟你说。
1: 嗨三儿这不有俩表演型人才吗？
3: 小事儿。
0: 经组委会决定，从明天开始你就住阿城。啊，一直23号你才能回来的啊，
3: 帐篷。
0: 哎，19:09了，就是来跟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先说说行程
0: 吧。老好了，跟你说，最近一段时间哈，当你觉得很疲惫的时候，给自己放个假，去看看那名山，去看看那大川，去看看那江河，去那湖湾，换一种心情，你回来工作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你看，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要利用好这两个半小时的上节目的时间，充分的调动自己的经脉。
3: 这玩意儿真的很重要。我那天就是也是这段时间，我也是睡得特别。
1: 你也需要，我跟你说，就你现在这种忙叨的这种时候就需要，
3: 对，我也是这段时间睡得不好。我不也有一个吗？那个，我就那天就是夸夸夸给自己都哎呀
0: 冒烟了。
3: 真是有一种脑袋冒烟的感觉。
1: 所以如果你能出去，最好是出去是更好的方式。
3: 对。
0: 其实呢，我们这个行程还是非常棒的啊，我们是从最东北走到最西北，我们一个是去西藏，一个是去新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6月4号，6月4号的
1: 新疆
0: 的行程。我们这次呢会走的是大美北疆，
3: 没错。
0: 那没涨价啊，真的是你得服909的这个团队还是非常硬的。航空公司给我们最后的指令是要涨价的，6月4号，那由7880就不是7880了，要8000多。但是我们仍然让这个第一团还是，
1: 你就想上到新疆飞机飞多远？
0: 哎呀妈，
1: 那机票就多钱？
0: 对，
1: 7880还一价全含。
0: 对，
1: 然后没有任何自费的项目，还带你去那4个5A级的景区。所以说我们新疆的行程啊，那真的就是人见人爱的类型，
0: 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呢，这次我们909承诺你交了7880，不像其他团队交了这个团费，其实比我们低一点，到那小车要另花钱，这要另花钱。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光看价格，你要看它里面都含了什么。
0: 要二次收费的地方特别多，而我们909的行程从来就是你交多少钱不会再让你花钱了。
1: 对，
0: 这是第一个。而且我们那拉提草原还有一晚住宿，这个是别人住不到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次是6晚4星级酒店，行程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
1: 我刚才说的维景区是西藏，
0: 对，我们这次的这个是走北疆，基本上什么火焰山呐、坎景啊、大峡谷全能看得到，
3: 没错。
0: 现在人还少，
1: 赛里木湖，
0: 因为啥？高考还没开始呢，你先去了。等你回来的时候，
1: 高考
0: 就多了，
3: 就是错峰。所以说啊，就是无论是温度啊还是人数啊，都是推荐你，如果这个月有时间的话，跟着909这个月去啊。6月4号
0: ，
3: 添加微信进行咨询详情以及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另外也有西藏的行程，可以备注新疆，也可以备注西藏。
0: 没错，同样是6月4号，还有个西藏的行程啊，也是909高品质团队，就添加微信吧，18646112773，18646112773。
1: 还有俄罗斯的吗？
3: 对，同样的，添加这个微信也可以备注俄罗斯啊，因为国外呢我们也是有一个行程，只需要4天的时间，而且在5月16号和5月23号分别都是周6出发，也就是说工作日你只需要请2天假就能出国玩一趟，
1: 没有那么长假期的，
3: 对，
1: 4天出国坐着这个
0: 大巴
1: 跟我们一起去海参崴，
3: 我们都给你考虑到了，
0: 没错，
3: 而且价格只需要2180，可以说是最低的成本，
1: 2180还有一只大帝王蟹呢，
0: 帝王蟹呢
3: 呗，随餐赠送的，就在我们到 到俄罗斯的当天晚上的第一餐，
1: 还吃回本了。
0: 我们不是一桌一只，是一人一只啊，
3: 而且还有鱼子酱。
0: 对，
3: 所以说想要感受一下，无论是异国风情啊，还是说想吃吃海鲜呀、啊，还是说到那边你对大列巴呀，但当然我说的都是吃的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在国内你体验不到的东西，到那里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添加微信报名1864011277318640112773，16个人的小团备注俄罗斯。
0: 没错，我们走进今天的嗨三儿，情感有的聊，
2: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
5: 嗨三儿有的聊。
0: 俗话说，那幸福的家庭过得有模有样，那个夫妻情侣必须得有夫妻相，就是真的是这样的。这为什么这个话题要说呢？又说到我弟了。前两天呢，我弟喜欢打那个踢那个足球，然后呢，我弟妹就给他洗这个袜子，他俩可能不是怎么搞的，就完了。我弟妹就跟我
1: 弟妹是那个弟妹吗？
0: 那就是珊珊吗？
1: 你这弟妹这么好呢，月薪都那样了，还给老公洗袜子呢。
0: 是是是。然后你听我说，哎，我说你俩现在就是都这样。他说，我说你俩长得有点像了。完了，他说是吗？害我。然后我说你俩有没有什么地方就是越过越像？他说。我张鑫就是说我家是我弟弟，说他有时候经常踢球，
1: 哎、报大名，
0: 对对，说那个
1: 一会儿要不要说一下身份证号啊？
0: 说他说我说说我俩现在脚那味儿都一样了，他说我原来没有汗脚，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跟他过时间长了都有汗脚。
1: 那可能是一个，那就是一个传染俩了。
0: 对，我说这个真怎么可能？他说真的兵，他说真的哥，就是夫妻时间到一起形成体味都一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1: 那不能，
0: 你还没到老呢，真的。你发现了，就是人到老是有股味道的，就是
1: 那是的。
0: 他说，就是夫妻相都不用说了，就是有的时候
1: 夫妻样。今天咱们说的是夫妻样。
0: 今天就说说情侣也好，夫妻也好，过时间长了，你的一些生活习惯、行为举止，哪些跟他越来越像
1: 了？言行举止，
0: 对，越来越像了，
1: 对，
0: 越来越像，简直是一模一样，越来越像，分都分不开。
1: 分享到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家。哎，你就比如说你爸和你妈有什么像的，木木，你可能说不出来。你爸你和你妈，你觉得越来越像的地方？
3: 我脑子里就在想这个事
0: 儿。啊，
1: 冰冰，你也可以想想你跟尼克越来越像的地方。
0: 长得。我们曾经说了吗？我曾经打车，人家说到动物的时候，我说我家养狗，那司机说，那司机坐看瞅我眼说，你家养狗啊？呀，你家那狗应该长得挺好看吧？是不是、啊？就是是吧？就一样的。
1: 给司机五星好评了吧？
3: 怎么说呢？总感觉这种对比听着怪怪的。
1: 不那么开心。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说说啊，你觉得情侣夫妻之间，你觉得跟他越过哪儿越跟他像？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杠3，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哪首都行，都好听。
1: 先听一首我没听过的，
3: 放首最长的，《
1: 道歉指南》，
0: 王
1: 紫薇。
0: 紫薇。

0: 这首歌来自王子维，叫做《道歉指南》啊。
1: 嗯，
0: 那有的时候真的是不需要道歉的。那很多时候呢，在情感当中没有谁对谁错，但是呢，对于身材管理上可有是是非非。
1: 我听这首歌有一个啥感觉呢？就是你像啊，就是歌曲曲风中其实都是有标杆啊。像为什么陶喆和方大同在 R&B 这个领域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哈、啊？就是你一听这个歌风格，倾向于谁？方大同。
0: 嗯，
1: 包括唱法倾向于谁？方大同。
0: 就是
1: 包括编曲的感觉倾向于谁？方大同。
0: 就是轻耳。就是
1: 对，但是其实这个歌手王子维呢也很不错了。
0: 嗯哼，
1: 无论是歌词的创作上，还是曲，还是编曲的创意上，都挺好。但是你会发现，任何一个领域，一个标杆都会让大家所追求。那包括身材，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当然了，
1: 好身材都是大家所追求的目标。
0: 包括减肥的方式，嗯、你看那之美给大家打开了一个减肥新的格局，以后也会成为一个黑科技的标杆。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观念上的这个减重、减肥、减脂都需要遭罪，要不就迈开腿，要不就管住嘴，就没有轻轻松松的甩肉的。如果那么轻松就能甩，人人都世界上没有胖子了，对吧？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你是这种顽固性肥胖，就是干吃不掉，就是或不吃也不掉，就也达不到你理想的效果，肚子啊、臀部啊，这个尤其女孩全是肉，长期坐办公室啊、长期开车呀、啊，怎么办呢？有没有那种能别让我那么遭罪，我每天还得正常吃，别让我饿着？那有没有这种方式能减个5到8斤？有，你可以来那之美躺那儿躺一个礼拜，每天躺半个小时就能瘦5到8斤，而且让你变成易瘦体质，你敢信吗？现在有个限时优惠，只需要100块钱。具体怎么回事，我们请那之美的顾问跟我们说一下。
2: 我们每一天只给你做半个小时，它非常的方便，完全采用不打针不节食，而且还不会让你这个不吃啊那个不吃啊，完全都不会啊。在咱家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的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主要就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去操作。嗯，它非常舒服，就像按摩的这种感觉，没有什么任何的疼痛感呀、不舒服的感觉呀，完全都没有。它就像给你的肚子做一个被动式的这种按摩，它主要是能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帮助我们身体把我们多余的脂肪代谢出体外，达到瘦身的这种效果。
0: 对了，
2: 但是你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
0: 嗯，
2: 做半个小时的机器啊，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个小时的一个效果。
0: 嗯，
2: 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
0: 没错，
2: 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自然就可以瘦了。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
0: 嗯，
2: 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问题，让身体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这种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一次也就够到16块钱，我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优惠啊！报名电话是0451

0: 减掉6碗大米饭的热量啊，600大卡，你想想，让你每天能够形成一个热量差，那经过一个礼拜，那体质就变成了这个易瘦体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尤其是基数比较大的，我一定要打这个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100块钱其实对于我们减肥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了，在这个减肥的道路上，我相信你钱儿肯定没少花，但是效果肯定不如纳智美来的明显。因为什么？它首先起到一个不遭罪不节食，我觉得一个不节食就可以让很多管不住嘴的人现在就有一个什么希望。所以呢，你打这个电话8834443 8834443啊。有人说问啊，你作用在肚子上，那只减肚子，那我手胖腿胖大腿根粗，比如说臀部大，能不能同意减呢？
1: 嗯，完全可以啊。在我们纳智美减肥是以你最胖的位置开始去往上去瘦的，因为你瘦的部位没有那么多的脂肪，你瘦的就是你最胖的那一个部位。而且咱们减肥啊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偏胖的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
0: 嗯，
1: 我们第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去减重，第二我们还可以调理你的体质，而且是在你完全不需要控制饮食的情况下正常吃喝就可以了，三餐正常吃，不要暴饮暴食。千万别说我最近在纳智美减肥了，我这个不吃我那个不吃了，千万不要这样，大家完全不需要这样去做啊。
0: 哎，
1: 在我们纳智美减肥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冷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奶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主打就是吃得好吃得饱，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
0: 哎，
1: 不是说像我们曾经在家减肥的那样说，哎，我最近减肥了，我发个朋友圈吧，聚餐聚会都别找我了，我最近我要减肥，我要控制住我的嘴，完全都不需要啊。在我们纳智美减肥正常吃喝就可以了，你平时怎么样吃，减肥的时候就怎么样吃就可以了。你是平时有聚餐呀，有聚会呀，该吃吃该喝喝，平时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纳智美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样的，完全就可以了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没错，5家店，每天1家店给5个名额啊，那100块钱就能够感受7次纳智美的黑科技减肥。那对于这种对于自己身材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或者是尤其夏天现在穿的也少了嘛，大家都开始露小腹啊，露胳膊露腿了。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有这个赘肉，尤其是减不掉，而且呢，对于刚才顾问说了，他不用控制这个什么自己的嘴，
1: 是的，
0: 你可以一日三餐正常吃啊，那也不需要什么额外的这个注意。所以呢，这种减肥的方式，我相信很多人是懒人减肥法嘛，你可以感受一下。最重要的就是纳智美减肥呢，说了这么久啊，其实它一个核心的道理就是从量变变成质变，减掉只是量，对吧？但其实呢，你的身体的质发生了变化，由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就是已经让大脑形成了一个提高代谢的一个标准，也就是你吃什么都存不住脂肪了。就是像你年轻时候，你说为什么瘦的吃什么都出去了，都代谢出去了，让你变成他那个样子。
2: 其实就是把代谢提高上来之后，这也是为什么纳智美做完之后不会反弹的原因，对吧？
1: 对，是的。
0: 就很多人就担心纳智美会不会反弹啊？其实，顾问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它不会反弹。
1: 因为在我们纳智美减肥，它不反弹的原因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像我们曾经减肥的那样说，像我健身也好啊，我练瑜伽也好啊，我需要去吃一些减脂餐。但是在我们纳智美减肥完全都不需要，我们也不控制你的饮食，是让你一日三餐正常吃，不是让你控制饮食掉下来的。所以说我们掉的每一斤都是纯脂肪，纯纯的脂肪掉出来的比例跟平时我们控制吃控制喝掉的水分相比，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可能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利用节食10天20天30天，然后掉个10斤左右，你只是觉得感官上觉得你瘦了，不会觉得你瘦的很多很明显。但是在我们纳智美是让你完全不需要控制吃的情况下，让你控制不住嘴的情况下，让你平时怎么吃减肥的时候就怎么样吃，你掉的一些纯纯的脂肪，你纯脂肪掉下去10斤的这种比例，就相当于你掉下去20斤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而且你的皮肤还不会松弛，你的紧实感还会特别的好，而且你的形体也会特别的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纳智美在减肥期间不控制嘴的原因。
0: 对，
1: 而且你掉了多少斤以后，你还不会反弹回来。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一共有5家店面啊，大家就近选择就行。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他看全都开在闹市区，也就是城市市中心，你都是在这个附近，所以呢，你可想而知，其实他每天店面自由的这个会员已经非常多了。为什么还要打开这个渠道？就是让大家知道有一种方法已经解决了你不用管住嘴，也不用迈开腿就可以甩肉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1: 是的，
0: 这个机制其实就是让身体啊产生高代谢的这样一个环境，而不是说以肉减肉，不是说就是生拉硬拽物理减肉，它是让你的体质都变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这个方式，也是很多人要尝试。

0: 是要感受一下的。怎么报名？有人说打电话就算报名了，不是的。打电话首先你得打通，打通之后你得能成功转账，才是真正的报上名了啊。
1: 是的，
0: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二次消费的问题？你说100块钱就是太便宜了，有人这个就是买这个减肥药或者是吃瘦身餐一顿都不止100块钱，但是我们要去减7天，那会不会到店里会有这样那样的二次隐形消费？嗯，
1: 100块钱体验7次的这个，它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啊。我们做这个活动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人体验这个效果，他体验好了以后他也会给我们带顾客的，而且大体重体验7次他瘦了以后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店里去减。像一些小体重的人群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做一些口碑的宣传，因为你瘦了你就会不主动的帮我们去宣传，肯定你身边也会有人问你是怎么样瘦的，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们店里体验7次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同时也没有强买的这种行为。因为在减肥上，减肥一定是需要去看效果的，它并不是说我说你瘦了你就瘦了，你自己得真正的去上秤，你瘦了你才是真的瘦了。
0: 嗯，
1: 而且啊，7次这个价格完全不需要额外再去添任何一分钱费用，没有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就是做7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我们的机器啊，主要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并不是说控制我们的嘴。这就是说为什么让我们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啊，相当于2-3个小时的运动量，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代谢好了，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
0: 嗯，
1: 而且你的体质调理好了，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去瘦下去啊。
0: 哎，
1: 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嗯，没错，那赶快去拨打电话，现在啊，节目还有10多秒结束，现在打还赶趟，看看你能不能就近约上你的这个附近的这家店，去感受一下纳智美的黑科技。感谢顾问啊。
2: 100块钱7次的机会啊，88344-3，88344-3。
0: 继续，我们嗨三周四聊情感，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情侣之间啊，时间越长，其实有人说叫夫妻相，其实这是一种磁场的变化，是确实是有的啊。你会发现，是跟你过的时间越长，指的是你在生活习惯、行为，
2: 其实
0: 都跟对方越来越像。
2: 对，就是这个东西也有在生物学角度的解释，
0: 嗯，
2: 它也是合理的。嗯，
0: 哎呀妈，我不能，
2: 就是这所谓的叫这个夫妻相也好嘛， 对吧？
0: 你都别说夫妻相，
2: 我知道你要说啥的，夫妻相啊，然后包括你一些行为习惯，当然这些就是又是社会学了，又是行为这一块的问题。
0: 我告诉你，你来的时间还晚
2: 啊，
0: 你再多跟你月姐几年，你看我跟你月姐搭档20年，
2: 你俩
0: 瘦不下来。对，我还有搭档磁场。所以你啊，这个一定记住了啊，就别走我的老路啊。好嘞，那今天分享的就是聊情感，说你和你老公或者你和你男朋友女朋友，你觉得跟他过的时间越长或者跟他相处时间长，哪些地方跟他越来越像了？
2: 爱久见人心，
0: 没错。

0: 爱酒见人心，爱情似海深。
1: 海参是大连海参。真是啊，刚才有人哎留了几条言，真的是，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情侣和这，他说小桃其实我和我男朋友处三年了，我觉得俩越来像的是经常神同步打哈欠
2: 啊，
1: 同时打，然后有时候呢就是比如说说话你去哪儿吃了，我俩同时异口同声，
2: 嗯，
1: 今晚吃啥都是，有的时候神同步，这一点就是两个人的磁场已经，他说我们俩现在感情可好了呢，明年打算结婚，祝福我们，嗯，祝福你们，默默唱首歌祝福一下小桃气，
3: 祝福你们。
2: 这啥歌啊，
3: 不是我一下想不起来，祝福，
1: 嗯，人家说明年我们就结婚了，
2: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1: 哎，你看你越姐，
2: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1: 那脸下头没白梳，
3: 爱就一个词我只说一次，
2: 对啊，所有爱情歌曲都可以嘛，
1: 嗯，
2: 言说我们就是会穿一些其他颜色的衣服而不只是黑白灰，
1: 那谁像谁了呀，
2: 就是啊，
1: 就谁像谁了呀，你就是你说你、这个、
2: 就是两个人可能互相就是都愿意穿彩色了，
1: 不可能，肯定是媳妇儿艳，然后老公就觉得哎，这也挺好，就跟他一块穿艳的，就还有人就是我就是服死了，人那个媳妇儿就逼着那个男朋友或者老公跟他穿情侣的，我最烦那种的，就是穿情侣的，还是那种卡通情侣，我的妈呀，你要是一家三口那个，你家一家三口
2: 冰冰别看人牵手你就想让人撒开，人家就穿了怎么、
3: 啊、没事，冰哥冰哥没有人这么要求你，
2: 对，你放心，
1: 我就说你女朋友要给你穿那种你会穿吗，
3: 有，我好多，
2: 你看你看、哎、因为你，我跟你说冰冰，那叫陷在爱里面，他在那个爱里面的时候他就是愿意配合，
1: you are childish， 太幼稚了，这种幼稚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
3: 冰哥这叫幸福，
1: 幸福的方式有很多，
3: 叫甜蜜，
1: 买镯子
3: 这是甜蜜的一种，
1: 太表象，跟你说看你分开
2: 你
1: 衣服，
2: 你冰哥今天就是一个吃不着的，
1: 别惹我，
2: 吃不着葡萄的狐狸，
3: 哎呦这人这么
2: 这么极端的，
3: 太可怕了，
2: 是是
3: 这样
2: 是可怕吧、
3: 哎呀，
2: 他不允许别人比他
3: 幸
2: 福，
1: 是的呢，怎么的，
2: 请叫我韩姐，说他跟我越来越像的一点
1: 是什么，
2: 现在特别爱干净了
1: 啊，
2: 原来都不乐意刷牙、
1: 这个、
2: 上完厕所都不乐意洗手、
1: 哎、我以为不冲呢
3: 不是你这个也有点过分了，
2: 现在上完厕所必须洗手，进入第一件事也是洗手，必须早起刷牙、屋子里面也必须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3: 所以你发现没，人只要分足够低，稍微进步一点就能被夸，
1: 他就
2: 他说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改变了他，
1: 也花了不少时间，十年呢，磨一剑呢，
3: 这
1: 十年都可以换一个了，但是他没换，说明他长情、嗯、他觉得你还有什么，又老实讲话了，
2: 有拯救的
1: 价值，我为什么没放弃你韩慕言，我觉得还有提高的可能、嗯、是不是，
3: 十年生一个都上小学三年级了、
1: 嗯、是不是，而且我发现了干净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3: 多重要啊！
1: 如果
2: 他有可能是跟年龄有关系，
1: 月真说对了。

0: 你
1: 以前小时候谁不是屁儿片儿的？我妈也跟我屁股后面收拾。现在、
2: 啊、
1: 现在我哪天出门之前不把屋里收拾利索了，我都不出门。
0: 看我家那个地都锃亮，你看有狗就是每天都晚上都有擦，就是而且我不是不用擦把擦，就是还是用小抹布擦。他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他实在是没事。
1: 你家有这种感觉吗？他家干净到一尘不染，小抹布擦那种。
0: 我就是蹲地小抹布擦，我好多视频我都想发了，我居家了，我寻思别发了，好像挺矫情的。
2: 哎，你说人怎么会在拖地的时候还拍个视频呢？
0: 因为我
2: 除了
0: 我想走一个
2: 做秀主，不那个不
0: 是
2: 除了
0: 我想走一个居家赛道、
2: 啊，
0: 但是我发现了太多了赛道，就是这个太多了。
1: 现在能干的男的太
0: 多
1: 了，
0: 太
1: 多
0: 了，颠大勺做饭那个什么，就是有擅长。斌
1: 哥说完了，我这也不突出啊。
0: 对对，没有，就是你说居家，你说你再干净，能有人家干净吗？就有那个老、那个有那个老公就收拾那个。斌
2: 哥有一个赛道还行，
0: 什么赛道？
2: 跟他是相反，完全相反。
1: 哎，那相反赛道我也见过，有人发过自己家孩子的。卧室
0: 啊，
2: 就是
1: 我看了一眼，
0: 不能下脚，
2: 废墟。
1: 我觉得我姑娘还挺好，
0: 垃圾收费站就那种，
1: 就是哎呦我就是满的，你知道吗？
2: 下
1: 不去
2: 脚，落不下脚。
0: 孩子那样，家长不会帮着收拾收拾吗？
1: 家我是天天收拾那种，但我在想，有的家长就是好，你不就乱吗？我就不给收拾。
2: 对啊，
0: 那
1: 你
0: 是
1: 看你乱到啥程度？
2: 因为这种情况下，家长收拾一次以后 OK 了，全是家长收拾了。
0: 嗯，
1: 对啊，我就是天天收拾。嗯。老头也劝过我说要把门关上
2: 呢、哎、你就别个眼不见为净的哈。
1: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
2: 受不了、嗯、
0: 不能啊，你觉得你姑娘那个
2: 啊，你不会每天非得
0: 高高瘦瘦大大眼睛浓浓小眉
1: 孩子
2: 月姐你
1: 孩子都那样，
2: 你不会天天给他铺床吧？
1: 是的，天天叠被啊。
2: 那好讨厌哦。
0: 你不
2: 那好讨厌哦。
0: 月月你也有放不下的人啊。
2: 月姐
0: 不是你，哎呦，真没想到！
2: 哎，我一直对于叠被这个事儿、啊、哈，
0: 不是
2: 因为今天晚上我还
0: 你看咱俩，你在
2: 我好不容易把被睡成了一个我喜欢的形状，我今天晚上直接进去就好了。
1: 连零零的都不收拾，你就想那能收拾吗？
2: 你看我说没道理吗？我直接进去就行了。你给他铺板凳了，然后我今天进去，我还得重新去塑造它。
0: 我不是，我是把被要叠好就叠上那种像酒店，但没有像酒店就是
2: 没有
0: 我
2: 的被，我的被就比如说此刻我的被
0: 啊，
2: 它就是咋的呢？它就是这个纸，它就这个东西。它中间这块就是拢出一个小沟、啊、拢出一个小洞，然后我直接进去就行了。
1: 那就适合睡袋呀，
2: 晚上睡啊。
0: 汤姆杰瑞那个窝。
2: 对，我就进去就行了。
0: 我妈讲话你那懒的，我跟你说你那油瓶倒的不带扶的。
1: 所以你看零零的都这样，更何况呢？
0: 你知道我跟木木关注点是不是、嗯、像你这种高傲的女人也有低头给姑娘铺呗，你惯着她自己铺没长手啊。
1: 我主要是自己看不下去，我希望我家是整洁的，我是为自己铺的、
2: 啊、
1: 不是为他铺的，他不需要我铺，他确实说他跟他说的一样，
2: 是不是跟我想法一样，
1: 我就是晚上我还睡呢，
2: 对
1: 我
2: 直接就进去了、
1: 哦、但是我是为了
0: 老婆都能受得了，你有啥受不了的，
1: 但我是为了让我自己愉悦，就是我一看整个家是干干净净的、
2: 嗯、
1: 我在忍他、嗯、
0: 对我就是
2: 没事就两年了，
1: 我再小忍他一下
0: 是不是、啊、看你一个月后的成绩。
1: 来吧，16:41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你跟你的另一半
0: 啊、
1: 结婚的也好，还是
0: 情
1: 侣的
0: 也
1: 好，哪方面就越来越像，越来越像，
0: 你俩就真的越来越像。原来不是这样的，越过越像，
1: 言行举止、生活习惯都可以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家大带33个，刚才接下来给我们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
1: 微商装饰，
0: 微商装饰，
1: 嗯
0: 啊、安心、贴心、放心、省心，
1: 对，
0: 四心真的是微商装饰，我们可以大胆的跟去介绍啊，因为它真的是我们眼看着给我们粉丝装了很多优秀成功的这个房子，
1: 嗯，
0: 无论是新房二手房，而且微商有时候说句实话，咱电台里说、嗯、吃点亏，人家也给你装了，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他的责任，他基本上都给你，能是咱粉丝该你揽的都揽了。其实微商是把咱们909的粉丝当成真的 VIP 客户去对待的，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呢，他们家真的省心做到了，基本上你不用怎么操心。人就给你，只要你把之前的方案定了，你就跟着，你就等结果就好了。
2: 嗯
0: 嗯，
1: 选大包整装肯定是这样啊，就是省心嘛。
0: 对对对。
1: 那最重要，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是因为给到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这个只有在节目的时段当中，你抢到这个名额，你可以享受到的优惠。
0: 嗯、就是现在打、现在这个添加微信备注之后呢，你有一些店面根本没有的优惠和赠送。
1: 哎，店面没有、甚至店面他们店里的这个
0: 设计师的朋友
1: 都没有的，
0: 都要加我们的微信来体验这个优惠。
1: 没错、
0: 啊。
1: 那首先说一下，如果你选大包整装，因为这确实是现在大多数人的首选，就是大包整装，新房大包整装的优惠，专享一个免费赠送你20000多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
2: 嗯，
1: 东鹏、冠珠、马可波罗都可以选，然后。这个砖这块的钱你就省了，就这么想就行了、
2: 嗯、
1: 然后老房呢是一个4选1的大礼包，四样当中任选其一，其中包含3层玻璃保暖窗、隔音保温一步到位，这可以选全屋暖气换新，冬天更舒适更温暖

0: 可以选，海尔六大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这个可以选、
1: 嗯、
0: 还有第四样最后一样15投影定制柜一零环保级别可以选，四选一，任何一个都是10000加的这么一个价值，那如果都不要只减10000现金。所以听到这儿我给你捋一下，大包整装，如果你是老房子翻新最起码减10000现金，如果你是新房要装修大包整装的话，送你20000多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
1: 没错、
0: 啊、所以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9904515909，
2: 对，只需要你添加个微信，只要留下相关信息很简短就行了，我们这边备注就成为 VIP 了，你可以得到围上装饰线下的对接，
1: 是的，
2: 而且他们家对接非常专业，你尽量让他们家设计师上门给你量尺，其实都是免费的、
1: 嗯、
2: 啊，很多的这个福利和细节，
0: 添加微信19904515909，这个才能享受到刚刚我说的赠送啊，
1: 没错，
2: 19904515909粉丝备注装修。
1: 那当然啊，维尚呢在隐蔽工程这一块也是做到了四大主材的升级啊，那包括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电线也是标配飞利浦的四平方的纯铜线，同时呢你提到家里边有大功率的家电也可以直接给你升级到六平方的，网线也是升级的是飞利浦超六类的网线，墙面选用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乳胶漆更是采用的是芬兰的进口的芬林漆，那尤其是今年对于伟尚是整整第10年了，所以说对他来说也不光是一个时间维度的一个里程碑哈，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坚守品质，尤其他们家有一个承诺是先施工后付款，所以说以上所提到的所有的福利想要享受的话都是在节目期间添加微信报名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没错，19904515909备注装修，明天活动最后一天啊，这个又没有了，所以大家要想找维尚装饰，那你一定要提前添加微信啊，前30名才能得到这个优惠的机会。
0: 嗯，好嘞，听首歌，稍后回来、
2: 哎、继续回来聊嗨骚，周四聊情感，说说啊，说说夫妻情侣都有夫妻相情侣相，就说明你跟他过的时间越长，有些东西越跟他像。
0: 没错，具体体现在哪些言行举止、
2: 生活习惯、
0: 生活习惯上。嗯。

0: 木木隆重介绍这首歌吧，刚才我一问你就知道可会了呢。
1: 啊，来自薛之谦的这首歌曲叫做慢半拍。
0: 如果你真的在夫妻情侣之间你慢半拍的话，你就合不上了夫妻相啊。你看有的那个夫妻神同步啊，就真的是很厉害、啊、
1: 就是叫默契的啊，人间的默契，这是一种很幸福的东西。
0: 别说夫妻时间长了，搭档时间长了，互相都挺像的，
1: 真是二十多年还不不是
0: 二十年还不默契。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发现搭档时间长了、
1: 哎你跟月姐二十多年搭档了，你觉得就是你们两个彼此之间非常像的行为和习惯是什么？
0: 应该是我像他，我往他那上走了，减不下去肥，就很难瘦身
1: 了。咱们认真说，
0: 认真说的话，越来越像的话，
2: 你胖你也不跟我吃，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
1: 那呗，
0: 不是跟不跟你吃，就是香。
2: 胖是因为你岁数大了，
0: 你岁数小，你岁数小，你哪吒？
2: 有没有？
0: 比如说
1: 认真说的，就是行为习惯。
0: 比如说工作的严

0: 进啊，各方面啊，更加精益求精了嘛，就可能不就是不能得过且过啊，又就是可能会跟他更像一点，对对对。
1: 怎么说的这么紧张呢？他自己说的紧紧张张的，不觉得说的有点那个
0: 因为这个说昧良心说呀，是的，是的，这一点是的。那你觉得
2: 啊，之前做工作都是得过且过，
0: 年轻嘛，是不是？我是走
1: 越来越靠谱啊，
0: 要走创意路线的。哎，那月月这样我说你觉得跟我在一起，你有觉得哪些方面是咱俩有像我的这块？
2: 月姐好害怕像你，
0: 月你必须要是瞅着我说。瞅着空调整好了，你不用看看。
2: 月姐瞅空调，
1: 我跟你越来越像有吗？
0: 说，
1: 我真没觉得我跟你哪儿越来越像。哎呀，给木木都像。
0: 木木还没到你呢，你着什么急？
1: 我也可能我意识没有意识到。那
0: 你想给你一会儿
1: 木木，你觉得我俩哪儿越
0: 来越像？他刚来几年，他有什么资格？他没有资格说。我跟你说，他刚来几年呢？
1: 乐观的精神吧。
0: 啊，那可能差不多。乐观的精神，这个乐观
1: 积极向上的那种
2: 力量
1: ，
0: 可以，我好像、那个、
1: 永远打不死小强的这种精神。
0: 哎呀，啥也别说，咱俩之前的所有恩怨一笔带过。
1: 他说的一笔带过了，默默你作证啊。他说了所有的一笔带过了啊，以后不许再提啥时候怎么怎么地了。
0: 咱俩啥时候有个过节？你看让孩子看笑话，
1: 把那小本本烧了吧。
0: 撕一页，今天晚上撕一页。哎。你说说，我刚才看到粉丝的留言说今天、啊、
2: 这老厚本的四页、
0: 啊、四页，
1: 哎呀，非那么大劲，四页
0: 四页，我打算9000年不理你，现在看你木木的面子少1000年吧。憨憨就说口头禅都一样
2: 啊，这个会，
0: 我和我媳妇经常说，哎呦我去，完、啊、就是神通木这种的、
2: 这个、
0: 哎呦我去，挺厉害呀、啊、哎呦我去牛啊，就这种，他说哎呦我去成了我俩的口头禅
2: ，
0: 他说越来越像，他是我和我老公学的、啊。
2: 我最近关注一个就是那个情侣博主，他们俩就是有一个口头禅，哎呦，那我最近也经常说，合理
0: ，
2: 就是但凡大事小情啥的，就成一个口头禅了，哎，合理，比如今天咱俩安排一个事儿，说怎么怎么地，说吃啥，哎，吃行，合理，
1: 就是同意，表示同意的意思，
0: 合理，
2: 对。
0: 佛系大叔这一点说我第一次留言啊，他说跟我媳妇儿越来越像的，就是把我的好的精神品质都给我整完了，我现在越来越懒，他往床上不动我也不动，看谁先下去，现在懒得连灯都互相关不了，开着睡要不就行，就是能坐着就不站着，两个人一起瘫，就是那种瘫沙发上，
1: 那也行。
2: 他家挺安静啊，他家。
1: 嗯，
0: 有这样的，就是谁回来，比如说往床上一躺，哎，你吃不吃饭呢？哎，就得，那你不吃，那你不做，我也不做，你不吃，你不点，我也坐到外面吃。
2: 我其实
0: 两个就这样。
2: 我其实大学的时候有一对这个师哥师姐，然后他俩处对象，然后俩人这个同居的过程中，我就说你们两个平时就是都干啥？是不是？就是除了这个上课呀、上学或者出去
0: 嘛都不干，
2: 出去上班。你说他俩干啥？
0: 嗯，
2: 王者对打。啊，不是王者对的，就是王者开黑，
0: 就开黑在玩游戏嘛。
2: 王者开黑，而且就是俩人都是那种极爱玩的，俩人就能做到，就是在那一打能打到一小天，打到王者荣耀提示疲劳模式，
0: 手机一横，看谁能赢，
2: 就是打。然后等晚上了，当时招呼说晚上一块出来打麻将，说哎呀还上一局还没提醒疲劳呢，等会儿了。
0: Kill me，
2: 就这么的。哎，就俩，你说他俩挺已经结婚了。
1: 这就叫做
2: 般配，
0: 我告诉你，
2: 这
0: 样的夫妻情侣就得远离父母，看不了你一天。
2: 对，
0: 你看，像我说个秘密啊，我舅妈就是、
1: 你头上有犄角啊，你身后有尾巴，
0: 谁就是说个秘密，
1: 你有多少秘密、
2: 啊就是？他俩确实是远嫁，我那个师姐是温州人，她是跟着我那个师哥嫁去了安徽。
0: 嗯，我就说一个家里边，就是我这个弟弟和弟妹，他俩买了新房子，已经这孩子都12岁了吧？你说他10多年前买这个房子婚房，我舅妈都一次没登过门。我说不可能，两个离那么近也不算太远。就说是的，就是看不惯你们过的套塑料袋那种生活。我舅妈就是秉承一个，你俩只要过得好，过成啥样我不管。
1: 只要你俩
0: 过得
1: 好，
0: 我就受不了。就是我舅妈说我眼不见为净，我去了是不是得提意见？提意见是不是你不接受？你不接受我是不是生气？我压根不提，我也不看。我做到一个什么？我做到一个不扫兴的婆婆。
1: 眼不见心为净。
0: 对对对，他都 都没去过。我说啊，
1: 行，
0: 我说
1: 这
0: 种，
1: 这真是，所以就是每一个人每个人的活法。那你俩既然过在一起了，过了这么久，你俩一定有自己同频的事情。
0: 对，
1: 所以今天聊的就是你俩同频的，就你俩的生活习惯、言行举止一模一样的，这么多年来互相影响

0: 了到底是什么。
1: 没错。
2: 然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很多男生在结了婚之后吧，他一定会多的一个行为习惯就是在护肤的这一块，因为媳妇儿有的时候
0: 呢
1: 剩的
2: 强往他脸上拽，你给我用啊，
1: 剩啥你使啥。
2: 但是像这种我估计很多媳妇儿不舍得拽老公脸上，
1: 因为太贵了。
2: 海蓝之谜精粹水，
1: 对，今天也是王炸系列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我个人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用过的，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它是唯一的 99%， 虽然叫水，但是 99% 都是精华，有 1% 的水。它是那种啊，就是一晃都是星光点点的浓稠的那种的，只要是几滴就非常好摊开，而且它是迅速能够提亮肤色的。比如说针对于熬夜垮脸，就是脸上早上脸特别干，就是没就是那个不 Q 弹，你只要上上它立马焕发出最活力的那种小弹肤，就那种是非常好的，就是它里面的科技成分。关键是它这一瓶是150毫升一个正装，专柜卖是1200多一瓶啊。咱今天别说关于专柜价格了，咱今天是买一瓶赠一瓶，到时候
2: 两瓶
1: 300毫升只需要520块钱，
2: 仍然是520的这个
1: 专属价格
2: 活动，专属价格，对，
1: 就是520，你能拿走两大瓶正装的海蓝之谜
0: 精
1: 粹
0: 水，能用上一年。
1: 对，用过的咱们不用多说了，不用过的一直舍不得买的，现在别寻思了，赶紧下单吧。就这么，明天还有一天好像是啊，所以呢，今天能下去啊，因为我们所说明天还有一天，是指你今天抢完了还有，
2: 对，
1: 如果明天没有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尽快抢。520专属福利，从来没有这个价格，520块钱带走两瓶和200多块钱一瓶精粹水。
2: 想要购买的话，也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俩字礼盒，
1: 就礼盒，就是一个礼盒，赶紧抢啊！
0: 520之前有很多超划算的福利呢，今天这一波绝对也是了。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
1: 礼盒啊，就这么两天，
2: 这都是节日限定。
1: 对，节日520，
2: 是的。
1: 除此之外呢，
2: 网球，
1: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手把手有专业教练教你的网球课，应该多钱一节？
1: 300块钱一节，4到6人的小课，
2: 就是带场地带教练的。
1: 对，300一节，而且是
0: 三节多少钱？
1: 三节1000块钱，900呗。
0: 那我们这里多少钱？
1: 188，让你三节小课，4到6人的专职教练，而且我们这一点还比别人好呢。我们不但提供场地，还提供装备呢。如果你是零基础，没有装备，你可以先学着试试。188块钱学三节。
2: 对，所以其实这个其实真的就特别适合一直想要感受一下网球之前运动，或者是想要初步的掌握一下三门课，
0: 但是又不想又担心自己又学不下去，又不想付出太多的这个时间和金钱成本。188，你去体验三节课，
1: 对，
2: 没错。
0: 你要是喜欢了，你后续
1: 就
0: 去努力学嘛，对不
1: 对？
0: 你就掌握了一项运动，高端运动，是不是？
2: 添加微信啊，它这个福利价格呢也是限时的，而且很限量，因为场地和教练都是有数的。有这个需求，赶紧第一时间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网球报名。
0: 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网球。那我们这个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报名的，而且呢是给你预约教练分这个分组的啊。
1: 对，大
0: 人
1: 在大人班，孩子在孩子班啊，有就都是零基础就可以了。那这个机会特别难得，188学啥？就网球，你乒乓球一个案子多少钱？你自己还租一下，你不知道吗？网球都不用说了啊。
0: 哎呀呀，
1: 真是我说对
0: 岁数大就虚的呢，
1: 是
0: 不是？
1: 是没有对比。就
0: 没对没有伤害，
1: 因为网球租个场地就几百块钱，
0: 188等于900的价值，现在是
1: 当然
0: 了。好的，公众去这个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 对，你就备注网球吧啊，赶紧报。
0: 好嘞，马上进入整点，今天继续分享这个你跟你另一半时间
1: 久了，就是你跟他过时间长，你觉得什么生活习惯、行为举止跟他越来越像了？
0: 分享的 HiStar 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Music.

0: 韩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海三儿，
0: 下班万岁。东北的苹果，东北的梨，东北的海三儿招人迷，海三下播班秀，海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海三儿在周四有情感的路上
0: 等你。这个才插口笑，我是男神，我叫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陪唠唠嗑的零零后木木。
0: 今天聊了这个夫妻情侣之间呢，时间长了肯定生活习惯呢行为方式啊都越来越像对方、互相吸引嘛、这个磁场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就来说说你俩谁的磁场更大，谁吸附力更强。
1: 三哥说我俩笑声越来越像了。
0: 哎呀，
1: 就连笑的过程当中的频率都一致了。
0: 你说对了，
1: 快给来个老前锋。
0: 你先来个，你愿意来个清新风。
1: 清新风
0: 就是那种正常笑。你是小倩呐，木木，你来一个爽朗声，哎，对，
2: 对吧？这种
0: 对。

0: 接下来是老前锋，星月你们挺好的。
1: 阿姨说两口子都在笑，这也真是废了，这邻居、
0: 不是那个媳妇儿，我今天、媳妇儿看媳妇月儿，我今天开支了。哎，老公开不少啊。
2: 行啊，咱俩刚才笑的频率就一样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说但凡啊，
0: 老前锋，
1: 但凡就是房子隔音差一点，今天隔壁邻居挺闹心呐。
0: 哎，买菜去了，那个王婶买什么菜？挺好。王婶家有病啊，这是病的不轻啊、哎呀，这个夫妻之间磁场大了，就是这。你看我妈和我爸，
2: 嗯，
0: 就是我妈典型的纯纯的哈尔滨北方人，
2: 嗯
0: 啊、我爸。生于南方，山东人，他就爷爷奶奶长期就山东的文化、
2: 嗯，
0: 就是我妈嫁给我爸的时候，我妈连都没喝过什么叫苞米面粥，
2: 嗯，
0: 两个人的饮食结构完全不一样。
2: 嗯、
0: 我爸是以面食，我姥姥家，我爸不去，就是我爸还没过门就上我姥姥家的时候，我们姥姥家是没焖过米饭的，是没整过粥的、馒头的，都不知道就不吃这玩意儿，就是米饭、
2: 嗯。
0: 所以呢，就是过这么多年。我妈也愿意吃面食了，我爸也愿意吃米饭了。我妈原来是一口辣的不动了，现在能主动蘸点辣椒油了，是这样的、
2: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这种
1: 饮食，这个也是口味
0: 这一块，这是饮食习
2: 惯。你妈妈是被你俩逼的，
0: 对，逼的，就确实逼。我妈一口辣的不吃，现在她多少能蘸点这个辣椒油了，这种的。
1: 哎，但是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两个人无论是谈恋爱还是结婚哈，我其实是那种愿意因为你的一些习惯去顺着你，甚至是去迎合你的人。但是其实好像有一些人是不愿意为了别人去改变自己一些行为习惯的。
2: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是短期的，你比如说的这个今天的话题、
1: 啊、
2: 其实不是他为了影响你，
1: 而
2: 是自然而然，
0: 对，
2: 你就被他影响了。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2: 比如说
0: 你和老妥，
1: 比如说，对，就是我就想问这个，
0: 哎，你和老妥这么多年，你觉得有什么是跟他像了？比如生活习惯，
1: 就别说你是说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就是耳濡目染你就被他改变的，
2: 越来越宅了
1: 啊，也是，
0: 你原来不宅吗？
2: 我不宅，我上学的时候，
0: 啊、
2: 我
1: 尤其他上学时，他愿意出去玩，假小子。
2: 对，
0: 星月是个挺能折腾的人，其实，
2: 嗯，
0: 就是他这个时候就不在家，他周末他是周六周日，
1: 他乐意出去过、
2: 啊。那这个现在依然他哎，那你要说他为我改变，或者说被我改变的，就是、
1: 啊、陪你
2: 陪就是周末一定要出去走走。
0: 当你不提，他都主动提，去哪儿不？今天
2: 就对他会主动
0: 是是，
2: 我都说了，他周末的时候最早上醒了，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什么安排？
0: 星总，你今天的 schedule， 今天你周六的 schedule， 我们去哪儿啊？
2: 啊，对他没有这么时尚的词儿，但是就是媳妇儿今天什么安排？嗯，基本上就是这样。
0: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包容和理解，就是我可能会问问你。嗯，事先打报
1: 告吧。万一比如说今天你真的就是你也累，或者说你也没啥想法，
2: 有啊，也有这样的时候，但少。
1: 在待家、
2: 嗯，在家待着，
1: 就在家待着。
2: 嗯，
1: 他不会主动说啊，那你没有，那我有。
2: 没有。
1: 哦。
2: 他会打游戏、看电影、刷手机。
1: 这个那真就是
2: 男人。
1: 出去的每一天都是在配合他。
0: 对。寂寞小野猫他说：“我和我老公结婚四年了，其实我们俩越来越像的地方呢是。”他越来越像我，我越来越像他了，就是我原来穿着是不怎么保守，就是哪怕冻点或者是那个什么，就冻点热点，其实我都愿意就是往漂亮亮里的穿，但现在不是了，秋上秋只要凉了，就学我老公把绒裤就找出来。
2: 有没有可能是岁数大了？
1: 岁数
0: 应该他应该不大，他说就是穿的更加不叫保守吧，就是更加保重自己了，
1: 知冷知热了。
0: 嗯，对，他说我老公年轻时候就说，我说你这样以后做病，他不听。他说其实现在慢慢也就听了啊、
2: 嗯，
0: 讲道理的语气，就是这种，就是直接复刻在我心里了。
2: 嗯，
1: 哎，其实我也突然想到了，好像男生女生是有这么一个固有的。我爸也是相比之下特别宅，他不愿意去哪儿。
0: 男的都挺宅的，
1: 他不愿意去哪儿。但是很多时候，你像无论是西藏啊、新疆啊，
2: 嗯，
1: 你像这次去俄罗斯也是，我跟我妈说，
2: 肯定是你爸是陪同的那种。
1: 对。对，我说妈，你跟我去啊！我妈说，哎妈，太好了，我跟你去。我爸，哎呀，
2: 哎呀，
1: 就是那种，
2: 那你俩都去，那我就跟你俩去吧。
1: 对，
0: 他说我要不为了你俩走，我会饿死，我要打死我也不会去。我跟你说，
1: 然后我就说，我说爸，你得去啊，要不谁花钱呢？赶紧去，快！
2: 你爸说，我再多拿俩钱，你俩多待两天。
0: 那个，你爸说，你看你这是不，你是说爸也得报预算呢。
1: 所以就是，哎，像这种
2: 决算在你妈那儿啊。
0: 对呀，我只是预算啊，给个指标，我先花着。
1: 所以啊，如果说你家里边也有一个你得带着呀，一起出门啊，或者说你家里人想跟你一块出去玩的，
2: 嗯、
1: 没选好目的地的，今天909给你三个目的地的选择，
0: 特别好。我们先说啊，
2: 西藏，
0: 现在说西藏，西藏呢也是6月4号，我们这个西藏属于传统的经典行程了，
2: 嗯、
0: 24、25都有，今年到了二。

0: 六年，那价位还没有变，6880元一个人，其实也是去去，你说咋6000多？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跟九零九走，你光这个机票已经占了你2%了。
1: 嗯，
0: 你知道吗？你看看我们四飞是多少钱？我们这次哈尔滨飞成都，成都站一脚再飞拉萨，你就想想来回四段飞机，一共就光机票就基本上占你团费的大部分了，你都别说吃住了。而这次我们依然保持着机票不变的情况下，还给你保持着住啊，包括吃啊，像什么汽锅鸡呀、红酒晚宴呐、哎，这些牦牛锅都在其中。很多客人给我们长篇大论的发他的这个旅游的，
2: 还有一碗国际五星呢，
0: 还有一碗国际五星呢，都说了没想到吃的，
2: 还有四个五 A 级景区入内呢，
0: 没想到吃的玩的会超乎我们想象，觉得这个钱花的很值。
1: 嗯，
0: 关键是我们的导游和领队也非常的专业，
2: 就是咱就是说我们在西藏的这个地，就是到了当地的这个接待的团队是非常有实力的，
0: 要不有的主持人能去两回吗？都还流连忘返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因为确实也是西藏的景色，我去过之后的感觉也是、
2: 嗯、
1: 自然景色这一块就不想再看别的地儿了。
2: 嗯、
1: 所以说、啊，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尤其是还没有去过，想要第一次去的，跟着九零九走，你会很放心。
0: 没错，
1: 备注西藏，添加微信18646112773。同样添加这个微信呢，我们也有一个出国的，用4天的时间，两个团期，5月16号和5月23号，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就在家门口，用最低的成本2180啊，就能完成一次出国旅行，给自己的护照上也是多添加一个撮。而且我们第一晚到达之后还有一个海鲜大餐，而且随餐每人一只帝王蟹，
0: 每人一只帝王蟹，给木木刻的就基本上边角料都丑都不要丑，
1: 吃到奢华，真的那个帝王蟹我吃的真的极其浪费，实话实说、
0: 嗯、
1: 就关节处的是一些什么都可抠可不抠，可吃可不吃，不吃了，
0: 是不是？
1: 因为一人一只，你想想，
0: 木木原来把腿要打包，现在打什么包、啊？
1: 真的吃累了，
0: 嗯，
1: 吃累了。所以说啊，就是说，无论是风景也好，美景这个美食也好，想要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只需要2180，而且是16人的小团，也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
0: 我没错，16人的小团啊、
2: 嗯，
0: 那这次也非常轻松，小短途游。
2: 好的，无论你想去新疆、西藏，还是出国去俄罗斯，都可以添加18646112773。
0: 没错，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旅游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继续聊这个话题，就说说时间越长你和另一半越像是在哪里，生活习惯、行为举止、动作、声音，
2: 甚至笑声，
0: 甚至笑声都会很像、
2: 嗯。

0: 人靠衣着马靠鞍呐，
1: 自我的魅力挡不住装了一把老干部。
0: 不是这么说，
2: 哎，木木
0: 装了一把老副处。
2: 哎，真的，我真是没想到你这个衣服，这个是这个牌子的。我以为他这个牌子是青春活力，就积极向上，他有这个，他这一个线路。
0: 有，他有这种轻商务。
2: 来，17:16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夫妻情侣间时间越长，其实你越来像。所谓夫妻像，指的是你的生活习惯，哪怕声音举止都会很像。啊、嗯，我记得我婶我叔、他们俩就特别逗，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比较欢乐幸福的那种，我叔叔完全跟我婶结婚的时候就是小嗓，
3: 哎，你看跟隔壁老王说的，
2: 跟我婶在一起就变成了就驴嗓，
0: 这都变啊，
2: 就笑声都是那种嘎嘎那种，说话声也大了，因为我婶就是大嗓嘛，就叫我就训我弟，就他一训我弟，整个楼都听到，然后就可能时间长了，我叔也变成这样了，
3: 叔可能是耳背了，
2: 然后就是声也就特别的大，就两个人就是哎呀妈，就是
3: 那我这点我俩就互相没有，就是老土什么时候都说我说话声小。尤其在外面的时候，尤其我找个人说喊服务员呢，或怎么地的时候，
2: 你是
3: 他们就说我声小，但我现在依然很声小，就是这样。
2: 跟你的这个，
3: 因为我耳朵太好使了，
2: 形成反比。
3: 因为我耳朵太好使了，不需要太大声，我觉得太大声了是一种
2: 震的，
3: 对，是一种噪音。
0: 其实我也觉得说话声音淡小跟性格也有关，
3: 那也有可能。
0: 对，有些人的性格，他说话声音就是大。
3: 隔壁老王说的就是什么？他说我媳妇儿以前说话细声细气，哎，他跟你舅你叔他们正好相反。他是他媳妇儿以前说话细声细气，他说在我们一起结婚现在15年了，现在嗓门比我还大啊，我俩说话就跟吵架一样。
2: 是，就有的人有的夫妻，你看吃饭两个人唠嗑，你就会发现你得隔两桌你听真脸儿，就他俩说的什么你听真脸儿、你都不用那个啥，就两个人说话声都特别的大。快乐暴富他说，我们两个的过在一起去呢，我们觉得花钱观达成了一致。他说该省的地方是一分钱不能花，该大方的时候绝对是同步大方。
0: 太对了。
2: 他说你看，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在随礼这方面我们俩达成了一个一致，就是有的这个随钱，就我们俩就是该是这些就是这些，不要认为了这个几百块钱或者是什么，就是在随礼方面，他们俩在随礼观念达成了一致，原来是不是的，就是有的东西该给就得给，该省就得省。你说他说我们两个在穿方面完全没有吃方面花的多，还是吃了就穿可以就是那个青浦质雅、
3: 那我也，
2: 但吃就要奢华一点、
3: 那要这样的话，那我跟老托可能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俩也是这种，就不是在穿上花很多钱的人，但是我们会在生活质量上会要求高一点。
2: 那你俩起步就这样，没有谁，就比如说你没有谁跟谁越来越像，
3: 没有没有，那我俩就都是这类的。
2: 你妈，你可别捋那头发了，你现在越捋越像谢逊。
0: 但是我现在的消费观念其实也是这种，但是其实我上大学之前不是这样的。但我这消费观念跟谁学的呢？是跟我大学期间那个谈了2年那个女朋友跟她学的。她是那种就是，哎，该省的地方咱们要省，但是该花的地方一定要花，而且是那种啥呢？就是来都来了，就比如今天去一个饭店，我一定要吃到最好的，而且就是想吃啥，来都来，来一次一定要吃，吃都吃了，就她是这种想法。我之前有点排斥这种，但是后来我发现她这个有道理。
2: 那你现在是生活方式也是跟
0: 我现在大概是这种，对，所以哪怕我们俩分手这么多年，他的很多习惯
3: 还影响着他，
0: 我继承了。
2: 哎，木木说的，你
0: 真的是
2: 要回忆起来了，就是他点菜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
0: 我是这样的，
2: 是是是，就是
0: 对吧？
2: 他点菜的时候他就
3: 狠哈，
2: 我倒不是说狠，就是他是会喜欢
0: 我想吃。

0: 哎呀，这个我想吃、啊。
1: 对，
2: 啊，他就是想吃，他一定要吃。
1: 对对对
0: 对，
1: 而就
0: 我是这种。
1: 对，我觉得以后也这么学，就点，
0: 真的。就是我之前不这样，我就是跟他学，后来我就觉得他有道理。
1: 我以后跟你吃饭以自助为主，
0: 我觉得有道理。啊，
1: 是是，来回了，不一定下回再来了。嗯，
0: 对
1: 啊，比如你到了个异地去，
0: 对呀，
1: 啊，你比如到西藏，你就点就点一个锅，像多少钱？是不是？
0: 对
1: 呀，
0: 啊，你就像那个在俄罗斯的时候，
1: 啊，
0: 那个大串，我跟我朋友
1: 啊，
0: 为啥我俩能玩一回去？我俩也都是同样的消费观念。哎，那个俄罗斯大串给吃，但是那个我俩就觉得没够，然后我们俩就是自费。自费，
1: 我是是，
0: 哎，你知道一串有多大吗？这么大，
1: 这么大呢？
0: 我俩来两串，哎呦，我俩来两串，
2: 我就要一块尝尝就行。
1: 是，
0: 然后我还是那种啥性格，
1: 看着都腻，
0: 我还是那种啥性格，整两串，哎，都吃点来，都吃点来呀。然后后来我说，哎妈，这串真好吃哈，有没有伏特加？来一个，
1: 啊，哦，你看他是这种
0: 俄罗斯伏特加吗？我说得喝点，都吃的这必须喝点，
1: 他是这种。
0: 正好旁边有另一个旅行团载歌载舞，我说行，表演咱喝。
1: 你想想，他是那种。有上对就有上对就可以没有下对这种，反正吃了再说。
0: 对啊，
1: 是不是？
0: 我是这种。其实当时兜里边卢布没有几个了。
2: 喵，啊，喵说以前我超爱香菜，
1: 香菜啊，
2: 但我老公是基本上不碰的
0: 啊。
2: 现在点外卖，他比我还得先说，老板多放香菜。哎，
1: 这是一种包容吧，
2: 啊，
1: 我是觉得。
2: 不是，就是一种习惯吧。还有吃辣这件事情，就以前我是吃辣的，老董是不吃辣的。
1: 嗯。
2: 然后后来我们在一起。就几年之后，就是他也吃辣，跟我一起吃辣，但现在我俩就是都不吃了。
1: 岁数大了
2: 啊，对对对。
1: 暖暖说的这个，我觉得是对的，我亲身经历过。他说，
2: 嗯，
1: 我老公年轻时候就养生
2: 啊，
0: 那不就我吗？
1: 梳头搓手，然后玩
2: 核桃，
1: 玩珠子。他说我看都看不上。他说我嫁给你是阳光帅气的你，谁知道你那个心灵和你的长相？
2: 多好啊！因为我跟你说，男的这样的少，一般男的都。比较像你这种比较燥和身体，
0: 这么说吧，在私下里边好好养生，在人前才能够尽情潇洒。
1: 哎，你听我说呀，他说他
2: 男的一般意识不到这个，
1: 他说他年轻时候就干这个，他说就长得跟那个习惯完全是成反比的。
2: 嗯，
1: 他说我完全当时。

0: 是整个我整条腿都能放进去。
1: 我以为你整个人都能放了。
0: 是我坐凳子上现在，然后我整条腿能放到这儿，然后它那上面还是一个桌，我能在这块边坐桶坐一个小时，然后能用电脑工作的那种，
2: 哦、那
0: 是那种。
1: 是我那个泡脚桶也是能出汗那种。
0: 对，
1: 还有就是
0: 再大点我都能进去。
1: 我在想，如果我的另一半啊就跟我在一起生活，我能做到的是我每天给他按摩保健，我就能给他摁腰啥的。我摁腰摁的老好了，那天我跟我妈摁了，我妈说你跟谁学的这腰摁的，这老舒服。我说这个我
2: 这样式的，一会儿下一首歌的时间，我跟木木先体验一下你说的这个，我们证实一下，不摁腰摁肩膀就行，摁肩颈。
1: 肩膀你已经
2: 来个肩颈五分钟，
1: 你已经体验过了。我不是没给你，我是给你敲打过的，我敲打过你，但是你不扛敲打。木按肩颈也按的挺好的，木木新来的男六号，你要感受一下不？
2: 下两首歌的时间，我分别试一下六号技师和八号技师，具体哪个技师水平更好，一会儿我给你们反馈一下。
1: 是不是？
0: 但是你看，刚才说的是这个女生跟她男朋友就是学会了这个。
1: 养生对，
0: 但其实就是很多男生会跟着女朋友一起学护肤。
2: 哎，对 对，
1: 有多少面膜是女朋友给男朋友？有多少男生的脸是靠摸女生的化妆？
0: 我跟你说，我特别觉得一种幸福的男生是啥呢？就是你一问他，哎，你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哎，你挺会选的还是咋地？哎呀，我不懂，都是我媳妇买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
1: 幸福的事情，
0: 很幸福，
1: 就是你生活当中穿插了他的影子。
0: 对，
2: 都是我喜欢剩的，
1: 真是的。我跟你说，哎呀妈，媳妇你不愿意抹的咋这么愿意抹呢？那我愿意抹呢，
2: 那可不喜欢剩那玩意儿都是海蓝之谜，那你谁不喜欢？
1: 真是，你说如果媳妇剩也剩不下，现在这个好活动
0: 精粹水剩不下。
1: 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的官方商城的产品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0: 有效的期是到2027年的三月啊，
1: 对，
0: 也就是明年的三月。
1: 但是你知道给大家几瓶吗？给大家整整两瓶啊，一瓶是150毫升，两瓶就是300毫升，买一赠一，原价这两瓶得2000多，因为一瓶1200嘛，所以今天我们到手官方价，官方这个官方商城买一赠一，到手全是正装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到手520块钱，
2: 嗯，
1: 和200多块钱一瓶，
0: 没错。
1: 你是愿意拼呢，愿意买随便，就这个价格你必须薅。
0: 嗯，
1: 一共就明天今天，如果啊今天抢的够多，明天可能会没有，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到了赶快抢，别抢错了，一道要找对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礼盒，
0: 对，回复两个字礼盒啊，嗯，然后它这个是到。明年的三月份，也就是说有10个月的时间，那其实也够用。
1: 啥样？我跟你说，这个精粹水我知道什么时候才神奇。我有时候晚上打游戏熬夜，第二天早上黑眼圈还要上班或者是主持活动的时候，我洗完脸之后你抹啥都不好使。哎，但你就滴几滴揉一下，它那个里面是像黏糊像粘稠的那个精华液，
2: 精华对，
1: 往脸上轻轻拍，就是哎，你会发现立马脸就嫩稠提亮了，
0: 嗯，
1: 它是提亮肤色的，瞬间注入肌肤活力，拯救垮脸的，这个是非常好的。
0: 嗯，
2: 所以呢，这么香的价格，当然也是。07啊，肯定是07才有这么香的价格。
1: 明年，到明年三月份吧。
2: 对，所以说抓紧时间，10个月的时间，两大瓶也用得完，怕用不完可以跟姐妹拼一下，520的价格拿走两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0: 嗯，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
1: 没错，就礼盒啊，赶紧抢，闭眼抢，抓紧抢。
2: 然后接下来说说孩子吧，孩子每个家庭的希望是不是？
0: 对，在这个中考啊、高考或者考研啊这方面，如果说你们家孩子也马上面临了，那不知道怎么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或者说是心中有担心、滑档、落榜或者被调剂，
2: 嗯，
0: 那迷茫于孩子在这方面的话，那黑龙江省高榜通的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能帮助你科学的规划跟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就可以了。
2: 嗯，
0: 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的是中高考规划领域已经10余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也14年了，而且担任的是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更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很多全国的考生。
2: 嗯，
0: 那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啊，现在免费报名，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嗯，
2: 好嘞，听首歌，稍后回来
1: 继
2: 续聊。继
1: 续回来，你和你家另一半，你觉得谁影响了谁？谁的磁场大？你跟他哪方面越来越像？
0: 哎嘿。

0: Every Music， 管他什么音乐呢，开心就好了，是不是？我刚才看到大勇这条，我觉得你和你媳妇是真的，有的人就要找跟自己不一样的，一样还不找呢。大勇说像不了一点，习惯口味完全不挨着。
1: 嗯，
0: 有的人就愿意找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作为情侣，觉得那是一种征服欲，那是一种感受，要跟自己一样的就没有意思了。
1: 其实很多人是习惯性的是找互补的，但是就是互补的人也会过着过着变一样，就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2: 就彼此之间会，
1: 他俩看来现在还是谁也没有被谁所影响。
0: 就都比较有个性吧，我是觉得
1: 都坚持做自己呢，
0: 都是坚持做自己。就是你看我吃不了辣的，那你就点不辣的吃，反正我是不能跟你迁就，跟你一块吃辣的。
1: 宇宙超级无敌我，他说跟我老公吃拉面，酱菜里面我不吃辣椒，他不吃醋，但是我爱吃醋，他爱吃辣椒，就是你爱的我不爱，我爱的你不爱，
0: 那就又是一个完全不搭的。
1: 在一起年头久了，他也爱吃醋了，我也爱吃辣椒了，
0: 哎，对对了，
1: 哎，你俩就酸辣粉了，是不是？
0: 就是口味的融合是很能说明情况的。
2: 西边，
0: 小小太阳说，浪子回头说一个怎么说呢？我和我媳妇结婚的时候，我头发是挺多的，
2: 啊。咋这玩意儿跟几几分有关吗？
0: 莫名其妙，是他改变了我的，是他饮食习惯改变了。他说我跟他在一起，女生头发都多点呗，男生头发先少。他说怎么感觉我头发越来越少呢？
3: 年龄，
1: 对，你知道跟媳妇有什么关系？
0: 就说吧，说是
2: 这玩意儿你不能怨媳妇。
0: 我说头发越来越少，是不是跟他有关的？他也掉，他说他也掉头发，但是可能我
1: 女生
2: 掉头发
1: 跟你俩岁数大了都有关系。
2: 对，
0: 我妈的头发现在就少到。就是他吹完了之后也依然能看到他那个拢沟，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什么，
1: 那当然了。
0: 完，我说这个
1: 你再看看我妈，
0: 哎，头发多的不行了吧？
1: 少啊对
2: 呀，
1: 啊，岁数大了。
0: 那你，我是不是能看到你和你妈那年龄的你？
1: 我不希望我那样。
2: 我觉得月姐很难那样。
1: 不我妈年轻的时候头发也相当，
0: 她妈年轻时候跟她头发也差不多，
2: 发质跟你一样吗？
1: 那我不太知道，但是有一个什么原因啊，他总是在换不同，总是在不停的换城市
2: 啊，
1: 所以他就，
2: 啊，
1: 他说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嗯，
0: 木木，你和你爸妈就没有什么，就是他俩互相吸引的磁场，就是他越来越，比如
1: 哎，你爸那么爱打羽毛球，你妈没有被他吸引一起去运动吗？
2: 当然一起了
1: 啊，那就是，
2: 当然，他们俩在运动健身这一块确实是彼此那啥。
0: 我觉得，
2: 因为他们俩都是在很早之前就有养生的概念了。然后就是包括吃的一些东西，保健品啥的，然后保健品这一块我妈全权负责，然后运动项目这一块我爸全权负责。
1: 那他俩真是搭配的非常好，
2: 是不是？
1: 我带你运动，你带我吃
0: 保健，
2: 对，
1: 各种各样的营养品。
2: 你像我们去俄罗斯买什么海豹油啊，又鱼油啊，这些乱七八糟东西，然后包括我爸每天早上跑步，羽毛球，这都是必须拉着我妈一起的。我妈有时候都哎呀怎么还去，昨天都去了，天天都得去。
1: 还能跑步呢？你妈妈那个年纪现在
2: 可以，
0: 那就是
2: 他俩绕着公园跑，
0: 那就说
1: 非常不错。
0: 你爸爸
2: 室外跑步，
0: 你爸爸影响了你妈妈，你妈妈也开始就是
2: 运动这一块，
0: 就是，
2: 运动这一块是，
0: 对对对，
1: 谁能帮我？怎么能影响一下老妥呢？
0: 我就告诉你，你给老妥设的个目标，你跟我坚持运动，首先你得以身作则，你给我坚持一个月，我给你买 PS5。你看他跟不跟你运动，媳妇肯定甩着你得，你没有目标刺激他，去想要什么，想要离他远点。你说老总，你跟我一运动一个月，我就离家出走。你也问他老妥，你想妥啊？你想要什么妥？你要什么？咱俩运动一个月就达成。
1: 他想让你闭嘴。
2: 我跟你说，月姐，就是你说你要给他买个啥东西都不一定有。
1: 不能。
2: 今天我给你出个招，但可不能，我这辈子也没法见老妥了。
1: 什么？
2: 不用买。你把他现在所有的所有东西全没收，然后你说你就是开始跟
0: 他已经都没啥了，就
2: 是啥呀？
0: 不是那些锅碗瓢盆，你说你没收，
2: 现在不还有电脑和游戏机没收？
0: 哎，
2: 然后你就告诉他，你说设定一个
1: 事，我俩还想过呢，
0: 还有一个更
1: 还想过呢，
0: 还有更损的招，就我和老妥嘎根儿
1: 了。别损了，我俩还得过啊。
2: 今天我不见你嘎根儿，
0: 还想过，那我就不说了。
1: 来，17:35，
0: 就是你找个男大陪你练，看不看见？看我这瘦的，你看他马上名字穿火箭。
2: 姐，这么的，你这头先没收，第二天找男大一起练。
0: 对，
2: 你看老妥付不付出
0: 去？我有1.85米，我有1.85米长跑体重，带着你来陪练。每天看这，看我瘦的。
2: 然后你每天月姐，
0: 老妥明显吗？
2: 对，
0: 明显吗？
2: 你就得非常自然，你跟他分享生活。你看，
0: 对，看，你看，
2: 湘江公园大不大？
0: 三天就得，
2: 没有那么长，
0: 就得治安管理条例第66条。 你看他上不上火？
2: 你就看
1: 这个好，谁给我安排一下鞋？
0: 是不是？
1: 谁给我把这个南大找着？
2: 你说了，你肯定有南大了。
0: 我这样，一会儿下节目就推给你微信，你加他。
1: 你这样，你直接推给老左。
0: 这招阴损不？
1: 我都不用加了。
2: 推给老左啥意思？钱儿都得老左花。
0: 所以我就说嘛，没有目标，刺激不到他，没有那个什么，没有不往心里去是不行的，你知道吗？哦、
1: 来吧，那刺激一下大家，有装修需求的刺激一下你。
0: 嗯，哎，对，那没上装饰的活动到明天结束啊，所以大家如果想真心实意，
1: 啊 对, 啊、
0: 对，
1: 这种
0: 想真心实意的，就是我家想装修了，然后预算还不太足，但是我想靠谱，就一直听909嗨骚这个没上没上
1: 靠谱吧，我觉得靠谱是第一点，
0: 一定得找一个认真负责的装修公司。
1: 对，首先靠谱是第一点，然后咱再。这所有的就靠谱就是一，然后呢便宜啊优惠啊赠送啊，这是后面的零，
2: 天花
1: 对,
2: 对，
1: 所以得有一你才能后面，你说送你一堆这那那这完了装没装好那有啥用啊，
0: 控制着你然后收了你钱就不给你玩活、
2: 得是钱儿很好然后质量也很好这才合理。
1: 那维尚能做到，因为他已经跟我们合作了4年多的时间，而且给我们的听友承诺的是先装修后付款，装完一样收一样的钱。
0: 对 对, 对，
1: 敢这样装就说明他对自己是有把握、有信心的。而我们909的听友专属的福利，这是我们有把握、有信心的，就是替你多争取到的一些东西。那针对于这个想要新房大包整装的听友，维尚装饰免费送你价值20000多的一线品牌全屋地砖，
0: 没错，
1: 东鹏、冠珠、马可波罗任选，你要全铺通铺，
0: 没错，
1: 啊、那地砖钱你就直接省出20000多，
0: 真的是省出来，是真给你啊！
1: 旧房呢4选1的大礼包，每一样都是万元加的这么一个价值。首先可以老房给你3层保暖玻璃窗换新，或者是全屋暖气换新，或者是海尔6大家电，想要家电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配齐，
2: 没错，
1: 或者可以选15

0: 投影的定制柜，10级的环保材料，非常好。
1: 没错，
0: 所以说四选一，每一个都是万元加的这个价值。如果你选的话就拿走，如果不选的话只减
1: 一
0: 万现金。
1: 人家是你选了就给你，不选就给你减现。
0: 所以说大包整装这块儿，无论是新房还是老房，最起码给你省10000块钱或20000多的地砖。所以说这个只是听友专属福利，在节目当中有，到店没有的，需要添加微信抢占名额，每天限前30位。添加19904515090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一定要备注装修啊，只有装修留下你相关的信息才能成为 VIP 啊，我们只有线下针对专门针对粉丝的渠道的啊，一定要添加微信1990451509，备注装修。
2: 1990451509，备注装修。那为上呢，在隐蔽工程这一块也有四大主材的升级，做到的是水管升级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的电线也是标配飞利浦的4平方的纯铜线，而且大功率的家电你提出来也可以直接升级到6平方的。那像网线呢，升级飞利浦超6类的网线，墙面也是选用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和
1: 腻子粉，
2: 乳胶漆更是采用芬兰的进口的芬林漆。那咨询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09，1990451509，尤其他们家还敢于承诺先施工后付款。
1: 所以呢，这个福利政策全部给到大家了啊。那如果你家真有刚性需求，二手房改造新房装修，而且有比如说婚房啊装修什么的，工期比较紧，你赶紧联系伟上，添加微信1990451509，线下来赶紧对接啊。
0: 哦，在那条留言哈，老河马说，我刚认识我媳妇的时候，她是一个面人。
1: 面人，
0: 面
1: 人是啥人？
0: 太过善良
2: 啊，
1: 面人
2: 就是洗面，
0: 面
2: 面
0: 有点面
2: 啊，这人有点面、
0: 有的时候别人欺负他，他也不知道，看谁都像好人
1: 啊，
0: 哦，就是天生善良，
1: 而且只有这种人心态也好，他不往心里去啊。
0: 对，然后呢，我就把他跟我说那些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现在不那么面了，有的时候吐槽别人用的词儿跟我一模一样，
1: 犀利
0: 啊。以前是我岳父岳母把他保护的太好了，很多事情都不让他接触。我倒是觉得该接触接触，该保护保护，不能混为一谈。
1: 对，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真是啊，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无论在精心的
2: 喜欢
1: 花花草草，就是他说完全是受老公的影响，但我忘了是谁了啊。
2: 所以今天啊，也是分享你跟你的另一半，无论是谈恋爱啊，还是结婚啊，彼此之间这么多年以来，发现行为啊、习惯呀、越来越像对方的是哪一点？
1: 是哪一点？
2: 具体展开讲一讲。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条大海33-3。
1: 他影响了你，你影响了他啊。

0: Taylor Swift's classic music love story 爱情故事。你看你我像他彼此互为一体的话，不就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吗？就是你像他，他像你这种。其实作为这个夫妻啊，谁像谁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也是一种爱的包容啊。
1: 你看年轻的轩说，
0: 年轻的轩
1: 我以前你看我猜他年轻啊，他说我以前喝奶茶全糖，他喝无糖，现在我俩出门买奶茶同时脱口而出三分糖去冰。
0: 是着呢，
2: 口味这东西是这样的，绝对是。
0: 我刚才还看了一条生活习惯上，他说他是受他媳妇儿的改变，是个这个名啊，
2: 真是喝奶茶，我一下就想起来了。
0: 名
2: 就是我目前为止真的有几个品牌的奶茶，就是我固定总喝的那个，都是因为曾经谈恋爱，俩人一起研究过他家哪个最好喝，他家哪个最好喝，就定下来了说喝那个。
0: 是，
2: 每次喝那个，
0: 所以就想起那个人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你爱情是这样的，为什么你
2: 会有的？就是人走了，但是会留一些东西给你。
0: 人走了，
1: 别说那些人，
0: 就人、
1: 怎么给人走了呢？
0: 对，就是人，你俩分开了，
2: 分开了
0: ，
2: 但是会留一些东西给你。
0: 有些东西为什么你对他恨？不是东西惹了你，是那段经历惹了你。
2: 哎呀，别那么深沉，
0: 是不是？是这样的，有些城市为什么永远不去了？是不是那里有一个让你恨的人
2: 啊？目前没有啥城市不能去。
1: 龙说，我跟我女朋友找手机的习惯一模一样，都是站在原地喊：“哎，你看有手机没？”
0: 我妈最恨这种的，说：“我妈还有我妈就是
2: 喊一声啊。”
0: 我妈最恨，我跟没跟你说过？我妈最恨，我妈最恨明知故问。我说妈，我袜子呢？我妈说你看在我嘴里头。就是你找，
2: 不是你这种东西你问人家干呀？
0: 就是我
1: 你他就这样啊，你不知道吗？
0: 我现在好一点的，我就是我妈，就是我妈我袜子，
2: 那不问尼克呢？
0: 我妈就是就怼我，就是你看嘛，你袜子你看在我嘴里头。我说你拿盘子干啥？我妈说拿盘子上那什么，我妈说拿盘子那个上厕所。就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怼我了，就是
2: 废话，拿盘子干啥？
0: 对，就吃饭嘛。就是我妈最
2: 的健身，
0: 对，
1: 不是拿盘子练杂技，
0: 就是
2: 人的妈新工作，
0: 就是夫妻之间千万不要，就是你在互相
1: 妈还能给你蹬个缸呢。这个小仙女说这个路痴，她说以前
0: 啊路痴，
1: 我路痴，他认路，现在。他也路痴了，我俩拿着导航吵半天。
2: 你俩就不能随点好的吗？彼此。
0: 哎，你发现男生天生好像对路就是比女生要敏感，
1: 记东西比较容易忘事儿。以前他是属于记忆力特别好，什么重点的事情，但现在他跟我一样的，经常就是出去了回来又回来了，我说回来了呢。
0: 是你带给他的这种舒适感太强了，他这边就退化了。
2: 不是，这点我特别有发言权。
0: 是吗？
2: 我这点特别有发言权是啥？我不也是那种比较细心的人吗？我记事情比较那啥。曾经有一段感情，那个女生就是大条到不行了。我最后跟她分手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其中一个事，
0: 就跟你分手说，哎，你叫什么来着？
2: 不是，

0: 我最后跟他分手的时候，我真的当然肯定不会是因为这个分手啊，但脑子里真的就想，哎呀妈，行啊，分了也行啊，要不然以后我慢慢我跟他一样，我啥事我都不再记着，就真是啥都忘。
1: 阿尔茨海默女友，
0: 就是，而且真的那一段时间，我真的
2: 是
0: 被他是
2: 跟那个没关系，
0: 被他带的我也有点丢三落四东西了都。
2: 那是习惯，不是不是像你说的病症那个，那是开玩笑。
0: 对。
1: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2: 是习惯，我也觉得
0: 就每次我俩出门，必得丢，必得是忘点啥。再回来必得丢点啥，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
0: 什么星座？天女散花星座，
1: 就是
0: 天女星，天女座的。
1: 我原来就是丢三落，但我现在好多了。原来我跟你说，我现在始终就是
2: 现在好多了。
1: 我现在不咋丢东西了
2: 啊。今天中午走，你兵哥今天就是本来是一点多钟他就要走。
1: 我今天得感谢谁？得感谢我们的杭总监。为什么呢？要不今天我就开不了车了。我在其他办公室聊完这个事情之后，我转手就把车钥匙放在人家了。
0: 你车钥匙不总了？
1: 然后他听我说，人家这个咱们同事就也要走，说咱俩一块下楼吧。这时候在电梯门口，咱们的老大就打电话说：“你先别走，等我会儿。”他说：“那我就不跟你下去了。”他就把他办公室门开，我都到停车场了，完了车钥匙没带。这要是那个同事也走了的话，完了，那我今天
2: 那个同志家远在江北，
1: 在江北，我就这车开不了了。你热死今天，我为开车不就是为了
2: 这就是刚才他所谓的我现在记性以前好太
0: 多
2: 了、
1: 原来是丢，还现在是完全丢哪儿都不知道，
2: 现在最起码知道丢哪儿了，
1: 知道丢哪儿了、
2: 来吧，十千五十了，就继续分享这个话题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吧。
0: 好家的海的海33横杠的3，
1: 有时间再给大家念念留言，还挺
2: 多的。说说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吧，今天呢给大家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于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和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0: 没错，那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呢，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的信任。
1: 没错，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大家记好，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向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那同时冰雪大世界啊，也是给咱们所有的哈尔滨人准备了市民的专属卡，200块钱承包一整年的冰雪欢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块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呢，激活之日起到今年的12月10号之前，每天能进梦幻冰雪馆玩一次，而且雪花摩天轮在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很高。梦幻冰雪馆也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同时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而且雪花摩天轮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一下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1: 没错。
2: 那在10:53再看两条留言哈。
1: 这有两条呢，你先读。
2: 暴风说吃饭的速度同步了。
1: 退了，说对了。
2: 他说以前我是夕阳半夜型，现在我俩都是5分钟扒拉完一碗饭，然后一起愣神。
1: 是的，就是我就之前有朋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说，冰冰你吃饭简直是巨快，完你吃完就拉倒了，完你吃完就往这看着怎么吃，就说整的我们都特别尴尬，就说跟你吃饭一点就觉得赶集呢。其实我认识好多吃饭快的这个女生也挺多的，咱们台就有一个，我觉得我很快，但我始终跟不上的。
2: 你现在吃饭不是快，你现在吃饭是
1: 少。
2: 对，
1: 就少
2: 浮皮潦草，
1: 对，
2: 用这个话形容，
0: 就是东西上来，哎呀，这个好吃，
2: 好，饱了，
0: 行了。
1: 但我觉得现在晚上也是，就吃完就不觉得，可能也是年龄大了。我在你这个岁数时候也不少吃，但当然是没有你这个量了，但至少是吃的香。那现在可能也是可能退化，但是看月姐，我又觉得我也不能啊，
2: 跟年龄没关系啊，
1: 对，跟年龄还是跟什么，还是跟这个
0: 身体好，
1: 还是跟这个食欲，这个欲，这个食欲是有关的，
0: 身体，
1: 对，不吃不会想。
3: 因为你不吃会想，我现在比如某一天用馋抓心脑瓜必须得吃。
2: 昨天谁呀、啊？昨天不是是昨天吧？谁俩还馋成大奶那样啊？
3: 那不是饿了？那话题在这。
0: 哎呀妈！昨天冰糖肘子给我吃的，
2: 好吃吗？
0: 好吃。
3: 我昨天晚上
2: 吃没吃、啊？
3: 昨天晚上我吃的面条，晚上煮的面条。
2: 啊，
3: 煮完就那煮太累了。
2: 一溜十三招说那些好吃，最后你吃面条。
3: 我因为我实在是因为还有一点啊，这一点才看出来没有伴儿的孤独。要是有对象，冰面晚上他出去吃，我说
0: 我也没有，
3: 我要懒了，我可能
2: 下次吃冰糖肘能不能带着你兵哥？
0: 不是，我昨天朋友请客，
2: 就
3: 带回来点
2: 儿呀，就带着你兵哥说，哎，朋友请客啊、
3: 哎。对了，
2: 我要带我搭档一起去啊，行不行啊、
3: 哎？那个有人是不是去俄罗斯了？
2: 啊，
3: 你吃着巧克力了吗？俄罗斯的
2: 没有啊，
3: 是不是？
2: 嗯，
3: 那个就。那个什么也没吃着软糖什么的，是不是？
2: 不挺甜的。我说实话，我也不大喜欢吃俄罗斯。
3: 甜不甜？是不是没吃着吧？
2: 啊、哦，没吃着、
3: 啊。我也没吃着，是不是？默默，那个我
0: 你没去，所以你没吃着。
3: 对
2: 谁、啊？
3: 我当时我说默默，是不是我们给我们带点俄罗斯巧克力吃？那个什么忘了，是不是？没事，还有机会。
0: 哎妈呀！
2: 去趟哪、哎、我那天正看那儿有俄罗斯巧克力，那是谁带的呀？
0: 去趟哪儿？但凡啥玩意没带，就这样啊！哎、
3: 必须的呀。这是我们什么呢？就咱们仨的时候，
2: 你是咋的？你是听说谁吃着了？
3: 没有，就是不说到这儿吗？就带点儿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妈，木木上俄罗斯，我们还没去上。
0: 哎，安琪给你带了吗？
3: 安琪是谁啊？我得反应也快点儿。
0: 哎呀，
3: 要不就是折过去了吗？看不见。
2: 来听首歌吧，咱们就好好聊聊。我们用一首歌的时候好好聊聊这个
3: 木木唏嘘
0: 巧克力的事儿，
3: 巧克力的事儿。那别忘了啊，马上一首歌过后就是我们的挑战嗨三儿。
0: 挑战嗨三儿，
3: 今天的题非常简单啊，都是让大家能过关的。我也挑了很多经典的歌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过关，先别着急，六点之后听规则、听奖品，然后再打电话。
2: OK。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嗨三友情提示：
5: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4: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
6: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5: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
7: 充电站。
8: 就这仨歌我估计大家吧都听过，但是得时候没听着过。
9: 要的就是这样，要不怎么挑战
10: 呢？要唤起他们的回忆。
8: 真是真是。
9: 好嘞，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已经告诉大家这个题了，就不是难题，不是超纲题。那记住怎么参与啊。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是小学生中学生喜欢我们的未成年人，可以让家长陪同你一起参与啊，
8: 监护人在旁边，
9: 不可以独自打电话。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遵守交通规则啊，就是上下班你想参与我们节目开车的，把车停好再参与，我们就说好了，我们绝对不允许边开车边参与节目啊。如果说你有专职司机啊，你有副驾驶后排那没问题。第三个就是谁没参与过赶紧来吧，我们现在欢迎从来没参与过的，就新人，就是没有任何经验的你就来参与，
8: 来了给你巧克力吃。
9: 对，如果呢那还有没给的呢，我直播大叔还买了呢，我一定找那张照片，因为我
8: 你找我真的兵哥，什么叫搬起石头，
9: 不是打脚，是我确实买了，可能你没扶持，可能是可能我当时月姐我肯定是给了，因为我不是给他糖卷，一会儿再说，就是小事小事不能唠，不行你会
10: 行别那个岔开，刚才说到哪儿了，
8: 不岔开、
10: 这个、
8: 新人从来没参与过的赶紧来参加，
10: 没参与过的
8: 参与过的朋友起码要距离你上一次参加超过，
10: 等一等，
8: 兵哥新规啊，得过奖的半年以后才能来，
10: 这个别这啥了，我觉得不要这样，
9: 不，你得过奖，他都
8: 是说4个月，
9: 等一等，
10: 来都来了，是不是？
9: 如果你能打也行，
8: 10个月、啊、
9: 是不是、
8: 啊？
9: 就争取得过就行了，
8: 一年。
10: 好嘞，所以那个规则说完了之后，我们来说一下奖品。
8: 没错，
10: 给大家提供的奖品有姚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啊、无门槛兑换的，
8: 以及香门火堂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10: 咱忙完了，一定就是咱们也去。好久没去
9: 香门了，
10: 香门呢？
8: 他家今儿团建去了
10: 啊！忙完咱们也去潇洒一下，是不是？
9: 哎呀，
10: 来吧！所以说这个奖品也说完了啊，那这个抓紧时间抢现就可以了，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开抢。
9: 这两天电话都比较好抢
10: 啊！对，我也发现这两天
9: 电话
10: 虽然线容易掉，但是线比较好抢，
9: 比较好抢。这两天相对来说比较清静，你听到就打，一定能有机会打进来。
8: 是的，
9: 87996909，
10: 87996909，
9: 87996909，
8: 87996909。

0: 咱就说以前，就是现在咱们在说的过程当中，一般就开始抢
1: 了。
0: 但是这两天，说实话，大家还都行，比较遵守交通，不是比较遵守咱们的这个抢先
2: 规
0: 则啊。现在目前看的话，就是在我们说了之后，可能才开始抢。87996909，记好电话，87996909可以开抢了。
1: 没错，
2: 87996909，兵哥在导播间等你啊。
1: 对，再说一遍，87996909，现在。可以开抢。
0: 嗯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利用抢先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说孩子报考的事情吧。
2: 对，
0: 嗯，
2: 那如果说您家孩子呢，最近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考研啊，不知道怎么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或者说担心滑档、落榜、被调剂等等这些迷茫于孩子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能帮助你科学的规划跟指导。
0: 嗯，
2: 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就可以了。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已经十余年了。那创始人许廷铛老师呢，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更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
0: 嗯，
2: 那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呢，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0: 嗯，
2: 那孩子的努力呢，也是经不起试错，所以在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也是给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添加微信报名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0: 嗯，那同时提醒大家，我们的线路现在还有一个空线路哈，可以继续抢87996909。最近这两天，说实话，抢线的难度系数直线下降了，因为之前真的特别难抢。87996909，所以机会就给这些有准备的你们，87996909。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网球的活动哈。
2: 嗯，
0: 如果想体验一下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咱们说以前门槛挺高的，一节课300块钱，三节课的话是900左右，
1: 差不多。嗯，
0: 对，那而且有的时候还不允许你三节三节报，有可能得10节10节报，所以呢这个成本投入比较高。
2: 嗯，
0: 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完全不需要。在我们909这里给听友的专属福利就是188元，你可以体验3节专业网球入门课。
2: 没错，
0: 零基础 OK。
2: 嗯，主要是真便宜啊，188。所以说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孩子啊，
0: 嗯，
2: 想要这个感受一下网球这门运动，或者说其实三节课，说实话，专业的教练手把手教你，足够你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简单的入门
0: 了。入门了，嗯，
2: 那给你提供场地，给你提供专业的教练教你，包括挥拍、发球、对打，然后连装备都能提供给你，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不常见，而且在我们节目中
0: 一年当中也就那么一两回，对，
2: 也限量，因为你想场地有限，专业的教练，教练人数也有限，所以说有这个需求的188块钱三节网球课啊，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1273，18646111273，备注网球。
0: 没错，添加微信就可以了，无论年龄，然后都可以，188元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添加18646111273，备注好网球就可以了。来吧，18:08，我们听一小段音乐。同时提醒大家，还有一个空线路啊，87996909，之前抢不上的，一直担心不好抢的，
2: 嗯，
0: 这个可能咱们挪到6点之后，相对真的抢起来容易多了。
2: 嗯，
0: 啊，87996909，87996909，还有一个空线路。
2: 没听力后，小孩我也能会点，嗯，
0: 偏经典的哈。

0: OK， 18:10，
1: 我们先来接今天的第一通电话，四号线，欢迎你。
0: 你好，
1: 你好，四号线这位美丽善良的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你看这声
0: 音
1: 甜的，
0: 声音挺好，嗯。
1: 那个80几零后吧？
2: 我是80后。
1: 80后啊。
0: 哎，他声音真的声音很有质感，
1: 温柔，
0: 不是温柔，是说不出来。
1: 温柔
0: 不是温柔，绝对不是温柔，可以是这样，他不是温柔。
2: 谢谢大家。
0: 就这个声音是比温柔还要更好。
1: 你形容一下。
0: 我在没有想质感，我不说了吗？很有质感，嗯，
1: 很有故事，是吧？嗯，
0: 故事肯定没你多了，我听着，嗯。
1: 80后的你应该成家了吧？
2: 是的，
0: 别的呀，80后的你还没成家呢。
1: 不是，我就是大多数人吧，哈，像我这种，像我这种老款。那我想知道一下，
0: 老款下嫁款，
1: 你和你的爱人结婚几年了？
2: 3年才。
1: 啊，三年。
0: 啊，那结婚还挺
1: 晚。那相处几年了，能说一下吗？可以吗？
2: 啊，相处7年。
1: 越来越像了。
2: 感觉越来越不像了。
0: 哇，那你俩真是活出了自我呀。
1: 哎，让你这个说让我想到了华妃的一句话。当年华妃在复位的时候，然后那个她拿着圣旨，她说不知道怎么着，跟皇上年头越来越多，越不了解他了。就是这话，我就发现就是有一点，就是我这个话还挺有值得回味的啊。就是像与不像都好，只要你的心在一起就好啊。我们就是求同存异啊。那今天是你一个人是吧？
2: 啊，对。
1: 哎呀，说话真是。哎呀，那你想选谁呢？
2: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
1: 我一猜就是，你看你
0: 来给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有3位主持人，我们叫嗨三组合。那
3: 对，
1: 现在的是老大是这个星月，
3: 嗯，老三是木木，
1: 哎，
3: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当家台柱子，按照我们的这个马兵
1: 啊，
3: 兵哥，
1: 你想选谁？
3: 对
1: 啊。柱子今天那个什么有点
3: 哈尔滨撒贝宁啊，
1: 扛不住了啊，
3: 哈尔滨何炅，
1: 还有那个
3: 哈尔滨啊，
0: 别说了木木。一会儿那啥就纷纷律师函就都来了，
1: 吉林那个
2: 选
1: 木吗？吉林赵四分四儿，好，木木你来吧。
3: 我这题老简单了，
1: 其实特简单，今天题都不难。
3: 这个题吧，就是我觉得歌名你是一下就能猜着，但是就是歌手，看看你能不能具体对他有熟悉啊。
1: 啊，这首
3: 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就是我今天看到有这个题的时候，我简直就是笑出声了。
0: 没问题，80后女生肯定没问题。
3: 对，非常简单啊，
1: 就是唱你们的
3: 听前奏啊，听完这段前奏之后，告诉我这首歌叫啥，以及歌手叫什么就可以。
1: 加油，
3: 开
1: 始。这都不用猜了。
4: Olé, olé, oh.
1: 准备。
4: Olé, olé.
1: 五。四。三。二。一，请作答。
2: 哦，这个是赵薇唱的吧？
1: 错了，不对。啊，你这个，你先猜歌名吧。
2: 歌名是不是叫小燕子呀？我怎么觉得
0: 不对？不对，一点不搭嘎，一点不搭嘎，它根本不是任何影视歌曲啊！
1: 我公布正确答案，来自徐怀钰，名字叫《我是女生》。由于歌名由于歌名歌手太简单了，我们就不能再给你多提示了。
3: 是，没法简单了。
0: 而且甚至冰冰刚才说了，是唱咱们女生的歌。
3: 对。
4: 煮水相逢过。
1: 相见不如
3: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这个兵哥给你演唱一下。
4: 哦嘞哦嘞哦，
3: 哎，女生。
1: 相见不如怀念，我们下次见。就这样了，拜拜。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了。
0: 来，先接下一个。
1: 一号线，欢迎你。
0: 这个太简单了，真的是。
1: 一号线欢。
0: 哎呀，掉线！
1: 今天线路这两天线路确实有点问题啊。
0: 嗯、
1: 刚刚接的时候我就怕怎么掉了。我们再来接
0: 一个，
1: 再接
0: 五号线。
1: 五号线，欢迎你，五号线。
0: 哎呀，
1: 线路是有问题，那这样能补咱就补一个，
0: 补一个吧，
1: 就补一个吧，啊，能补咱就补一个。这两天线路确实有问题，8799。

0: 6909-8799-6909，如果你有缘，赶紧抢，听到了指令赶紧抢，8799-6909，后面两道题都嘎嘎简单啊，8799-6909，我在导播间等大家。
1: 没错。
2: OK， 那我们听一段音乐回来，听首歌。

0: OK， 18:17，这个由于电话线路太热，我们补了两个线啊。
1: 对，补了两个，就怕他们掉了。先接三号线，欢迎你在吗？你好，你好，三号线。
2: 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声音
0: 啊，还在抢线的大家就不要再抢了，线路已经补进来，
1: 没座了啊！好嘞，声音一个比一个沉稳哈。这家伙，请问你工作几年了？
2: 工作，哎呀，工作零几年工作。
1: 你现在是哪个层的？
2: 哪个层？
1: 哪个就是中
0: 层、
1: 高层、董事？
2: 是中层。
1: 中层。哎呀，中层也是最香的那层啊。那我问你，
0: 累的那层吧。
1: 我问你，你有多少人跟你开会吧？
2: 10多个人。
1: 哎，那不少了。咱频率刚，咱频率刚多少人呢？是不是？
3: 10个人。
1: 那是这样的，那您应该是都中层了，中流砥柱，你应该是80后吧？
2: 啊，对，80的尾巴。
1: 89。
0: 哎，那不错呀。
1: 89。
0: 八零尾巴就已经
1: 是不是？
2: 也快奔四了，
1: 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
3: 也快啥了？
1: 也快奔四了嘛？他说
3: 快奔四了。哎呀，
1: 还有一些40岁以下的事，你还能提一提？好，那跟恭喜你能打进来啊！那你这个是一个人吗？
2: 啊，一个人。对，
1: 想选谁？现在木木不能选了，还剩下月月和冰冰。
2: 选月月吧。
1: 好，月月
0: 怎么犹豫了这么久？
3: 为什么不选冰冰？
1: 他也是挺为难的。
3: 为什么？为什么不选冰冰？
1: 好多都留到后头。
2: 我想选冰哥来，但是我先选月月吧，先。
1: 对，
0: 我觉得他刚才犹豫了，
1: 他是
0: 他在犹豫，
1: 左右为难。除了你不用犹豫之外，其他我们俩都在犹豫一下。
0: 来吧，我的题目是我来念，你来唱。
2: 啊，
0: 这个歌呀、啊，老有意思了。是一首主题曲，
3: 就真的就这题，我真感觉剑走偏锋。
1: 我是觉得这首歌应该
0: 朗朗上口，
1: 就朗朗上口，像首诗一样。他要能给你开个头，你都把后面四句全唱出来，好不好？加油啊！
0: 一大长句，但是大家都很熟悉啊。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
1: 马
0: 汉
1: 在
0: 身边。
1: 唱，
0: 然后还能再念一遍呢。
1: 他，你记不记得一下就能唱出来？
0: 不一定，
1: 你这能唱不？你要不能唱，再给你念一遍。
2: 这歌我非常熟悉，但是包青天嘛，
1: 词儿不都告诉你了，给你念一遍了吗？
0: 我可以再念一遍，没找着调是吗？
1: 你要是不行，我再给你念一遍，加深印象。
2: 行，
1: 再念一遍。
0: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1: 开始。
0: 我再给你提个音儿。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是
1: 他唱的吧？
2: 我怎么感觉
1: 好像八九不离十，
0: 就是80%，
2: 但是离了十，
1: 啊、对，有点离了十、
2: 啊、离了
1: 你承认不？就是后面有点离了十。
0: 哎，你再给来一遍行不行？当当当当当当，唱。
3: 开封有个包青天，
1: 这准。
3: 铁面无私辨忠奸，
1: 哎，
3: 江湖豪杰来相助。王超和马汉在身边。
0: 对
1: 了，对了，这回就准了，这回准了，
0: 我给了你一次挽回面子的机会。
1: 很好，很好，很好。
2: 你明显感觉到第一遍和第二遍，第二遍
0: 他
2: 都
0: 得奖
2: 了，
0: 得奖了，放开了，表演了，
2: 提着气唱的，
1: 对，
2: 在身边，就这样了。
0: 对对对对对，这首歌其实你只要提一句，基本上80后都能唱出，因为咱真这电视剧多火呀。
1: 对对。
0: 好，恭喜你啊！恭喜你得奖了。请问你的微信昵称叫什么？给你份奖品。
4: 微信昵称叫向瘦出发，
2: 向
0: 瘦
2: 瘦
0: 瘦出发、
2: 啊。哎，那问一下，你现在多少钱？
4: 我现在是160多一点点。
2: 那你身高，身高很重要。
4: 身高1.8米。
1: 那可以了，还瘦什么了？
2: 一点问题没有，哥们儿。
0: 标准体重吗？160。
2: 再瘦，
4: 我是从170多斤减下来的。
1: 啊，他已经在向瘦的路上了。
0: 哎，你有什么方？你有什么方吗？就瘦十多斤，
4: 因为我再吃个产品，目前
0: 吃个产品，好，那还好呢。
1: 你说这个，我马上沉默了。
0: 不是，徐瑞正吃什么产品？其实我们都是这样，但是还不能说。行，这个向瘦啊，
1: 向瘦出发，回复姓名电话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给你的是
1: 啊，是我送的是吗？送给你的是来自于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
0: 非常有意思啊。
1: 嗯，
0: 好，中层一般都很累，压力很大，去看看脱口秀。
1: 对对对，放松
0: 一
1: 下。
2: 哎，我也好奇问你，你去的话是一个人去吗？
1: 带十几个人去啊？
2: 不是，问他单不单身吗？
0: 他不是肯定结婚了吧？89年
4: 啊，是
0: 结婚了，肯定是
2: 事业有成，结婚了。
0: 以后偷摸去看啊，就这样了。有时候成功的男人，好，有的时候想让一个人静一静，他享受独自
1: 每天都独自快乐。
0: 哎，接的是1号线，欢迎您。你好，1号线。
5: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你不是一个人吧？你身边还有人是不是？
5: 没有，一个人，
0: 也是一个人。你说话声也挺好听的，挺透亮的
2: 啊
0: 啊！我想知道一下，那个
2: 开免提呢？
5: 免提对
2: 啊，
0: 免提能关上吗？
5: 好了，关上了。
0: 啊、好了，对，这样是最好的，因为我有回
2: 声，这样就声音真亮，
0: 对对 对,
2: 对,
0: 对,
2: 对啊！
0: 你是几零后？
5: 80后，
0: 也是80后啊。成家了吗？
5: 嗯，成家了。
0: 哎，想
1: 刚才那首他肯定也行，
0: 就那个包青天，你肯定手拿把掐吧？
5: 啊，包青天知道
0: 是不是
2: 啊？那你也唱一遍，但不给奖品。

0: 是不是、
1: 啊、
0: 干啥、
2: 啊、
0: 干啥沙漏
2: 嘎不溜脆，
0: 是不是、
2: 啊、
3: 其他好像没有太多一样。
1: 好，那咱就沙漏，现在就是你这最后一道题只能选冰冰。
0: 我今天这道题呢，就是我唱你来找错，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我唱的过程当中肯定它是有个词儿不对的，你要把这个不对的告诉我，是哪个词不对、对的是哪个告诉我就行了，好吗？
3: OK
0: 好、
3: okay.
0: 啊，这首歌相当相当的简单，我们来听一下啊，我来唱了。我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期待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
1: 所以你应该选我代唱。
0: 我真想让你唱来着，你让新月再给你唱一遍好不好？
1: 你要能现在找出来也就
3: 不用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0: 哪个
3: 就说
0: 你觉得哪个词错了？
3: 我不期待，应该改成我不奢求。
0: 恭喜！
1: 来，我给你唱遍对的。
0: 对的，来，有请
1: 木木。
3: 好，
1: 来唱。
0: 不是，你怎么老拽人家干啥呀？你唱你的，你
1: 二重唱啊！啊，那行，我先来。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2: 我不期待永远。
1: 你唱对的呀！
0: 我不奢求
2: 啊。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
0: 木木刚才就有点像、哎、你知道吗，就是你搂那个宠物搂得太紧，就没法。
2: 不是，因为你知道这女生男生唱歌调吗？我刚才就一直在，我是低八度还是高八度？
0: K 不一样，是不是？
1: 而且我敢在这高的地方给他了、
0: 哎、哥们儿你挺厉害啊，这首歌你都一下就能知道，平时经常唱啊？相见恨晚跟谁呀、啊嗯，
3: 因为有这种心情吧、
0: 啊、胆儿真大你、
2: 啊、哎呀，那祝你一切都好吧、啊、
1: 终于等到你。你知道下一个环节就要留微信名了吗？
0: 想问一下微信昵称叫什么？
3: 沉默是金。
0: 沉默是金，
2: 对了，沉默是金呐、啊、
0: 沉默是金，恭喜你啊，回答正确了，送给你的是来自香门火塘民谣酒吧提供的价值298元和媳妇的浪漫听歌喝酒套餐。
2: 对，嗯，
0: 好不好？
1: 他点到你了，和媳妇的浪漫。
0: 对对，
1: 什么？
0: 因为我怕他跟相见恨晚。
2: 他家核销的时候咋核销呢？就是出示结婚证。对，要不他就用不了他家这个，
0: 就怕你跟相见恨晚去。
2: 他家就死个着子，非得就出示结婚证啊。是，
0: 有怕你有很多牡丹花开，寂寞的狼，孤独草原啥的，就不太好了。好嘞，
2: 宁静致远啥的。
0: 回复姓名电话啊，
3: 谢谢。
0: 然后回复姓名电话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这样，拜
1: 拜
0: 拜拜。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吧，地球不爆炸。
1: 海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2: 海三不休息
0: 啊！获奖的赶紧回复啊，回复自己啊！你明天周五了，明天见，拜
1: 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我们结婚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收音机前的准新人，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听友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庆元。
0: 那收音机前的准新人哈，在收听节目之前一定要怎么样，第一时间添加到我们节目的微信。
1: 嗯，
0: 因为最近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呢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除了有这个婚礼的一站式服务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增加了一些比如说网球团购课，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旅行线路，
1: 是的，
0: 旅行线路呢也非常的丰富多彩。其实我是觉得现在我们大家都比较喜欢室外，这个温度
1: 嗯
0: 啊非常的舒爽，
1: 怎么讲，这个哈尔滨的天气终于进入开春的阶段了。
0: 哎，是的啊，那我们也想要出去怎么样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所以我们现在的旅行线路呢非常的丰富多彩，国内的国外的，有大美新疆，有这个圆梦西藏啊，还有就是去到哪儿呢，去到这个东方的这个小欧洲，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一个行程。
1: 是的，就是前几天刚带着这个、
0: 啊、
1: 我们的这个听友们已经去了一次了啊。
0: 哎，真的很舒服，我觉得现在去比我那时候去还要舒服、嗯、就是天气在转暖。
1: 是的，
0: 我那个时候到那儿的时候还穿那个羊绒大衣嘛。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去就不用了。
1: 嗯，这我友情提示一下，如果大家点咖啡的话一定早点点。
0: 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呢、嗯、啊一定要干嘛呀，一定要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了解到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进行对接啊。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啊，就是你想要干什么你就给我备注。
1: 嗯，
0: 比如说结婚备婚的小伙伴就是结婚备婚。如果是想进咱单身群的也可以呢打单身，都 OK 哈、啊、给大家提供的是比较全面的这样的服务。
1: 是的。
0: 对，那说到婚礼。
1: 从这个最开始的时候，你看你谈恋爱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啊，你可以联系我们。
0: 对，单身。
1: 然后你想自己出去旅行，或者是这个结婚之后呢，小两口出去旅行也可以联系我们。然后呢，你是今年结婚的新人，或者是明年即将结婚然后再备婚的新人，再或者是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啊。然后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小福利，想那个跟我们一起这个互动互动，然后看看那个捡捡漏有什么好的东西能推荐给大家，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重点是加上我们的微信之后一定要备注一下您是来干嘛的，是旅行还是结婚还是备婚还是干嘛啊。
0: 是的，那么有的人他现在是喜欢自己出去旅行，
1: 嗯，
0: 有的人呢是喜欢就是呼朋唤友的跟朋友一起去，
1: 是每个人感受这个世界的风格和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还有一些小情侣呢，其实我觉得一起出去旅行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是比较考验这个感情的，就是是否能够去升温，还是说是止步于此，其实我觉得一趟旅行完全能够感觉得到。
1: 是的，有很多的这个你看小情侣也好，或者是这个小两口快要结婚了也好，然后呢这个旅行其实对两个人也是一种考验的。
0: 是的，
1: 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呢，你会深度的去了解你的这个伴侣他的这个状态，两个人一起去面对困难呢，然后旅行当中会是否会有一些攻略呀，是否会照顾的周到一些呀，是否这个想的很多能够照顾对方的感受啊，或者两个人一起克服困难去爬山等等等等很多因素的啊。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觉得你一直在抱怨说为什么大家都已经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了，而我总是一直在单着，我想说的是你应该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就是
0: 不要局限在自己那个圈子里，
1: 扩大自己的圈子，比如说你看你在这个一个工作单位，那你可能就局限于这两点一线的生活。
0: 是的呀。
1: 然后呢甚至有好多真的是有很多人他觉得说我不想在同一家单位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0: 是的呀。
1: 然后呢自己的生活圈子又很少，可能就只有一两个闺蜜，男生可能就只有两个朋友，然后呢你两点一线的生活，然后这个时间又不是很多，所以呢真的是建议大家但凡是有一些空余的时间的时候一定要出来走一走，通过
0: 多进行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我有一个女朋友，她跟她老公的相识就是她去香港旅行，然后在香港认识的，然后现在她也嫁去香港了嘛，两个人感情特别好，然后我还有一个女朋友是什么呢，我们上一次是一起跟我们团去西藏，去了西藏之后呢，因为就是好几天的接触嘛，然后我们团里就有很多人就觉得我这个女朋友挺好，人不错啊，长得也不错，然后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还单身，然后就回来说想着留个联系方式回来给你介绍对象，还真的是，
1: 你看我突然
0: 相了两次亲，
1: 突然就想到前几天那个婚礼开场白里边的一句词了，
0: 嗯，
1: 怎么讲说缘分这件事儿，它其实从未走远， 只要是对的人，无论何时都会出现在你的身旁。但是有一个前提呀，出来你得先出来呀，对不对？
0: 对，出来咱得是迈开这一步，不能把自己永远局限在家里面三点一线。你说我谁也不跟谁接触，别人一跟你说交对象或者干嘛，你就比较抵触，这件事情就不太好办了。所以说，如果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你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那么你想找一个既舒适又慢节奏，又能够很出片，又能够去沉浸式体验异国风情的旅行地，那么我非常非常推荐你去俄罗斯的海参崴。
1: 是的，
0: 尤其是啊，想要给叔叔阿姨报名的，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比较合适给他们报名，孩子们你看在七月份的时候，六月末七月初就放暑假了，然后你工作呀，对吧，中年人得工作吧，
1: 是的，
0: 但父母不行啊，这时候得给孩子做饭吧，送个补课班什么的都在陪着孩子，对不对，
1: 开始忙碌了，
0: 那个时候不是他们可以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孩子们上学放学，然后你们上班下班也就是一个接送的问题，
1: 是的，
0: 对吧，给叔叔阿姨放个假，让他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溜达溜达。
1: 刚好是在这个时期，他们有一个小的空档的一个阶段，让他们放松放松。
0: 我们上一个团，我带团去的时候呢，就有叔叔阿姨，有好几个都是孩子直接给报的名，就压根儿就没通知说直接带着你的护照走。啊，别管那么多，我跟你讲啊，开始的时候呢，他说我还在推脱，我说那我能走吗？这还有孩子，我还得给孩子做饭呢，等等。
1: 家里一堆事儿，我不去了，算了。
0: 走了也走了，家里也没乱套，孩子们每天也吃嘛嘛香的啊，学也上的不错，也不差您这几天去了呢，你也玩的确实很好，咱也出国看了，帝王蟹也吃了，然后拍了很多的照片，回来之后呢，还给我写了很长一篇的那个反馈，我真的很感动。
1: 我看到你发那个朋友圈了，那人手一只帝王蟹啊，有点奢侈了。
0: 而且就听。

0: 听听咱这团费啊，就是叔叔阿姨听了也不会觉得你浪费钱了，因为我们成人的价格只要2180元一价全含，它是4天的行程，并且呢满足了很多老人不愿意坐飞机这样的一个小愿望。我们是坐汽车去啊，汽车去汽车回，来回4天，然后给您又升级了啊，我们这叫又升级了。之前呢是2+1的陆地头等舱，我去的时候这一次全部给升级成1+1的陆地头等舱，就是一排只有两个座椅，你说宽不宽吧。
1: 啊，如果是这个家长老两口去坐在一块儿，宽宽松松的，很舒服啊。
0: 是的啊，你们两个谁也互相不打扰啊，而且呢是16个人小团队出发，您就走吧，我们这才叫真正的高端品质行程。随餐是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除了海鲜餐之外的，给你一人加了一只帝王蟹啊，让你能够海鲜吃到饱。而且咱们的价格一价全包，主持人全程带队，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下周六就要出发了，5月23号，抓紧时间来报名，本周六这个团你赶不上了，已经满了，5月23号出发。我今天刚刚报了5个人，然后都是这个叔叔阿姨，而且也是还是这个问题，孩子们给报的名儿，孩子们来给报名了，说他们想一起出去，而且是什么呢？他说之前呢我们就了解过，海参崴这个地方，他说但是呢确实就你有事他有事的没有机会，而且他会有很多担心嘛。
1: 家长总是顾虑孩子，说你们工作忙，然后呢自己这有孙子啊，有外孙呢、啊、还是想这个兼顾一下，想帮你们多照顾照顾。
0: 而且据我啊这个多年旅行博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给到大家啊，海参崴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自由行。语言完全不通，公交线路也坐不明白，打车也打不明白，因为你完全不会说他，你英文沟通也不 OK。尤其是老人在这里非常不方便，必须要跟团。
1: 大家就别给自己添那个麻烦。
0: 对，咱给你带这个团是什么呢？就是包您省心的，包您满意的，而且主持人全程带队，你还怕啥呀？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啊！2180元一价全含，让你吃饱喝好睡好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下周六5月23号，咱们就出发，只要一个条件，就是满足您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就 OK 了。
1: 好的、大家一定记住这个规则啊。
0: 是的，满足这个就可以了。就像是结婚登记一样啊，大家说哎我结婚登记我带什么东西啊，带点什么过去登记。您本人。
1: 身份证啊，户口本啊。
0: 带着这些东西去登记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而且呢马上就要到这个2026年的5月20号了。每每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谁家比较忙啊，化妆。跟拍，然后婚姻登记处，
1: 是的，
0: 你还真别说，520、521这些日子吧，酒店也会有接到一些这个结婚的订单，
1: 结婚的订单，对，有很多的，你看，比如说啊，谈恋爱的时候的小情侣，人家可能就在520那天确定的恋爱关系
0: 啊，
1: 或者是那天求的婚。
0: 对，
1: 所以极有可能人家就选择还是在520这一天，对，人家去领个证。然后呢，我真的是知道有很多小情侣，他们是早早的就过去这个去排队了。然后甚至有的呢，还想找一个就具有一些特色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这个民政局啊，比如说去到太阳岛里边
0: 好看一点的，
1: 对，然后呢
0: 拍照，
1: 找个跟拍，对，然后呢去拍拍照，然后留作这个纪念。真的是一件我觉得挺美好的事儿啊。
0: 是的啊，之前我们咱台里还在那个婚姻登记处啊，在有一年的七夕，但是搞活动。然后我同事去嘛，去了之后我就看现在的这个小年轻去登记的时候，那仪式感满满，
1: 是
0: 就会穿得很漂亮，然后化妆精致的妆容，
1: 好多都穿个小轻纱，
0: 还戴那种小头纱呢。
1: 对，
0: 哎，
1: 男生穿一个小西装马甲，或者是穿一个衬衫，反正就是还挺正式的、
0: 但我真的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就我们会在人说疲惫的生活当中找到什么样的解药呢？其实就是你发现浪漫，就是你要给自己的生活增添这种乐趣在。
1: 是的，
0: 对，日子呢也是啊，有一句话不是很流行吗？最近说日子怎么可以说
1: 跟谁
0: 过
1: 都
0: 一样呢？
1: 是，
0: 完全不一样。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人，你会觉得哈，这个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是不是啊？
1: 浪漫的人看什么都浪漫啊。
0: 是的，是的啊，想要去的，这个。 了解到我们这个备婚步骤的这些小情侣们，其实到了这一步了，我们也要筹备好自己的整个婚礼了。因为婚礼呢才是最终的一个呈现，你在民政局的这一系列动作，其实最终呈现出来的只是你朋友圈里的几张照片，我们都看不到也感受不到这一点。那你们的幸福快乐，包括你们的恋爱的整个过程呢，其实最终还是在典礼现场有婚礼主持人然后由他来引出，让我们大概的去了解一下啊，两个人怎么在一起的，
1: 是的，
0: 啊，怎么相爱的这样一个过程，寥寥的几句话，其实就完全能够概括到，你们怎么样就是到一起的这个点。
1: 从最开始的相识，然后呢，后来呢，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两个人决定走进这个恋爱的关系，
0: 嗯，
1: 然后再到最后走进婚礼，然后这个两个双方的这一些想法呀、记忆点呢、时间线呢，有好多好多内容，你的婚礼主持人都会在前期的时候去跟你做沟通，
0: 是的，
1: 然后包括整个仪式的全程的一些音乐呀、流程的安排，当天早上的一些拍照、化妆的一些时间安排啊，都会帮你提前去制定好。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在面对备婚的这件事儿，完全不用焦虑，就可以交给这些专业的人去做。那你看，你比如说你定好了化妆师，你在当天早上化妆的这一个步骤，你看他就会负责你整个的这个流程了。到了之后呢，就听老师的安排就好。一般情况下，化底妆的时间，就从你的素颜一直到晨袍的妆面完成，大概需要2个小时。最多2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搞定了。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影像团队又到了，就是你的摄影团队，还有你的这个录像团队，就视频的团队，他们到了之后呢，就开始无论是什么样的风格，你是纪实的风格也好，或者是偏你自己喜欢的一些这个风格都可以啊，然后呢会给你一些这个影像的一些记录，然后呢等到这个迎亲仪式开始之前呢，你看这个主持人老师的这个助理就到了，会帮你们组织这个整个迎亲的环节的安排，看看你们的游戏是否设定好，道具准没准备好，一会儿要用到的敬茶的茶碗呀、茶水呀、抓福的硬币呀都在不在。所以说每一个步骤大家完全不用焦虑，在前期的时候碰到主持人之后，他就会告诉你当天要准备哪些东西，然后助理在当天就会根据设定好的这些内容去帮你们安排好流程，一直到最后婚礼仪式开始，大家什么都不用考虑，美美的去享受你的婚礼就好啊。
0: 是的，然后还会有些新人有担心说，老师，我们两个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觉得我们两个的故事讲出来会不会太过于平淡呢？
1: 其实有很多平淡的故事都，那爱情不就是这样吗？它不仅仅是轰轰烈烈，
0: 对啊，
1: 也不仅仅是一见钟情的热烈。
0: 其实我就在想，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呀？
1: 没有，真的没有的。你看
0: 我们的生活不可能像演电影那样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电影呢，它是源于生活，但是它也要高于生活的，它必须得有一些大的起伏，才能够让你有一种就是情绪上的一个波动。
1: 生活它本身就是偏平淡一些的，
0: 对，是的，
1: 只不过两个人在这平淡的生活当中会发现很多趣事，然后发现很多的共通点，然后有很多共同的一些美好的目标，其实这都是真正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一些细节上的真谛。你说去这个两个人经历过怎么怎么样的多大的事儿，其实是很少见的，
0: 太少了。
1: 对，不要担心说我们两个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主持人会不会讲的不够好。不瞒你们讲，其实这个有轰轰烈烈的故事的新人极少啊，大部分人都是跟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然后谈恋爱的时候那种心动啊，对吧，小鹿乱撞啊，或者说那种就是见你就是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1: 是的，
0: 有的人呢可能相处的时间不久，哎，但是呢，周围的人也好，就是你们自己也好，总觉得好像两个人在一起很久了。
1: 是的，
0: 就是那种莫名熟悉的感觉，其实就是缘分。
1: 他其实就像我们交到了新朋友的时候的感受是一样的，就突然你交到了一个新朋友，就觉得跟他有聊不完的话题，
0: 相见很晚，
1: 怎么那么同频呢？是的，好的伴侣其实在一块也是这样的。
0: 对，
1: 然后甚至有好多的情侣在一块，他们甚至不需要磨合彼此那么多的棱角，
0: 对，
1: 好像就是每一个地方都很契合，
0: 嗯，
1: 两个人三观一致。然后两个人同频，两个人面对未来的一些目标有好多东西都是一致的，你看多好，是不是
0: 恰好合拍。这个时候你其实就应该找到我们了啊，早晚你能用得上。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 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

0: 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嗨，我们结婚吧。
1: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3: 这里是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
1: 好，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这个五月份呢，你看天气一点一点的转暖了，然后呢有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赛湖五月正当时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了，湖水呢也会蓝得透亮，而且草甸上刚刚萌发的这个绿芽也都刚长出来，你知道那种嫩绿嫩绿的颜色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啊，也很漂亮，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关键是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呢，它不用排队，对吧？撒贝宁不是讲了吗？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4: 白活了，
1: 是吧？我们不能白活。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他也好，包括很多的明星艺人也好，包括很多这个旅行的博主也好，就是他们去过那么多的地方，但唯独对新疆这个地方都会报以感叹号。
4: 是的，有很多人呢就觉得说这个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我试试看看怎么回事，然后自己做了一期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小视频，结果去了之后真的是发现
1: 确实会被震撼，
4: 很震撼，很惊艳，也很感动。
1: 对，就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大美新疆吗？它地大物博，所以说新疆我们一般把它分为南疆和北疆。南疆呢看风情，北疆看的是风景，所以我们这一次去的是北疆。北疆的初夏气候宜人，尤其是火焰山，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它是一年当中最舒爽的季节了，你完全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如果你很怕热的话，这个时候跟咱去新疆最舒服了啊！咱们的最早的团是6月4号出发，新疆双飞8天的旅程啊，而且呢我们也是非常的舒服，坐飞机去，但是呢到当地之后呢，乘坐的依然是2+1陆地头等大巴，座椅更宽敞，还贴心的给您配备了这个 USB 充电口。因为新疆很美嘛，就来到美的地方，我发现
4: 大家这个手机的屏幕基本上是常亮状态，
1: 对，这个电量很费，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啊，咱们随时上车都可以充电的，
4: 是的，
1: 特别的贴心。然后像大盘鸡啊、手抓饭啊，新疆的水果我提都不用提，
4: 是
1: 你盲吃拆盲盒都行，就是你平时你可能觉得说我在家很少吃水果，那你去新疆吧，你会爱上的。
4: 实话讲，我没有去过新疆，但是真的看到有好多新疆的一些视频的博主，他们去到那儿吃水果的时候，说那边的这个地质的一些特性的原因，
1: 对，
4: 那个水果真的是很甜美，
1: 那种就是没有人工雕琢的甜，然后很自然、很天然的
4: 那
1: 种感觉。
4: 然后
1: 那
4: 个，尤其是那些什么这个烧烤啊、牛羊肉、大盘鸡、手抓饭，
1: 肉也是随便吃，就那个烧烤，你随便找一家都不会。
4: 昨天晚上还刷到那个新疆的那个过油肉拌面，然后就想着啥时候咱也去一趟。
1: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新疆那个手抓饭，因为它那个手抓饭里面也是那种采用新鲜的那种羊腿肉，在里面一起嘛，就用那个油，用那个熬肉的那个油，然后把这个饭拌在里面，尤其是里面的那个黄色的那个瓜。很好吃，就很又很解腻，放在里面就一抓就很香，
4: 就想象都能想象得到那个羊肉的那个油脂，然后跟那个米饭混合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1: 而且它是基本上都是给你煮的颗粒分明的，就是会让你觉得嚼起来就很香啊！每一粒米好像都在嘴里绽放。
4: 就突然就想马上下节目去吃手抓饭，
1: 吃手抓饭了是吧？别馋啊！那拉提的草原，我们依然带大家去。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还毡房里飘出了奶茶的香味儿哈！让我们带着好心情一起出发，你什么都不用管，你什么都不用，带上你的好心情出发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一架全韩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保证质量，每个人只要7880元，并且是什么呢，双飞，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就我们有的听友特别有意思啊，就总知道我们909只做高端品质，我上次跟他说完价格之后，他跟我说这个价格包含机票吗？我说当然了，我说一价全含，它包含机票、住宿以及餐食。
4: 一价全含的意思呢，就是你只需要带好自己的一些身份证，
1: 好心情，
4: 你自己的日常用品，带好好心情，完事儿了，剩下啥都不用管了、啊。
1: 对，我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多带几套衣服，漂亮的、颜色鲜艳的、好看的、
4: 出片的，
1: 素的就是白色，很出片，特别好看。

0: 你就拍吧，怎么拍都拍不够啊！全程主持人带队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想要出发的朋友，赶快添加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平时周末觉得好像这个交友不太圈不太广的，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好的啊，就是参加咱的网球课，188团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零基础了没碰过拍的也完全 OK 的，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对打，而且咱们每堂课呢就几个人，4到6个人，老师带着一起上，1个小时1个多小时一节课，就是大课嘛，会让你轻松的学会这些，你只需要自己带球，就是运动鞋就可以了，因为鞋你码数不一样是吧？咱没法给你准备，其他的像球拍、球都给你准备。
1: 是的，而且自己穿自己的鞋子会更舒服、
0: 更舒服。是的，我这个都想去了啊！等我有时间呢，每周五、周六晚上都开课，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
1: 尤其是那些单身的朋友们，捡重点啊！如果没有时间去周末去旅行，或者是这个找时间去旅行的话，
0: 对的，
1: 自己的圈子又局限，怎么办呢？工作时间的晚上或者是下班之后啊，来到这个网球的这个现场交交朋友，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不对？
0: 是的，就是可以来多交个朋友，
1: 拓展圈子嘛。你总得给自己制造一些机会出去啊。
0: 是的，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你说咱俩在上节目多操心啊？从球把手的教你谈恋爱扩展人际圈子开始，然后一直到您最终修成正果了还是来找到咱们节目然后办理婚礼。
1: 咋整？干的
0: 就是
1: 操心
0: 的活。我
1: 的
0: 那个就是咱们节目那个单身群里现在5、6对
1: 然后呢就怕大家不熟悉彼此有点拘谨，
0: 还
1: 带
0: 游戏，
1: 还得带大家去做游戏做互动，聊着聊着你看大家就热火朝天了，是不是？
0: 哎，对，就是我们上一次游戏里的有一个女生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齐刘海的，前两天刚刚结婚。
1: 哎呦
0: 啊，然后我这边还帮他就是找了一些这个商家的对接，也特别高兴啊，然后我觉得你看我看着大家去一步一步的走向幸福，其实这种感觉真的会更怎么说呢，就感情更深一些。
1: 然后我突然想提一句啊，虽然我们这个节目是免费的，也不收费用，大家一定想着真的是在这儿成了，你别忘了给拿点喜糖吃啊。
0: 对呀，给我们分享一份喜悦，对不对啊？然后我们也给你送上一份这个真挚的祝福，希望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并且早一点遇见吧。反正有的时候呢不用着急，就是好的该来的总会在路上。
1: 是的，
0: 对，你这个时候呢其实主要是用心经营的好你自己现在的生活，就可以，就 OK 了。包括整个婚礼的筹备过程呢，其实在我们这儿看来是很简单的一个步骤。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可以手把手的教你该怎么样备婚，一步一步来，先进行什么再进行什么，然后呢哪些地方能省一些钱，哪些地方的钱你真的要花在刀刃上啊，这些我们都会一一的非常详细的给你做解答。所以说想了解更多的朋友们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们线下对接，毕竟节目时间有限，只有半个小时，所以说您可能有的时候还没想到任何问题呢，你脑海里现在没有问题，没有产生问题的时候，
1: 先把这个微信先加上，回头突然想到那一天，直接给我们发个消息就得了，对不对？
0: 是的，是这样的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号啊。我要结婚909，我要结婚909。
1: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直接添加我们的电话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啊。然后，无论你是这个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想恋爱的，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您现在正在备婚，想选这个婚礼日期，然后订酒店，找四大金刚，你的婚礼主持人、化妆师、摄影团队、摄像团队，你的婚车、喜糖盒、伴手礼、婚纱礼服、新郎的西装定制等等等等，只要是和这个婚礼相关的一些信息啊，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大家推荐最优质的商家，服务好大家的婚礼的。
0: 是的，帮您省心省时又省钱，享受到的是我们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
1: 是的，
0: 接好我们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庆元，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
1: 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

和水果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啊，同时呢让我们适当的保持一些运动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怎么样拥有健康的生活，拥有什么呢，拥有快乐的生活。汉贤体育啊、我们909听友的专享福利名额有限啊，可以呢提前来预约啊、在这里呢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们的课程安排呢也非常的合理、而且还有就专门的排课老师去进行这样的一项活动啊，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腿部核心、手臂、肌肉啊、背部都行，它提升的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力量感和线条感啊。而且我觉得像女孩子也好男生也好，打上网球还都是挺炫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想要去的朋友呢添加微信啊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备注网球。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那最近呢，很多身边的朋友也都在咨询我说，想带老爸老妈一起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然后自己呢也的确是倒不出来时间，就想说着给他们报一个高端品质的行程，让他们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去玩，就非常的放心了。那我们可以一起追随曾经的校园课本，此生一定要去一次的新疆。新疆呢，有辽阔的天地，有纯净的空气，有原始的风景，还可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通过我这么多年的带队经验来看呢，我看到过那么多的老人，当你要准备给他报名旅行的时候，他百般推辞，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其实说白了，有一个很心痛的原因，他怕你花钱，心疼你。我觉得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份心疼吧，那我们作为子女的就更要去让他们，强制他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让他们去体验去感受。因为在整个的带队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是叔叔阿姨的那种年轻那种活力那种向往，他们也会在想说外面真挺好啊，哎呀，旅行真挺上瘾的啊！然后也在惦记着家里的人，孩子怎么样啦？今天怎么样了？后来可能他会发现，孩子们依然能够吃得很香，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个家没有他，并没有很乱套啊，也没有就天下大乱的感觉啊。这个时候放下心来了，好好的放松放松，哪有不开心的？出去玩哪有不开心的，对不对？所以说想要给父母报名的，我们这个新疆的行程又特别的适合大家了。尤其是这一次呢，咱们去的是北疆，北疆就是看风景的地方。你看这么多美的地方全都在北疆像这个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火焰山啊、卡尔井，这些所有的一切都在北疆。所以北疆看的是风景，南疆带大家体验的是风情。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去呢，是气候最宜人的时候了啊，一点都不热，慢慢走慢慢看又不冷啊，因为这时候冰雪消融了，也是进入到夏季了嘛。我们给你安排的是高端的酒店、品质的住宿以及我们的整体啊，都是属于高端品质型，就各个方面吧，都可以去媲美市场上任何一家新疆游。那我们带大家一起呢，去感受五彩斑斓的花田和雪山相迎成趣，真是别有一番风味了啊！人少不挤，气温又舒适，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保证质量。每个人只要7880元，就是8天的时间，你啥也不用管了，机票啊、住宿啊、餐食啊，都给您包含上了啊！新疆就是此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小学的课本当中就有很多关于新疆的样子了。那里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森林。6月4号出发，跟着909一起走进北疆，从古代先民的水利奇迹，再到兵团战士的戍边传奇。这一次的新疆之行呢，我们将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去石河子戈壁印象文旅馆门旅员去看那个戈壁母亲。那部剧当中有一个八一棉纺，就是棉纺织厂的旧址，这里呢它是完整的保留了1958年的工业技艺。走进这个园区，哎，你会看到50后啊，这些60后甚至70后都有一些印象啊，老辈们这个兵团他们用过的纺车、机床，也听听我们的讲解员去讲一下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戈壁滩上开荒造田的故事。你还可以唱红歌、吃军垦饭，让你真切感受到这种兵团的精神。坎儿井呢，它是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我们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水利奇迹，它是我们新疆先民智慧的结晶，全长5000多公里，总数量是1700多条，密布有上万个竖井，最深可达90多米啊。坎儿井呢，不因为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它的流量非常的稳定，至今仍然在滋养着吐鲁番的土地。就你很难想象啊，在当年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机械的古代呀，大家是用双手啊，一双又一双的手，徒手去挖出了这绵延千里的地下运河，真正的让沙漠变成了绿洲。当我们走进维吾尔族的葡萄庄园，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那是出了名的甜呀。我们会在葡萄架下品尝新鲜的瓜果，和当地人一起
载歌载舞，这就是最地道的民族风情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您准备了一些专属的新疆礼物送给你，我们还会为你准备一些小惊喜。山水为骨，人文为魂，咱909带着大家一起走进热血与温柔并存的新疆，去感受千年西域的独特魅力。双飞新疆8天的行程，6月4号就要出发了。您如果是想出发的话，趁着这个时候去，孩子们还没放暑假，还不是那种旅行的高峰啊，全是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去的话，既能够错峰，价格又便宜，总之呢就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添加主持人的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3: 一起成长。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吧，也没有什么人能够不想要去西藏吧，因为西藏一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梦，是此生一定要去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说西藏呢？它的名字当中有很多带"错"的。那其实"错"这个词在藏语当中啊，被译为"湖"的意思，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各种景致各异的湖泊错落，很像是一块一块景色各异的翡翠啊，就这样镶嵌在苍茫的大地之间，正可谓是错上加错，美到窒息。那么西藏到底有些什么错呢？6月4号和909的主持人一起去西藏看一看羊卓雍措，藏语把它翻译成为碧玉湖，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天上仙境，人间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当地人是这样来赞美羊卓雍措的：湖畔远眺，这湖水装着群山，装着春风，更怀揣着每一位旅人对西藏的热爱与期盼。还有巴松措，藏语的意思是绿色的水。当地人说了，巴松措的绿色会因为季节和光线而发生变化，时常在灰绿、碧绿或者是蓝绿色之间来回不停地切换。湖水透明，清澈到可以看见2、3米下成群小鱼的游动。大多数的时候，湖面光滑到连镜子都自叹不如呢。羊卓雍措、巴松措，单听名字就让人心驰神往了。更何况还有雅鲁藏布江、布达拉宫、入内大昭寺，感受神圣的文化氛围。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等，湛蓝的、圣洁的、奔涌的、神秘莫测的、书写的，都是西藏。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7天的行程，6月4号就要出发啦！一价全含零自费，咱们还特别赠送你深山经幡祈福和藏式小礼品，布达拉宫甜茶和免费提供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的讲解耳机。我们的价格是一价全含的6880元。这个六月是一年当中游西藏最好的季节了，我们可以一起去感受这个神圣的地方。全团有且只有2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详情呢，请可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进行咨询和了解。其实，对于那些惧怕热的人，或者是很怕冷的人，这个时候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了，不冷不热的啊，因为它的气候条件和地形的原因，有独特的雪山和亚热带风光同在的，这样的这个景色出现啊。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有可爱的藏羚羊。我上次去一次西藏之后，我才能够真正特别理解那句话，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的。我其实，在离开西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触。我对自己说，我还会再来西藏，因为它真的很美。那想要错峰出行的，想要喜欢高端品质的，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咱们的行程啊。你可以对比一下，看看咱们的行程，看看市场上市面有的行程啊。欢迎您来对比，不怕您对比，我们就怕您怎么样，不知道不了解。我们909还有这样一个高端品质的西藏的行程，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彻底熄灭。
1: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为何要无话可说才懂沉默比争吵难熬？为何会在消失之后爱还是挽回不了？为何要在疼爱我之后才对我说离开都是为我好？这样的为我好相信大家都不想要。一首《为我好》是台湾情歌天后梁静茹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人生》当中的第一首主打歌。

人生啊，有三位最好的老师，一个是兴趣，只有养成自己的兴趣，内心才会执着的追求；一个是苦难，我们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第三个就是爱，爱就像是在口袋，往里面装的是幸福，往外面拿的是成就感。人生要用兴趣去追求，用苦难去磨砺，用爱去生活。继续来分享这首《贝加尔湖畔》，来自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视觉的表达。

0: 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2: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

在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一两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个追逐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两头晒食物的吃货，若干个喜欢户外摆拍各种姿势的潮人，众多宁愿潜水也不愿退群的呆粉。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一首歌《坏天气》，在2000年的12月7号发行，2001年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听到一首《空空如也》，来自于胡六六。

生活就是用牙齿咬住一朵花来成长，就是学习呼吸，走每一步。皮肤就处于烈日暴晒的危险当中，不要和生活吵架，因为最后最沉默的往往是赢家，谁管你气个半死呢？分享原为人所带来的勇敢一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
2: 至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1: 来听听这首《蓝莲花》。

歌曲所表达的内心生活其实是很丰富细腻的，对于任何一种事业的展开，都不只是靠着眼前的累积，而是有一种长期性、持久性的惯性坚持。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为爱流泪，千百回邂逅都是缘分。继续来送上这首不一定，来自于彭佳慧。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分享的歌曲来自周笔畅，一首《慢慢》。

每个人都在寻找爱情的出口，谁又能够知道此刻错身而过的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呢？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遇到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继续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不断的相遇停留交错。接下来送上韦礼安的有没有。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2: 喊你的名字。
0: 接下来听到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自于李圣杰。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把幸福晒出来吗？晒幸福一族觉得敢爱就要敢晒，不敢晒就是不够爱。而不晒族觉得晒不晒和爱不爱没有什么关系，两个人的幸福自己知道就好。无论如何，晒与不晒，善始善终都是值得缅怀的。莫文蔚的《单人房双人床》，深刻的歌词，真挚的情感和动人心弦的旋律，再加上莫文蔚独有的嗓音，让人

爱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爱着简单，爱着这个世界上的单纯，也爱着一个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这首信的你好我就好，歌中这样唱，你不好我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我们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朋友的酒》。

经常坐在电脑前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颈椎啊还有肩部的问题，正确的一个跑步姿势要求背部挺直放松，长期坚持呢会对颈椎以及肩部的不适有非常大的改善，不妨去试一试吧。2007年制作人周志平根据许飞的特点为他量身定做了《夏天的味道》这首歌，当时呢他还请了制作人制作了三个版本的歌词，最后让许飞各路小样看哪个歌词曲结合起来更加的完美，最终裁定下来用哪一版。

那现在时间是22:15。继续来分享夏晚安的某月12日。

now.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绪给你带来的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就会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接下来分享男配角来自于胡彦斌。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彤。马上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同时去追两只兔子的人，一只也不会逮到。不要贪图无所不有，否则你将会一无所有。不要试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将会一无所知。也不要企图无所不能，否则的话，你将一无所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两个女孩》。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熊天平还有许茹芸，一首爱情电影。

一路走来，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欢喜感伤，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却坚强地扛了过来。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所谓的无所谓，其实就是真的很在乎。安心的唱吧，我们用心的听，即使有一天你唱不动了，我们也一直都在，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你永远不会成为那个空城里的寂寞之王。接下来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陈绮贞。

你的人都喜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免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这一次是我自己。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一首情歌。

0: 遇见总是一种美丽，不管对与错，不管是在错误的时间里遇上对的人，还是在正确的时间里遇见了错误的人，不管是错了时间，还是错了地点，亦或是遇错了人，这一切终将过去，它会变成你心里最柔软的存在。
1: 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那现在时间是23:16。接下来送上何炅所带来的《爱自由》。

人们总是常说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感情亦然，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之后却正巧都打乱。有一些爱情也许开始便是结束，萌发即是错误，任其不管不顾，结局依旧很残酷。等到结束之后，你以为自己会习惯，最后却发现渐压所带来的重来。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爱情看起来很浪漫、很纯洁，可最终现实是残酷的，因为它经不起油盐酱醋的烹制。

灿的一道曙光。他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相信总有一首歌与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接下来听到李琦所带来的《思念如线》。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听到的歌曲来自赵传，一首《征服》。

婉转动人的旋律似乎呈现了心灵深处的另一面，一个为爱而生的人那特有的一颗成熟委婉而略带伤感的心。生活是变化着的，也许你喜欢变化，就像喜欢电波中律动的旋律，但是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那就是用品味的态度来选择你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纪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您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9: 嗯，
8: 他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
9: 嗯，
8: 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 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9: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8: 对、嗯、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
9: 嗯、
8: 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
9: 嗯、
8: 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四五种、
9: 哎、
8: 甚至有的时候六七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它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嗯、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啊、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啊、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9: 啊！
8: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9: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
8: 嗯，
9: 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
8: 嗯，
9: 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8: 野菜啊，
9: 哎，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8: 哎呦，
9: 哎，
8: 不是个例了，
9: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8: 对，
9: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8: 是的，
9: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
8: 嗯，
9: 哪一个更安全？
8: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的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9: 对呀、啊，我们都说溜的鸡好，但溜的鸡你有没有知道他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
8: 嗯，
9: 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8: 完全不知道、
9: 啊。对啊，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8: 是，
9: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8: 对，
9: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
8: 嗯，
9: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两遍。而且用开水烫一下，
8: 嗯，
9: 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8: 是，
9: 对不对？
8: 嗯，
9: 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8: 对，
9: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8: 嗯，
9: 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
8: 嗯，
9: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
8: 嗯，
9: 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啊、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8: 嗯，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

0: 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大家要学会甄别。
1: 对，
0: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儿：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1: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
0: 嗯，
1: 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
0: 嗯，
1: 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0: 有讲究的、啊、
1: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
0: 嗯，
1: 长期吃也不会啊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0: 嗯、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1: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
0: 嗯，
1: 多青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
0: 嗯，
1: 大家知道不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0: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1: 对，
0: 嗯，
1: 哎，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0: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1: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
0: 嗯嗯，
1: 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
0: 嗯，
1: 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0: 怎么讲？
1: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0: 嗯，
1: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以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0: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啊。
1: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
0: 嗯，
1: 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
0: 嗯，
1: 然后换上新土，
0: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1: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0: 对，
1: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
0: 嗯，
1: 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
0: 嗯，
1: 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0: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1: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0: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1: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0: 嗯，
1: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0: 嗯，
1: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0: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1: 普通番茄每100克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0: 哎。
1: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0: 马不停蹄。
1: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0: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1: 这仅仅是源头，
0: 嗯，
1: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0: 嗯，
1: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0: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0: 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1: 哦，
0: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1: 嗯，
0: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1: 嗯，
0: 不破坏半点活性。
1: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1: 哎，
0: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0: 美国威视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1: 嗯，
0: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食用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1: 嗯，
0: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1: 嗯嗯，
0: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1: 嗯，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食用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视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 哎，
0: 就会出现呐、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视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2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视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国际上讲啊，说21世纪针对男性前列腺保健最好最核心的产品就是这个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一定要吃美国威视多氢番茄红素，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你50岁没有，60岁啊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100%的， 一提到前列腺增生，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0: 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0: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1: 哦，
0: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1: 还得去。
0: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1: 对，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羞于诉说，就自己呀、啊、默默的忍受、
1: 扛着。
0: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儿发麻牵扯，所以说就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嗯，
1: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
1: 嗯，
0: 哎，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
1: 嗯、
0: 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哎，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
1: 嗯，
0: 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
1: 嗯，
0: 排尿更顺畅一点。
1: 对，
0: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非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
1: 嗯嗯，
0: 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
1: 哦，
0: 哎，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
1: 嗯，
0: 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
1: 哦，
0: 哎，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啊是在49岁、50岁，
1: 嗯，
0: 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
1: 嗯，
0: 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1: 哦，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嗯、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
1: 嗯，
0: 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
1: 哦，
0: 哎，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1: 嗯，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0: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最高的。
1: 对，
0: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80%以上。
1: 嗯，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的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决定性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0: 对，前列腺呢就是自带保护铠甲。
1: 嗯，
0: 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
1: 嗯，
0: 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
1: 嗯，
0: 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
1: 哎，
0: 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
1: 嗯，
0: 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
1: 嗯，
0: 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哎，到了中老年之后，
1: 哎，
0: 番茄红素就进入啊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
1: 嗯嗯，
0: 氧化炎症开始啊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1: 就来了，
0: 就会出现呐、啊、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1: 嗯，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0: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50%， 连30%都不到，
1: 更少了。
0: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10%，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17%。
1: 哦，
0: 哎，主持人，你算一个账，如果从正常80%一路滑到30%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
1: 嗯，
0: 哎，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1: 对，每下降10%，恶性风险就上升了1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唯一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
1: 嗯，
0: 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怎么个讲究呢？
0: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1: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
1: 嗯，
0: 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
1: 嗯，
0: 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一句，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4%都不到。
1: 嗯，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0: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富集，定点扎堆儿。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黄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富集度就能达到90%以上。
1: 90%以上是很高的啊。
0: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
1: 嗯，
0: 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清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
1: 哦，
0: 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清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清番茄红素的1/3左右。
1: 哦，
0: 而多清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3.8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炎症因子下降58%，氧化损伤指标下降62%，IPSS 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7.9分。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 只降20%。

0: 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才能说把一个产品卖成到这个体量？
1: 只要是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子提取物的专业品牌就有啊几十家。
0: 嗯，
1: 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子提取物。
0: 嗯，
1: 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
0: 嗯，
1: 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百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0: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1: 对，单独服用南瓜子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与尿道平滑肌，
0: 嗯，
1: 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
0: 嗯，
1: 而咱们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
0: 嗯，
1: 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子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
0: 嗯，
1: 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子提取物，
0: 对，
1: 咱们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0: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时拿到了两条最顶尖的解决路径了啊。别人是单花一份钱只买到了通，那咱们呢是把防和通、治本和治标都放在一粒儿里了，这个性价比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1: 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一直讲高吸收多氢番茄红素列为中老年男性最应该长期补充的健康产品。
0: 嗯，
1: 足量补充优质多氢番茄红素，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五六十、七八十，几乎不用面对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问题。
0: 嗯，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1: 对，
0: 嗯，
1: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
0: 嗯，
1: 哎，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维护住，
0: 对，
1: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4-5趟，一觉睡到天亮，
0: 很好。
1: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
0: 嗯，
1: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0: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1: 而且多氢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接下降。
0: 所以吃多氢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 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0: 地。
1: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0: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3: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
2: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喂。
4: 哎，听到了吗？
5: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到没？
4: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麻烦你老啊。
4: 啊，不客气啊。
5: 我给你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4: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5: 年龄稍微大一些。
4: 嗯。
5: 92岁。
4: 嗯。
5: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4: 嗯，
5: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4: 嗯，
5: 另外呢，老拽跟头，
4: 嗯，
5: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4: 嗯、
5: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4: 肌少症，
5: 啊、嗯，原先我寻思他的腿呀、啊、有毛病。
4: 嗯，
5: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4: 那没有用。
5: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是
4: 肉少了，
5: 脑袋有问题呀、啊？
4: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5: 他也不瘦，
4: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5: 啊、哦，
4: 肌肉减少。
5: 啊、哦，肌肉减少了。
4: 对对。
5: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4: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5: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4: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啊？
5: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4: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90多岁
5: 他就是爱睡觉、嗯、老要躺着睡觉。我寻思是不是老年痴呆呀、啊、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4: 检查过吗？
5: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4: 嗯，
5: 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脑子也是有问题了，90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啊？
5: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
4: 嗯、
5: 现在他的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4: 那也要小心点。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呀、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呀、啊、脑的记忆力减退，这个这属于老年痴呆、
5: 哦、
4: 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该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5: 他吃饭吃的少。
4: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袋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5: 你这是挺不轻的。
4: 没事儿，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哦，叫右归丸，减缓呢、啊、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 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
5: 哎、
4: 饭吃的少可以呀、啊、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
5: 哎、
4: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素瘤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5: 啊、那行，
4: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哦
5: 那谢谢啊
4: 啊不客气，哎那好、
5: 嗯、
4: 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5: 嗯哎
4: 好好再见、
5: 哎、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6: 你好啊孙主任。
4: 哎是我啊。
6: 哎孙主任，就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4: 啊，
6: 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三个多月了、
4: 啊、
6: 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4: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6: 我今年68了，
4: 嗯，
6: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4: 嗯，
6: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4: 嗯，
6: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4: 嗯，
6: 哎，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得慌，
4: 嗯，
6: 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
4: 嗯。
6: 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
4: 嗯
6: 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哎以前那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
4: 嗯、
6: 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它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五六回呀、
4: 嗯、
6: 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十点钟躺下吧，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就1点2点3点4点吧，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4: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都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6: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我也没少用这个药。哎，你现在前列康啊、传总罗新，还有那个非那修安呢、啊，这都吃过。
4: 嗯，
6: 而且吧，我还也找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必舒啊。
4: 嗯，
6: 还热敷了呢，哎，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的药一停，哎，它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4: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啊、调理、啊、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啊补肾为主，但是这有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6: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那个多清番茄红素，
4: 嗯，
6: 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哎，我吃了大概有2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哎，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吧有一点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在哎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儿了。用到1个月左右吧，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5-6次就减到2-3次了。现在这不用了3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了1次吧，现在，哎，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 白天吧。

0: 啊，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哎，就不滴滴答答的了。
1: 这就是啊，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氢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哎，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0: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1: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100%的安全纯净。
0: 哦，怪不得了呢！哎呀，这东西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呀！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儿，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
1: 哈。
0: 了。
1: 好了，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0: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0: 您多费心了，
1: 没
0: 谢谢
1: 事，
0: 您
1: 那
0: 了。
1: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氢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呐。
1: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了，
1: 啊。
4: 就是这么个情况。你
1: 嗯。
4: 说的那个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啊，
1: 啊。
4: 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1: 嗯。
4: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
1: 啊，
4: 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1: 什么情况？
4: 哎，我主要是啥呢？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4: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了。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它结果吧，你说这1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1: 啊。
4: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1: 嗯，
4: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 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

0: 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就会阴那个地上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你没别的方，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1: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1: 嗯，
0: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呢。医生说这个是手术的，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呢，就该。
1: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呀、啊、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那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1: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啊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啊、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黄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0: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连一年吧、就是想把这病啊彻底治根，用上番茄红素
1: 啊。这次啊我们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啊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儿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我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0: 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
1: 嗯。

0: 你这个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他，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过来？
1: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来做一道啊最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货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0: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1: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好好好，
1: 哎，那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3: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1: 都有什么变化？
3: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1-2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哈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1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他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1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1: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3: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啊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呐、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1: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清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100%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

0: 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1: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订购了呗，
0: 对，
1: 就是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的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了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0: 因为这个多清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了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了，多清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1: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
2: 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5号，是父亲骑着2-8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

0: 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1: 他
2: 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1: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2: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他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1: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2: 野菜啊，
1: 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2: 不是个例了，
1: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2: 对，
1: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2: 是的，
1: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更安全？
2: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的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1: 对呀、我们都说溜的鸡好，但溜的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2: 完全不知道。
1: 对啊，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2: 是，
1: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2: 对，
1: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2遍。而且用开水烫一下。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2: 是，
1: 对不对？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2: 对，
1: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2: 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大家要学会甄别。
1: 对，
2: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1: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 活性更强，
2: 嗯，
1: 而

0: 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1: 有讲究的、啊、
0: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
1: 嗯，
0: 长期吃也不会呀、啊、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1: 嗯，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0: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
1: 嗯，
0: 大家知道不知道多清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1: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0: 对，
1: 嗯，
0: 哎，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1: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
0: 啊、
1: 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0: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
1: 嗯嗯，
0: 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
1: 嗯，
0: 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1: 怎么讲？
0: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1: 嗯，
0: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1: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啊。
0: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
1: 嗯，
0: 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
1: 嗯，
0: 然后换上新土。
1: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0: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1: 对。
0: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
1: 嗯，
0: 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
1: 嗯，
0: 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1: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0: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1: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0: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1: 嗯，
0: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1: 嗯，
0: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1: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克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1: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1: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1: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0: 这仅仅是源头，
1: 嗯，
0: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1: 嗯，
0: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1: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0: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1: 哦，
0: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1: 嗯，
0: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清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1: 嗯，
0: 不破

0: 破坏半点活性。
1: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1: 哎，
0: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0: 美国威视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实验。
1: 嗯，
0: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食用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1: 嗯，
0: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1: 嗯嗯，
0: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1: 嗯，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食用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视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 哎，
0: 就会出现呐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视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2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视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国际上讲啊，说21世纪针对男性前列腺保健最好最核心的产品就是这个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一定要吃美国威视多氢番茄红素，咱真正把营养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50岁没有，60岁呀，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1: 哦，
0: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1: 还得去。
0: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1: 对。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羞于诉说，就自己啊默默的忍受
1: 扛着。
0: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发麻牵扯，

0: 所以说就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
1: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排尿更顺畅一点。
1: 对，
0: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非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也是在49岁、50岁，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1: 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1: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0: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最高的。
1: 对，
0: 前列腺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失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10%，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17%。主持人，你算一个账，如果从正常80%。一路滑到30%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1: 对，每下降10%，恶性风险就上升了1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唯一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怎么个讲究呢？
0: 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1: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0: 没错。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下去，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4%都不到。
1: 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0: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负极，定点扎堆。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负极度就能达到

0: 90%以上。
1: 90%以上是很高的啊。
0: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
1: 嗯，
0: 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氢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
1: 哦，
0: 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氢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
1: 嗯，
0: 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
1: 嗯，
0: 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
1: 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
1: 嗯，
0: 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氢番茄红素的1/3左右。
1: 哦，
0: 而多氢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3.8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炎症因子下降58%，氧化损伤指标下降62%，IPSS 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7.9分。
1: 嗯嗯，
0: 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20%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1: 嗯，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而且美国威氏的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对，
0: 除了

0: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1: 对，单独服用南瓜子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与尿道平滑肌，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而咱们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子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子提取物，
0: 对，
1: 咱们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0: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时拿到了两条最顶尖的解决路径了啊。别人是单花一份钱只买到了通，那咱们呢是把防和通治本和治标都放在一粒儿里了，这个性价比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1: 这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一直讲高吸收多氢番茄红素列为中老年男性最应该长期补充的健康产品。足量补充优质多氢番茄红素，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50-60点的问题。
0: 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1: 对，
0: 这
1: 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维护住，
0: 对，
1: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4-5趟，一觉睡到天亮，
0: 很好。
1: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0: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1: 而且多氢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接下降。
0: 所以吃多氢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
4: 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喂。
2: 哎，听到了吗？
3: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到没？
2: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麻烦你老啊。
2: 啊，不客气啊。
3: 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2: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年龄稍微大一些。
2: 嗯。
3: 92岁。
2: 嗯。
3: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2: 嗯。
3: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2: 嗯。
3: 另外呢，老拽跟头。
2: 嗯。
3: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2: 嗯、
3: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2: 肌少症。
3: 原先我寻思他腿呀、啊、有毛病，
2: 嗯，
3: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2: 那没有用。
3: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
2: 是肉少了？
3: 脑袋有问题呀、啊？
2: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3: 他也不瘦。
2: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3: 啊、哦，
2: 肌肉减少，
3: 啊、哦，肌肉减少了。
2: 对对，
3: 其实他得过心梗，放过假。
2: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啊？
3: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2: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90多岁，
3: 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嗯、我寻思是不是老年痴呆呀，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2: 检查过吗？
3: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2: 嗯，
3: 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脑子也是有问题了，90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啊？
3: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
2: 嗯、
3: 现在他的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2: 那也要小心点。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呀、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呀、啊，脑的记忆力减退，这个这属于老年痴呆、
3: 哦，
2: 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还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3: 他吃饭吃的少。
2: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袋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3: 你说是挺不轻的。
2: 没
3: 事，行。
2: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
3: 哦。那谢谢啊。
2: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5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你好啊，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是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3个多月了。
2: 嗯，
4: 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2: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4: 我今年68了。
2: 嗯。
4: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2: 嗯。
4: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2: 嗯。
4: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2: 嗯。
4: 哎，你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得慌，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2: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5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都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

0: 外应激，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力的问题。
1: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我也没少用这个药。你像那前列康啊、传索罗新，还有那个非那休胺呢，这都吃过。而且吧，我还也找个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必舒啊，还热敷了呢，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的药一停，哎，它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0: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调理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补肾为主，但是这有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1: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这个多腈番茄红素，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我吃了大概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以前吧有一点儿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在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也没事了。用到一个月左右吧，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五六次就减到两三次了。现在这不用了三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一次吧，现在。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0: 这就是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腈番茄红素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1: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0: 这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100%的安全纯净。
1: 哦，怪不得了呢。这东西这回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呀，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再多吃一阵儿，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
2: 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说的那个复方多腈番茄红素我想跟您咨询，线儿是那么细。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
0: 尿储留那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

0: 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1: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0: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儿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成分呢都做不到。
1: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把这病啊彻底治根，用上番茄红素
0: 啊。这次啊，我们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儿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我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
1: 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
0: 叶黄素我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我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
2: 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0: 都有什么变化？
3: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一两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去，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啊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一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他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一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0: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3: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你说我睡眠还浅，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啊、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

0: 我插手，我压根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分，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咱们这个多精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1: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氢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百分之百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0: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订购了呗，
1: 对，
0: 就是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的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了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啊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1: 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氢番茄红素了。多氢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90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

0: 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2: 嗯，
1: 他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
2: 嗯，
1: 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
2: 嗯，
1: 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2: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1: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它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2: 啊！
1: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2: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
1: 嗯，
2: 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1: 野菜啊，
2: 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1: 哎呦，不是个例了，
2: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1: 对。
2: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1: 是的。
2: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更安全？
1: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的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2: 对呀、我们都说溜的鸡好，但溜的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1: 完全不知道、
2: 对呀、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1: 是，
2: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1: 对，
2: 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2遍、而且用开水烫一下。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1: 是，
2: 对不对？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1: 对，
2: 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 会非常

0: 易出问题的。
1: 嗯，
0: 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
1: 嗯，
0: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啊、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1: 嗯，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
0: 嗯、
1: 大家要学会甄别。
0: 对，
1: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儿：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0: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
1: 嗯，
0: 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
1: 嗯，
0: 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1: 有讲究的、啊、
0: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
1: 嗯，
0: 长期吃也不会呀、啊、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1: 嗯、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0: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
1: 哎，
0: 大家知道不知道多氢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1: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0: 对，
1: 嗯，
0: 哎，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1: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0: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
1: 嗯嗯，
0: 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
1: 嗯，
0: 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1: 怎么讲？
0: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1: 嗯，
0: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以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1: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了啊。
0: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
1: 嗯，
0: 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
1: 嗯，
0: 然后换上新土，
1: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0: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1: 对，
0: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
1: 嗯，
0: 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
1: 嗯，
0: 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1: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哈、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0: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1: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0: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1: 嗯，
0: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1: 嗯，
0: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1: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颗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颗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1: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1: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1: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 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0: 这仅仅是源头，
1: 嗯，
0: 就真正啊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它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1: 嗯，
0: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1: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0: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1: 哦，
0: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1: 嗯，
0: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1: 嗯，
0: 不破坏半点活性。
1: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1: 哎，
0: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0: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1: 嗯，
0: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食用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1: 嗯，
0: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1: 嗯，
0: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1: 嗯嗯，
0: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1: 嗯，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食用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 哎，
0: 就会出现呐、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2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国际上讲啊，说21世纪针对男性前列腺保健最好最核心的产品就是这个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

0: 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0: 是的，
2: 你50岁没有，60岁啊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100%的。一提到前列增生，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0: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2: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
0: 嗯，
2: 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0: 哦，
2: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0: 还得去，
2: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0: 嗯，
2: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0: 对，
2: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
0: 嗯，
2: 羞于诉说，就自己呀、啊、默默的忍受
0: 扛着。
2: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发麻牵扯，所以说就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
0: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
0: 嗯，
2: 哎，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哎，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
0: 嗯，
2: 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
0: 嗯，
2: 排尿更顺畅一点。
0: 对，
2: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费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
0: 嗯嗯，
2: 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
0: 哦，
2: 哎，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
0: 嗯，
2: 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
0: 哦，
2: 哎，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啊是在49岁、50岁，
0: 嗯，
2: 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
0: 嗯，
2: 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0: 哦，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2: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2: 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0: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
0: 嗯，
2: 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
0: 哦，
2: 哎，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0: 嗯，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啊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2: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最高的。
0: 对，
2: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80%以上。
0: 嗯，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的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决定性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2: 对，前列腺呢就是自带保护铠甲。
0: 嗯，
2: 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
0: 嗯，
2: 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
0: 嗯，
2: 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
0: 哎，
2: 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
0: 嗯，
2: 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
0: 嗯，
2: 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哎，到了中老年之后，
0: 哎，
2: 番茄

0: 红素就进入啊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
1: 嗯嗯，
0: 氧化炎症开始啊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1: 就来了，
0: 就会出现呐、啊、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1: 嗯，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0: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 50%， 连 30% 都不到，
1: 更少了。
0: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 10%， 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 17%。
1: 哦，
0: 哎，主持人你算一个账、如果从正常 80% 一路滑到 30% 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
1: 嗯，
0: 哎，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1: 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唯一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
1: 嗯，
0: 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1: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
1: 嗯，
0: 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
1: 嗯，
0: 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下去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 4% 都不到。
1: 嗯，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0: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富集，定点扎堆。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黄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富集度就能达到 90% 以上。
1: 90% 以上是很高的啊。
0: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清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清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浓度更低。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清番茄红素的三

0: 1%左右。
1: 哦，
0: 而多氢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3.8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前腺炎症因子下降58%，氧化损伤指标下降62%，IPSS 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7.9分。
1: 嗯嗯，
0: 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20%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1: 嗯。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而且美国威士的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对，
0: 除了里边含有多氢番茄红素，还配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嗯嗯，
0: 它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的王牌产品，在全球每年售卖额高达14.5亿美元。
1: 哇，14.5亿，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才能说把一个产品卖成到这个体量？
0: 只要是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籽提取物的专业品牌就有啊几十家。
1: 嗯，
0: 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籽提取物。
1: 嗯，
0: 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
1: 嗯，
0: 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百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1: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0: 对，单独服用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与尿道平滑肌，
1: 嗯，
0: 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
1: 嗯，
0: 而咱们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

0: 别人是单花一份钱只买到了通，那咱们呢是把房和通、治本和治标都放在一粒儿里了，这个性价比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1: 这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一直讲高吸收多清番茄红素列为中老年男性最应该长期补充的健康产品。
0: 嗯，
1: 足量补充优质多清番茄红素，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五六十、七八十几乎不用面对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问题。
0: 嗯，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1: 对，
0: 嗯，
1: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
0: 嗯，
1: 哎，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维护住，
0: 对，
1: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4-5趟，一觉睡到天亮，
0: 很好。
1: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
0: 嗯，
1: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0: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1: 而且多清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接下降。
0: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喂。
5: 哎，听到了吗？
6: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了吗？
5: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麻烦你老啊。
5: 啊，不客气啊。
6: 我给你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5: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年龄稍微大一些。
5: 嗯。
6: 92岁。
5: 嗯。
6: 他现在是。

0: 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1: 嗯，
0: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1: 嗯，
0: 另外呢，老拽跟头。
1: 嗯，
0: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1: 嗯、
0: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1: 肌少症。
0: 啊、嗯，原先我寻思他的腿呀、啊、有毛病。
1: 嗯，
0: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1: 那没有用。
0: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是
1: 肉少了？
0: 脑袋有问题呀、啊？
1: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0: 他也不瘦。
1: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0: 哦。
1: 肌肉减少。
0: 啊、哦，肌肉减少了。
1: 对对。
0: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1: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0: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1: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啊？
0: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1: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九十多岁
0: 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
1: 嗯、
0: 我寻思是不是老年痴呆呀，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1: 检查过吗？
0: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1: 嗯、
0: 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脑子也是有问题了，九十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啊？
0: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那在几十年前、
1: 嗯、
0: 现在他就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1: 那也要小心点。
0: 哎、
1: 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啊，脑的记忆力减退，这个这属于老年痴呆、
0: 哦、
1: 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该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0: 他吃饭吃的少。
1: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的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0: 你这是听不清
1: 的。没事儿，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哦，叫右归丸，减缓呢、啊、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饭吃的少可以呀、啊，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0: 那行，
1: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
0: 那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嗯、哎，
1: 好，好，再见、
0: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就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3: 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3个多月了、
1: 嗯、
3: 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1: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8了。
1: 嗯，
3: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1: 嗯，
3: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
1: 嗯，
3: 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
1: 嗯，
3: 哎，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得慌。
1: 嗯，
3: 他 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

0: 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
1: 嗯，
0: 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
1: 嗯，
0: 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哎，以前那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儿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
1: 嗯，
0: 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它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五六回呀。
1: 嗯，
0: 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十点钟躺下吧，是十一点一次，十二点一次，就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吧，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1: 嗯，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四五十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得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0: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我也没少用这个药，你像那前列康啊、坦索罗辛，还有那个非那休胺呢，这都吃过，而且吧，我还也找个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龙必舒啊，还热敷了呢，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的药一停，哎，他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1: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调理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啊补肾为主，但是这有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0: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这个多腈番茄红素，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哎，我吃了大概能有2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哎，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嘛有一点儿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再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儿了。用到1个月左右吧，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5、6次就减到2、3次了。现在这不用了3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1次吧，现在。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哎，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1: 这就是啊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腈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哎，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0: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也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1: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 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100%的安全纯净。
0: 哦，怪不得了呢。哎呀，这东西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呀，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1: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0: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0: 您多费心了，
1: 没事
0: 谢谢了。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呐。
1: 哎，是我啊。
3: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1: 啊，
3: 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3: 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晶番茄红素啊，
1: 嗯，
3: 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1: 嗯，
3: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1: 什么情况？
3: 哎，我主要是啥的，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3: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了。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它结果吧，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1: 嗯，
3: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1: 嗯，
3: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你没别的方，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1: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1: 嗯，
3: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的，医生说这个是手术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呢，就该。
1: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呀、啊、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那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 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3: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1: 你这种情况抗炎
3: 啊，
1: 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线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了，那都做不到。
3: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把这病啊彻底治根，用上番茄红素
1: 啊。这次啊我们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啊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儿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我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增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3: 哎，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实在，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
1: 嗯，
3: 哎，你这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呢，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过来？
1: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哎做一道啊最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货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3: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1: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哎，好好好，
1: 哎，那好，
3: 谢谢，
1: 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4: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1: 都有什么变化？
4: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1-2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啊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1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它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

0: 就是顶多一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1: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0: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三四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啊，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呐、啊、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咱们这个多精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1: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氢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100%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0: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订购了呗。
1: 对。
0: 就是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的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了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啊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1: 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氢番茄红素了，多氢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0: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多氢番茄红素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现在呀正在走程序，一旦程序走好大家可以拿多氢番茄红素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哦、
0: 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氢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 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1: 他
11: 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1: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11: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它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1: 啊！
11: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1: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

0: 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1: 野菜啊，
0: 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1: 哎呦，不是个例了，
0: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1: 对，
0: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1: 是的，
0: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更安全？
1: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的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0: 对呀，我们都说溜的鸡好，但溜的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1: 完全不知道啊。
0: 对啊，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1: 是，
0: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1: 对，
0: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两遍，
1: 哦，
0: 而且用开水烫一下，
1: 嗯，
0: 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1: 对，
0: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
1: 嗯，
0: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哎，所以说呀，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呀，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1: 嗯。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大家要学会甄别。
0: 对，
1: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0: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1: 有讲究的、啊。
0: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长期吃也不会呀、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1: 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0: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多青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1: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0: 对，
1: 嗯，
0: 哎，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1: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0: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1: 怎么讲？
0: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1: 嗯，
0: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1: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了啊。
0: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经此彻底的深翻，然后换上新土。
1: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0: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1: 对。
0: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1: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

0: 这个培育上，他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1: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0: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1: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0: 嗯，
1: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0: 嗯。
1: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0: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1: 普通番茄每100克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0: 嗯。
1: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0: 哎。
1: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0: 马不停蹄。
1: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0: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1: 这仅仅是源头，
0: 嗯，
1: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0: 嗯，
1: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0: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1: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0: 嗯，
1: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0: 哦，
1: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0: 嗯，
1: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0: 嗯，
1: 不破坏半点活性。
0: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1: 对。
0: 嗯，
1: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0: 嗯，
1: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0: 哎，
1: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1: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0: 嗯，
1: 3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石油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0: 嗯。
1: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0: 嗯。
1: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0: 嗯嗯。
1: 之后3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0: 嗯。
1: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0: 我猜啊，前2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1: 第一个杯子石油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0: 嗯。
1: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0: 哦，
1: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0: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1: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0: 嗯，
1: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0: 杂质太多了。
1: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0: 嗯，
1: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0: 哎，
1: 就会出现啊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0: 嗯嗯。
1: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0: 怎么样？
1: 加热

0: 两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
1: 嗯，
0: 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80%以上。
1: 嗯，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地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决定性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0: 对，前列腺呢就是自带保护铠甲。
1: 嗯，
0: 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
1: 嗯，
0: 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
1: 嗯，
0: 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
1: 哎，
0: 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
1: 嗯，
0: 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
1: 嗯，
0: 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哎，到了中老年之后，
1: 哎，
0: 番茄红素就进入啊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
1: 嗯嗯，
0: 氧化炎症开始啊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1: 就来了，
0: 就会出现呐、啊、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1: 嗯，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0: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50%，连30%都不到，
1: 更少了。
0: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10%，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17%。
1: 哦，
0: 哎。主持人你算一个账、
1: 嗯、
0: 如果从正常80%一路滑到30%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
1: 嗯，
0: 哎，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1: 对，每下降10%，恶性风险就上升了1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唯一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
1: 嗯，
0: 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怎么个讲究呢？
0: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1: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
1: 嗯，
0: 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
1: 嗯，
0: 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一句，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4%都不到。
1: 嗯，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0: 而多氢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
1: 嗯，
0: 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负极，定点扎堆儿。
1: 嗯，
0: 美国威士临床实测数据显示，

0: 标准剂量补充多氢番茄黄素，短短半小时，前天局部的有效成分富集度就能达到90%以上。
1: 90%以上是很高的啊。
0: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
1: 嗯，
0: 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氢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
1: 哦，
0: 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氢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
1: 嗯，
0: 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
1: 嗯，
0: 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嗯，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
1: 嗯，
0: 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氢番茄红素的1/3左右。
1: 哦，
0: 而多氢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3.8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炎症因子下降58%，氧化损伤指标下降62%，IPSS 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7.9分。
1: 嗯嗯，
0: 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20%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1: 嗯，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而且美国威氏的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对，
0: 除了里边含有多氢番茄红素，还配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嗯嗯，
0: 它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的王牌产品，在全球每年售卖额高达14.5亿美元。
1: 哇，14.5亿，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
0: 我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
1: 嗯，
0: 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100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1: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0: 对，单独服用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与尿道平滑肌，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而咱们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籽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
1: 嗯，
0: 别人要花

0: 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1: 对，
0: 嗯，
1: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
0: 嗯，
1: 哎，早一点开始把下棋。
0: 嗯，
1: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0: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1: 而且多清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接下降。
0: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喂。
5: 哎，听到了吗？
6: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了没？
5: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麻烦你老啊。
5: 啊，不客气啊。
6: 我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5: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年龄稍微大一些。
5: 嗯。
6: 92岁。
5: 嗯。
6: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5: 嗯。
6: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5: 嗯。
6: 另外呢，老拽跟头。
5: 嗯。
6: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5: 嗯、
6: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5: 肌少症。
6: 嗯、原先我寻思他腿呀、有毛病。
5: 嗯。
6: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5: 那没有用。
6: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是
5: 肉少了，
6: 脑袋有问题呀、啊。
5: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6: 他也不瘦，
5: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6: 哦，
5: 肌肉减少。
6: 啊、哦，肌肉减少了。
5: 对对。
6: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5: 应该有，他有。

0: 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啊？
1: 国家
0: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呀、
1: 啊？血压的才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0: 过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呀、啊，脑的记忆力减退，这个啊，这属于老年痴呆，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该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啊、也都要控制一下。
1: 他吃饭吃的少。
0: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的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1: 你说是听不清，你说。
0: 没事儿，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哦，叫右归丸，减缓呢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含亮氨酸含量高的。
1: 你说现
0: 饭
1: 在
0: 吃的少可以呀，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是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1: 那行，
0: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
1: 那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就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3个月了，3个多月了。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0: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8了，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哎，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得慌，哎，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哎，以前那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儿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哎，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它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5、6回呀，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10点钟躺下吧。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就1点、2点、3点、4点吧，基本上是1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0: 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得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也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滴的问题。
3: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我也没少用这个药。哎，你像那前列康啊、产索罗辛，还有那个非那羞胺呐，这都吃过。而且吧，我还也找个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

0: 龙背书啊，
1: 嗯，
0: 还热敷了呢，哎，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这药一停，哎，它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1: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啊、调理、啊、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啊补肾为主。但是这有个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0: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这个多腈番茄红素，
1: 嗯，
0: 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哎，我吃了大概有能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哎，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吧有一点儿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再哎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儿了，用到一个月左右吧，嗯，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五六次就减到两三次了。现在这不用了三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一次吧。现在，有时候一觉吧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上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哎，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1: 这就是啊，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腈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哎，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100%的安全纯净。
0: 哦，怪不得了呢。哎呀，这东西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呀，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啊再多吃一阵，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1: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0: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0: 就您多费心了，
1: 没事，
0: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腈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呐。
1: 哎，是我啊。
3: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1: 啊，
3: 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说的那个复方多腈番茄红素啊，

0: 跟您咨询咨询啊。
1: 嗯，
0: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1: 什么情况？
0: 哎，我主要是啥呢？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了，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他结果吧，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1: 嗯。
0: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1: 嗯。
0: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儿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儿，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儿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没别的法，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1: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那个，42毫升了吧？
1: 嗯，
0: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的，医生说这个是手术的。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那就该
1: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啊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那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1: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啊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儿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为什么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0: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就是想把这病啊彻底治根，用上番茄红素。
1: 啊，这次啊，我们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啊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儿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 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我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0: 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你这个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呢，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过来。
1: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青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来做一道啊最完美的保护。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货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0: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1: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好好好，
1: 哎，那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青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3: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多青番茄红素啊，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1: 都有什么变化？
3: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1-2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哈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1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他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1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1: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3: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哈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呐、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我压根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风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 得亏了就是咱们这个多晶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1: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晶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百分之百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3: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禁够了呗。
1: 对。
3: 就是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的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了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1: 因为这个多晶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呢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晶番茄红素了。多晶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七八十岁就找大麻烦。
3: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多晶番茄红素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现在也正在走程序，一旦程序走好，大家可以拿多晶番茄红素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3: 哦。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晶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4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

0: 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2: 他
1: 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高血压，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2: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1: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他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
2: 啊！
1: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来，这个亲朋好友都害怕了，大家就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2: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1: 野菜啊，
2: 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1: 哎呦，不是个例了，
2: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1: 对，
2: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1: 是的，
2: 比如说溜达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更安全？
1: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达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2: 对呀，我们都说溜达鸡好，但溜达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1: 完全不知道。
2: 对呀，你完全不知道。养殖鸡它吃的饲料都是有标准的，
1: 是，
2: 所以说它肯定是更安全的。那同样加工方法就更不一样了。
1: 对，
2: 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
1: 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2: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多清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多清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1: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2: 对，
1: 嗯，
2: 哎，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原料是

0: 来自南，
1: 嗯，
0: 然后换上新土。
1: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0: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1: 对。
0: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
1: 嗯。
0: 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
1: 嗯。
0: 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1: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0: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1: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0: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1: 嗯。
0: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1: 嗯。
0: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1: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克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克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1: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1: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1: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0: 这仅仅是源头，
1: 嗯，
0: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还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1: 嗯，
0: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1: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0: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1: 哦，
0: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1: 嗯，
0: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1: 嗯，
0: 不破坏半点活性。
1: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1: 嗯，
0: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1: 哎，
0: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
0: 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 哎，

0: 会出现呢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1: 怎么样？
0: 加热两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跟刚放进去时一样，没有油渍，没有异味，没有任何析出的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对。
1: 这个对比就非常直观了。咱说吃进去的是保健品，一定要选安全的，要不然时间长了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美国威士的多氢番茄红素之所以能稳居世界前列，靠的就是这份极致的纯净。
1: 嗯，
0: 从南美有机番茄的源头基因，到全程不催熟不打药的种植过程，再到二氧化碳超临界不留一丝杂质的提取工艺，环环相扣，咱们吃它吃的也是个安全。
1: 没错，国际上讲啊，说21世纪针对男性前列腺保健最好最核心的产品就是这个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你50岁没有，60岁啊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100%的。一提到前列腺增生，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0: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1: 哦，
0: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1: 还得去。
0: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1: 对，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羞于诉说，就自己啊默默的忍受
1: 扛着。
0: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发麻牵扯，所以说就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
1: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
1: 嗯，
0: 哎，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等等，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哎，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排尿更顺畅一点。
1: 对，
0: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费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
1: 嗯嗯，
0: 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
1: 哦，
0: 哎，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
1: 嗯，
0: 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
1: 哦，
0: 哎，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啊是在49岁、50岁，
1: 嗯，
0: 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
1: 嗯，
0: 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1: 哦，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
1: 哦，
0: 哎，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1: 嗯，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 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

0: 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1: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最高的。
0: 对，
1: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 80% 以上。
0: 嗯，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地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决定性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1: 对，前列腺呢就自带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
0: 哎，
1: 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
0: 嗯，
1: 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
0: 嗯，
1: 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哎，到了中老年之后，
0: 哎，
1: 番茄红素就进入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
0: 嗯嗯，
1: 氧化炎症开始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0: 就来了，
1: 就会出现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0: 嗯，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1: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 50%， 连 30% 都不到，
0: 更少了。
1: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 10%， 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 17%。
0: 哦，
1: 哎，主持人你算一个账，
0: 哎，
1: 如果从正常 80% 一路滑到 30% 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
0: 嗯，
1: 哎，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0: 对，每下降 10%， 恶性风险就上升了1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1: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唯一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
0: 嗯，
1: 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怎么个讲究呢？
1: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猪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
0: 嗯，
1: 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
0: 嗯，
1: 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一句，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4%都不到。
0: 嗯，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1: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富集，定点扎堆儿。
0: 嗯，
1: 美国威视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富集度就能达到90%以上。
0: 90%以上是很高的啊。
1: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
0: 嗯，
1: 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等于白吃。而美国威视多清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清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
0: 哦，
1: 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清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 瞬间

0: 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
1: 嗯，
0: 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吸收中和。
1: 嗯，
0: 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嗯，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
1: 嗯，
0: 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氢番茄红素的1/3左右。
1: 哦，
0: 而多氢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3.8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前线炎症因子下降58%，氧化损伤指标下降62%，IPSS 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7.9分。
1: 嗯嗯，
0: 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20%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1: 嗯，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而且美国威士的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对，
0: 除了里边含有多氢番茄红素，还配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嗯嗯，
0: 它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的王牌产品，在全球每年售卖额高达14.5亿美元。
1: 哇，14.5亿，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才能说把一个产品卖成到这个体量？
0: 只要是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籽提取物的专业品牌就有啊几十家。
1: 嗯，
0: 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籽提取物。
1: 嗯，
0: 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
1: 嗯，
0: 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百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1: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0: 对，单独服用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以尿道平滑肌，
1: 嗯，
0: 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
1: 嗯，
0: 而咱们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
1: 嗯。
0: 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籽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
1: 嗯，
0: 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对，
0: 咱们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1: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时拿到了两条最顶尖的解决路径了啊。别人是单花一份钱只买到了通，那咱们呢是把防和通、治本和治标都放在一粒儿里了，这个性价比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0: 这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一直将高吸收多氢番茄红素列为中老年男性最应该长期补充的健康产品。
1: 嗯，
0: 足量补充优质多氢番茄红素，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50、70、80，几乎不用面对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0: 对，
1: 嗯，
0: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

0: 而且多清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增生不再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线下降。
1: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启用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咨询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喂。
5: 哎，听到了吗？
6: 听到了，我听到了，你听了吗？
5: 听到了。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麻烦你老啊。
5: 啊，不客气啊。
6: 我给你咨询一下我老头的毛病。
5: 啊，他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6: 年龄稍微大一些。
5: 嗯。
6: 92岁，
5: 嗯，
6: 他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脑袋吧，有时候好忘事，
5: 嗯，
6: 完了有时候就搁家出去吧，找不着方向，回不来家，
5: 嗯，
6: 另外呢，老拽跟头，
5: 嗯，
6: 一拽别人就给我往家送，一送我看他进屋啊，两条腿就像有点站不住，
5: 嗯，
6: 就是要往后倒要倒下似的，
5: 肌少症，嗯，
6: 原先我寻思他腿呀，有毛病，
5: 嗯，
6: 我就给他吃氨糖啊，又吃钙片，
5: 那没有用。
6: 我这会儿我一发现呢，我说是不是
5: 肉少了，
6: 脑袋有问题呀，啊，
5: 不是脑袋的问题，是肉少了，这叫肌少症，腿上的肉变少了，
6: 他也不瘦，
5: 肌肉减少了，这叫肌少症。
6: 哦，
5: 肌肉减少，
6: 啊，哦，肌肉减少了，
5: 对对。
6: 其实他脑袋是不是有点萎缩呀？
5: 应该有。他有没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呀？
6: 过去他心脏有过毛病，得过心梗，放过假。
5: 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呀？
6: 血压的他过去也高，现在呢控制的也不高了，都挺正常。
5: 啊啊，那继续控制就行。90多岁
6: 他就是爱睡觉，老要躺着睡觉，
5: 嗯，
6: 我其实是不是老年痴呆呀，还是脑袋里头有什么毛病啊？
5: 检查过吗？
6: 没检查过，孩子就说他呀，
5: 嗯，
6: 年龄太大，别去医院了。完了，我有点不甘心，我寻思，哎呀，给他看一看看，最后确诊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脑袋也是有问题了，90多岁了，也跟年龄是相符的，而且他排尿怎么样啊？
6: 得过的那个前列腺，
5: 嗯，
6: 那个。

0: 几十年前，现在他就排尿呢，有时候就分叉。
1: 那也要小心点。你刚才说这些问题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身体老化造成的。就像你孩子说了，岁数大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几个问题啊，脑的记忆力减退这个啊，这属于老年痴呆。而且他因为得过心梗，他还有动脉硬化，他血管应该状态也不好，脑缺血也有，腿走不动路啊，这个是肌肉减少，这叫老年人肌少症，也是衰老引起的。排尿分叉这个我要特地问一下，什么这是过了80岁男性都会有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如果他要发生急性尿储留是非常危险的。看这样的整体健康状态实际是不错的，但是这三个问题呀、也都要控制一下。
0: 他吃饭吃的少。
1: 对，就是肌肉减少嘛，所以说我给你建议是几个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你那个脑的记忆力减退，你可以给他用补肾精的药，给他用啊，叫右归丸。
0: 你这是听不清你说。
1: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一会儿啊记下来告诉你啊、叫右归丸，减缓呢他这个老化的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营养上补充，给他补充亮氨酸，平时饮食中鸡肉、鱼、鸡蛋清、牛奶这几样东西是亮氨酸含量高的，饭吃的少可以呀、主食少吃点，主要补充这几样东西。完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叫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它出现尿储留的，前列腺如果再发展的那没法治的，就是这三条、
0: 那行，
1: 整体身体状态不错的啊、
0: 那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哎，那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就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这个我用过，这到现在我吃了有三个多月了、哎，我感觉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1: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今年68了，
1: 嗯，
3: 前年开始啊就是有点尿频尿急，
1: 嗯，
3: 你要是喝上一杯水吧，不到半个小时啊就得往厕所跑。去了这一次吧还尿不多少，哎，不去呢还总觉得吧，哎呀，憋得慌。当时吧我也就寻思，哎呀，这也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哎，多跑趟腿的事儿，也没把它当回事儿。结果去年开始不就严重了，就开始啥了呢，就是个尿不干净了，刚尿完提上裤子，完了又他又滴了出来几滴子，哎，这裤衩老是湿的。而且吧这个尿流吧还变细了，哎，以前那一尿尿就哗哗的，现在就跟筷子似的，有时候呢你还得使劲儿吧才能尿出来。我这一看这不对劲儿啊，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这一查呢，大夫说是这个前列腺增生。我年轻那会儿吧基本上他不起夜呀，但是这个前列腺增生以后吧，这一晚上就不行了，得个5-6回呀、就跟那个闹钟似的，你看你10点钟躺下吧，是11点一次，12点一次，这1点、2点、3点、4点，反正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一趟，这一宿吧你睡不多少觉啊也。
1: 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的40岁开始是前列腺炎，慢性炎症啊，累积时间越长，哎，就到了65岁以后就要变成啊前列腺增生了，哎，那随着年龄增长，到了80岁，10个里边得有8-9个人都有，就是什么？慢性的炎症氧化应激，哎，在前列腺内啊长期的存留，随着人呢岁数变大了，慢性炎症啊就会造成增生，增生的前列腺就会阻塞尿道，出现尿频、尿急、尿滴力的问题。
3: 我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增生吧，我也没少用这个药，哎，你像那前列康啊、坦索罗辛，还有那个非那休胺呢，这都吃过，而且吧，我还也找个中医也看过。也吃过那叫 蒙蒂舒啊，
4: 嗯，
3: 还热敷了呢，哎，就是那个坐浴，这都试过，但是吧，一用上一开始吧，它那效果吧还行，还挺好，但是你这药一停，哎，它马上就复发，那根本去不了根儿。
1: 这个前列腺用药啊，有的是扩张尿道的，这个不多，但是更多的是扩张膀胱的，让膀胱里能多存点尿，减轻尿频的问题。或者是啊，因为我说了，它是男性衰老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啊、调理、啊、男性雄性激素的分泌，包括中医也主要是啊补肾为主。但是这有核心问题，我说过，随着你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它就在增长。所以说的话，你今天的药劲儿够了，能控制它，但是年龄一大，明年它就又发病了，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反反复复好的一个原因。
3: 我这不后来就是也有机会用上了这个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3: 但是用上之后真不一样，哎，我吃了大概有能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吧，就感觉晚上吧能憋住尿了，哎，最起码能憋一会儿了，哎呀，以前嘛有一点儿你就得起来呀，现在你要是再哎憋一会儿，多躺半个小时，哎也没事儿了，用到一个月左右吧，嗯，这个夜尿就找起夜啊，从五六次就减到两三次了。现在这不用了三个多月了吗？这一晚上最多起来一次吧。现在，有时候一觉啊就能睡到天亮。白天嘛，尿频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不敢喝水呀、现在就正常喝水。哎，你半天呢去一次啊，基本上也是这样吧。而且嘛，尿的也顺畅了。哎，它不滴滴答答的了。
1: 这就是啊，治标和治本的天壤之别。多清番茄红素啊进入身体后，分子结构是软性的、可变的。跟前列腺细胞膜的磷脂啊一碰就直接能嵌进去，严丝合缝，哎，就分都分不开。嵌入以后啊，一方面把攻击细胞的自由基帮我们呢清除掉，不让氧化应激也继续点火；另一方面呢，细胞膜上筑一道防火墙，把促炎因子和信号给物理屏蔽，炎症通道啊就被源头掐断了。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一灭，前列腺细胞啊不再被刺激，就不疯长，腺体呢慢慢的消肿，尿道呢自然就松开了，所以说夜尿就减少排尿的顺畅。这个呀跟我们其他的用药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随着前列腺慢性炎症控制，细胞状态恢复，前列腺增生也就不再发生了。
3: 还有一点就是以前吧就吃那些西药吧，我吃完之后这个胃里边哎呀，是又胀又酸，它就不舒服。有时候吧，哎，给你难受的吧，饭都吃不下去。但是吃了这个番茄红素以后，哎，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胃它还挺舒服的。
1: 这个复方番茄红素用的提取技术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这个方法用的是二氧化碳，在特定高压下变成超临界流体，去提取有效成分。提取完以后啊，只要恢复到常压。二氧化碳瞬间就气化挥发，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化学溶剂。所以这个番茄红素纯度高到什么程度，吃进去就是纯纯的有效成分，胃肠也不会受刺激，肝脏负担也不大。再加上它原料啊用的是南美洲黑番茄，天然有机，全程不打一滴农药，不上一点化肥，从源头到工艺都是100%的安全纯净。
3: 哦，怪不得的呢，哎呀，这东西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们带来呀，我真的是离不开它了。我就想着再多吃一阵，把我身上这个毛病吧，给它彻底治一治，治好了。
1: 好的，这两天呢，你关注节目，我们这边走手续，手续走完，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3: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3: 您多费心了，
1: 没事
3: 谢谢了。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3: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 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呐。
1: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你好，这可下打通你这个电话
1: 啊。
4: 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说的那个复方多晶番茄红素啊，
1: 嗯，
4: 我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1: 嗯，
4: 实际上我也听您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吧，我就总不放心，这个还是亲自跟你说一下好。
1: 什么情况？
4: 哎，我主要是啥的，就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4: 这是2年前查出来的前列腺增生了。我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吧，他结果吧，你说这一年多来吧，这家伙越来越重了。现在吧，前列腺增生那个地方，医生说是啥呢，已经向那个膀胱里边啊突进去了都啊。
1: 嗯，
4: 哎呀，这一突进去吧，把尿道口说给堵得死死的。现在吧，每天排尿得等半天呐，才能尿出来，那尿线像线儿似的那么细。
1: 嗯，
4: 哎呀，另外啥呢，断断续续的，还你咋使劲也不行，尿完了吧总感觉还是没尿干净，等你提上裤子吧，完了还滴滴答答，裤子都湿，不光排尿费劲，就是在哪块你坐着哈，你坐时间略微长点，就会阴那个地方啊就坠着疼了，有的时候连带着腰那个底下那块也都跟着酸疼酸疼。所以吧，我现在就特别害怕，医生人家直接就建议我，你这你没别的法，你就赶紧直接做手术算了。
1: 嗯，那你做检查的时候，现在做超声，这个前列腺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查了，前列腺体吧，已经是啥呢？42毫升了吧？
1: 嗯，
4: 余尿量呢是120毫升。咱也不明白不懂呢，医生说这个是手术什么的，叫手术那个临界值啊，说你要再往下拖怕出大问题了呢，就该
1: 42毫升确实也挺大了，残余尿量120这个也多了，确实啊，这种情况啊再往前发展，前列腺那个就有特点增生，只要是发展，不管你现在前列腺多大，将来呀都有可能走到手术这一步。因为我说了，这是随着身体老化呀，它要一直发展的。正常前列腺的粒子那么大，哎，你现在有个小鸡蛋了，这种情况控制不住，继续增大，它会有尿储留的风险的。尿储留呢，就只能导尿了。所以说，再往下拖，膀胱啊，长期被残余尿量撑着，里边的炎症啊，也会有细菌增生，慢性炎症反倒会加重，而且的话。再多一点呢，膀胱越来越薄，收缩功能退化，这个尿液排出啊就更出问题，时间久了有的时候啊都会引起肾积水。
4: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吧，在医院人大夫也都跟我说过，可我就不想做手术。
1: 你这种情况啊还没到手术那步呢，我这两天节目中啊也给大家介绍番茄红素，实际上番茄红素就给你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准备的，前列腺最需要的一个物质就是番茄红素，没有它，你的前列腺呢就处于在氧化和炎症之下，这个时候咱用啊雄性激素调理的药物，用扩张尿道的药物，用缓解膀胱紧张的药物，它都是在临时啊压症状，火没灭迟早要复燃，而且前列腺增生它是男性衰老的问题，衰老的问题你永远记住它是去不了根的，因为你人在衰老，这个问题肯定要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呢，为什么要补充多晶番茄红素？它跟呢其他治疗不一样，它首先呢就是能帮我们抗氧化、抗炎，通过这条路径把整个细胞、前列腺细胞的生存环境啊给我们调理清理一下，没有这些氧化应激刺激，前列腺呢它就不会增生，炎症通道被掐断了。前列细胞啊它就不会反复疯长了，腺体也能慢慢消肿，细胞环境好了，同时啊包括恶变的几率都会降低，番茄红素有独特的优势，别的任何成分呢都做不到。
4: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联系您吧， 就是想把这病啊彻底自个儿用上番茄红素
5: 啊。这次啊，我们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里边呢，还搭配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它专门呢改善尿流动力学，抑制啊二氢睾酮继续刺激前列腺长大，同时膀胱颈和尿道平滑肌给你放松，原来的尿线细细的，还得使劲儿啊才能挤出来一点点。前列腺增生阻塞的问题解决之后，尿流啊也会变粗，也不会啊等了，一站上去就能尿出来，膀胱也能排空更彻底，尿完之后啊清清爽爽，不再滴滴答答，而且呢还能稳定啊膀胱的储备功能。咱们人的膀胱啊装满能装500毫升尿，哎，那如果你每次尿出来的呀只有50毫升，那你想想500毫升尿你就得上10次厕所，那如果我们每次尿出250毫升，那你就上2次厕所就可以了。这就是啊前列腺增生的人尿频的原因，原先有一点尿就想排憋不住，排完坐一会儿还得排，现在呢膀胱能多存一会儿，咱们尿频的问题就解决了，晚上啊就不用再总起夜了，对不对？
4: 太好了，是这么情况，您讲太实在了。我跟您说，我每天吧就听您这个节目，你之前讲过那个叶黄素啥的我都买用过，我这眼睛吧现在比以前清亮多了，看东西一点都不累了。你这个真能帮我们解决太大问题了，什么时候能过来呀？我就想问问他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过来。
5: 这个叶黄素啊是眼睛需要的哈，多清番茄红素啊是我们前列腺需要的，男性啊到了65岁之后啊也是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增生啊随着年龄增长都会发生，我们用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前列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炎症给它控制住，这就可以啊对我们前列腺来做一道啊最完美的保护。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正在走程序，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一到货在节目中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多关注节目。
5: 行，哎，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哎，好好好，
5: 哎，那好，
4: 谢谢，
5: 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啊。
5: 哎，是我啊。
6: 可算呢，就是把电话给你打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老伴儿吧哈，他吃过了，效果呢特别的好。
5: 都有什么变化？
6: 他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可真挺大的。他头1-2个月吧哈，他就说呢排尿呢就是那股火烧火燎的劲儿啊轻了，就是会阴那块呢也不坠胀了。最明显的是吧哈，就是他这1个月就他上厕所也不用呢站那块等半天了，放松几秒钟呢就出来了。尿线呢他也变粗了，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了就是往裤子上滴的了。就是原来晚上哈起夜得3-4次吧，现在就是顶多1回，有时候一觉能睡到天亮，他睡好了我呢也就安生了。
5: 恢复的不错的，排尿痛快了，晚上能睡整觉。哎，这也是咱们啊该有的生活质量。
6: 可不是吗，没用之前我都跟着都老遭罪了，他天天晚上吧哈起夜得3-4回，你说我睡眠还浅，哎有点动静你说我就醒，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俩就分房睡。他吧那边一有动静我还惦记着，根本都睡不踏实。后来他尿到最后吧哈说疼，说的就是像那个针扎似的，啊烧得慌。看着我老伴儿这样的，我那特别的心疼。我俩吧在一起都40多年了， 老伴儿呢对我呢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家务活啊农活啊做饭啊洗衣服啊从来都不用我插手，

0: 我压根就不会做饭，就是他去医院检查，病变分险很高。从那以后，他心里面就一直放不下我，总担心就是万一呢，他身子垮了不在了，我一个人没法生活。真有一天他先走了，真的就是没法过了，心里总有这种阴影。所以我一心呢就想给他好好调理，能让他身体有好转，风险降下来呢，多少钱呢都愿意花。得亏了就是咱们这个多精番茄红素了，我老伴儿精神状况啊什么的哈，都是哎呀，就像生龙活虎了似的吧。
1: 前列腺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是拖，开始的话排尿问题不想吃药，不行了到需要手术的时候呢又不想做手术，而且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发病率非常高的，到这时候治疗啊就更啊不愿意配合医生。所以说的话，前列腺呢不管是医生让吃的药还是需要做手术，大家记住都是越早越好。前列腺的病啊是千万不能拖的，因为什么，它都是老年男性才得的病，你岁数越大它越重，那到这个时候你肯定啊身上体质更差，年龄更大，风险更大。哎，所以说的话千万别拖，拖到最后就小病变大病。这个时候啊你用了多氢番茄红素啊，它就走对了一步路，它是能百分之百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呢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帮我们去控制前列腺慢性炎症。炎症环境没有了，前列腺增生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番茄红素浓度啊一旦回升上去，病变风险都可以啊规避。
0: 那我这回就是说一定要给他订购了呗，
1: 对，
0: 就是不让他断了呗，是不是啊？主任，就是你没看见他以前上厕所的就是那个样儿，往那一站得老半天了，运气使劲儿就是尿不出来尿，好不容易吧挤出了一点，就是那个尿线啊就跟线头似的，鞋上啊裤腿啊都是湿哒哒的，刚提上裤子还没走出两步又说有尿了，回去呢又得挤几滴，现在呢就是这些状况全没了。上厕所特别的痛快，也不疼了。
1: 因为这个多氢番茄红素里啊，它还加入了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啊，是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的。膀胱收缩有力，尿道括约肌该松弛的时候松得开，排尿不等待，尿线粗，排得干净。所以我们才这样说哈，男性啊，过了50岁就会出现了前列腺炎，排尿就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算没症状也应该补充啊多氢番茄红素了。多氢番茄红素吃上，同时啊咱定期体检，平时也注意点呢，不要喝酒，不要久坐，才能啊真正的说呀防住这个前列腺到了70-80岁就找大麻烦。
0: 我现在吧心里都踏实多了。多氢番茄红素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现在呀正在走程序，一旦程序走好，大家可以拿多氢番茄红素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0: 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啊。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氢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3: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5: 你还去香港吗？

0: 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两天哈，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7: 啊。你说
6: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啊！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7: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在中老年人男性里边特别普遍，
6: 很常见。
7: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6: 哎呦，
7: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6: 就是不受控了哈。
7: 对，
6: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7: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6: 哦，
7: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尿，
6: 能控制得住。
7: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6: 这个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7: 对，
6: 尿
7: 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6: 不给那个时间了。
7: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

0: 杂杂的，控制不住。
1: 嗯，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0: 嗯、
1: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0: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1: 嗯，
0: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1: 哎，
0: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1: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0: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1: 嗯，
0: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纯粹的，
3: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0: 哎，所以说，哎，所以说，十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1: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
0: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1: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0: 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1: 嗯，
0: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1: 对，
0: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1: 嗯，
0: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六七十甚至七八十岁人还在上班呢。
1: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0: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1: 嗯，
0: 但是啊，比如说呀、酒店的前厅的主管，
1: 哎，
0: 公司里的会计师，
1: 嗯，
0: 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1: 而且很有气质。
0: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1: 嗯嗯，
0: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
1: 嗯，
0: 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1: 啊，换车了。
0: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1: 嗯，
0: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1: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0: 对，
1: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0: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呢、最好的就业方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1: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0: 没错。
1: 嗯，
0: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
1: 嗯，
0: 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1: 哦，怕犯困。
0: 哎，对，
1: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0: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
1: 嗯，
0: 车歇前段，
1: 对，
0: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
1: 嗯，
0: 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1: 不敢休息。
0: 哎，所以说老一辈出租车司机啊，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
1: 嗯，
0: 很多人一天呢只睡4-5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1: 嗯，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0: 对，
1: 嗯，
0: 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1: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0: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1: 嗯，
0: 面积

0: 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1: 嗯，
0: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啊、将近1000万的人口。
1: 哇，
0: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1: 嗯，
0: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1: 房价非常高的、
0: 哎、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1: 嗯，
0: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1: 嗯，
0: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1: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0: 没错，
1: 嗯，
0: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1: 嗯，
0: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1: 对，
0: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1: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0: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1: 嗯，
0: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
1: 嗯嗯，
0: 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
1: 嗯，
0: 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
1: 嗯嗯，
0: 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
1: 嗯，
0: 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1: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0: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1: 嗯，
0: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1: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0: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
1: 嗯，
0: 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1: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0: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1: 嗯，
0: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1: 嗯，
0: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
1: 嗯，
0: 哎，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1: 嗯嗯，其实很简单哈、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0: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1: 嗯，
0: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
1: 哦哦，
0: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
1: 嗯，
0: 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1: 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1: 嗯，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0: 叫做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0: 没错，
1: 嗯，
0: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最高、先天需求量最大、亲和度最强的核心物质。
1: 嗯，
0: 缺少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1: 嗯，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0: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啊、都在用番茄红素。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氢番茄红素。
1: 哦，
0: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1: 嗯，
0: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1: 嗯 ,4.7 万人 ,12 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0: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三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1: 嗯，
0: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腺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力的情况大幅好转。
1: 哎，
0: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六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12%。
1: 嗯，
0: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1: 嗯，
0: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1: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0: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1: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0: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氢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1: 嗯，
0: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1: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最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0: 对，
1: 嗯，
0: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1: 嗯，
0: 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氢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1: 嗯，
0: 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
1: 哎，
0: 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1: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0: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最根本的核心原因。
1: 嗯，
0: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啊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啊过氧化物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1: 明白了，
0: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1: 多氢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0: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1: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0: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1: 嗯，
0: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1: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0: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1: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0: 对，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1: 嗯，
0: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1: 嗯，
0: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1: 所以多氢番茄

0: 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清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0: 嗯，
1: 自从多清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0: 那既然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1: 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现在啊多清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0: 嗯，
1: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清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0: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清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1: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0: 是
1: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啊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0: 嗯，
1: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0: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1: 对，
0: 嗯，
1: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最好，吸收还最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0: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1: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0: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最需要含量最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1: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0: 嗯，
1: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氏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0: 要选对。
1: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0: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1: 对，
0: 它
1: 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0: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1: 对，
0: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1: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0: 嗯，
1: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0: 嗯嗯，
1: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0: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1: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
0: 嗯，
1: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这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0: 嗯，
1: 第三个是残余内

0: 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10年，总觉得老了都这样，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哟，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1: 哦。
0: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子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子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它能给我们前列腺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最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线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

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真的会替你把我爱你这三个字藏进每一寸肌肤的呵护里。而送老婆黑绷带就是致相敬如宾的伴这样的相伴的时光，能够感谢他一路的付出，也愿岁月善待他的肌肤和温柔。总之呢，这个黑绷带你送人太适合了，它的这个黑金的瓶身也是质感拉满，那给到大家的精致的礼盒包装也是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和高级感是扑面而来，这远比甜言蜜语更戳人吧。重点就是价格了，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在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4000多，今天呢是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的正装只要520块钱，520商城福利下单添加福利官再送你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一支，那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正品保证支持卖链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抢购下单了，而且520商城活动更有买赠和1元告白礼活动，千万不要错过，添加福利官单单还可以帮助大家再省5块钱。那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想要选购礼物就一定要早下单，因为早下单才能早收货，这时候赶上这个节日的旺季，物流容易爆仓啊，随时都可能会延迟，所以说千万不要让你的心意也延迟啊，抓紧时间来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黑绷带拼手速下单吧。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这是来自徐怀钰的一首《等不及》，接下来也是有好消息，《等不及》要跟大家分享了，这就是来自于潍上装饰十周年店庆的活动，超级高的力度，超级棒的福利，回馈给我们升级前的听众朋友，万元福利，隐蔽工程主材升级，进店考察还会送您好礼。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活动详情，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是的，十周年庆啊，想想看，我们说十年啊，时间真的是不短。那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它也会拥有着不同的意义。可是您知道吗？对于装修行业而来，能够坚持十年的真的堪称是凤毛麟角啊。这意味着企业经历了市场风雨的洗礼，沉淀了他的专业和匠心，也更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的确，那潍上装饰创立十年了，那在我们909这边他做宣传合作，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想想看，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当中，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有多少听众朋友报名装修，现在住进去新居，而且最远的应该已经将近四年的时间了，对吗？但是到目前为止，信誉口碑都是相当的好。为什么？怎么能够做到？我觉得这需要你去详细的了解，包括去公司实地去考察。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潍上装饰它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它不会用低价先把你圈进来，再不断的增项，它更不会是说提前让你这个交付一定的这个金额或者是定金，是吧？提前交了工程款然后最后可能会让你的经济受损，也不会是说在这个施工方面材料偷工减料工程质量不达标，所以说才能够积累起这么好的口碑和信誉啊。他的老板本身就是装饰协会的会长，那个人也非常注重信誉和口碑，所以说你想要了解详细的内容，这家公司然后这么多年他都做过哪一些项目案例包括他的这个家装，包括甚至在工装领域，对吧？然后呢都有什么样的户型效果怎么样，价格是什么样的，你都可以来考察，甚至于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看，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不容易哦，也不是哪一家装饰公司都愿意让你上工地去看的啊。好的，那接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给到各位了，十年的积累的诚意这次都化作了优惠给到909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家是新房子大包要整装的话，那你全屋基本上这个地砖就不需要买了，他会送你价值20000余元的一线品牌的地砖，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那非常多的品牌，然后款式颜色您自己挑选。说到的这些品牌，那不是说简单说出来的，而是什么各大品牌商给到他的有这种授权资质，你是能够看得到的，所以说你也不会被哄骗啊！你像有些公司说承诺给你用的都是一线的主材，他能不能拿到这些资质，我觉得也是你需要去考察的东西。第二，如果您家是老房子要翻新改造大包整装，同样也可以享受万元的好礼，或者可以这个选择三层玻璃保暖窗户，把家里原有的老旧塑钢窗咱都换成新的，要么就把家里的暖气片换掉，都换成全屋都换成新的暖气片，要么就是获得海尔六大家电的赠送，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都给您配齐了。咱就说海尔大品牌，你自己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平时咱想要去买，是不是也会首选海尔的品牌呀？那么除此之外，如果说您是普通的老房子，简单收拾一下，我要租出去，你这些家电都是新的，配齐之后，第一肯定用更短的速度能够把房子租出去，第二还能够租上比别人家更高的价格。那第四个选择就是十五投影的这个定制柜跟整体的家装风格能够很匹配很搭，而且能够把家里所有可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上。这是潍上装饰带给大家的诚意，给到您的礼赠千万不要错过。您添加微信咨询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如果说赠送的这些不需要，那就直接真金白银立减1万块钱的现金，真真正正省钱省到底。
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次啊，不仅是赠送的福利给力了，而且呢，维商装饰还做到了四大主材升级的政策，真的是隐蔽工程的这个，我们说用的这些建材，真的直接给你拉到顶配了。水管不是普通的水管啊，是你了解的那些牌子，不是的，给您升级了德国瑞好的进口管，更耐用更安全。厨房卫生间电线给您标配的就是飞利浦的纯铜线，用电也更加的安全。网线则是升级了飞利浦超六类网线，你全家人一起追剧打游戏上网也不会卡。而墙面更厉害，选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想想看，这一系列给您用上之后，那真的是环保等级也直接拉满了，您住老人住孩子住孕妇都非常的安心。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么真是建议大家啊，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而且到店之后还另外有三重好礼等待着各位。你要是交了定金，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直接带回家，预约量尺会赠送您智能的指纹锁，而且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十周年店庆的活动力度很大，千万不要错过，不要错过这样的优惠政策，也不要错过维尚装饰带给你的这个好品质的家装的体验，更不要错过维尚装饰满满的诚意。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对不起，不是我。

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这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购买了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6年的12月10号，那每一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而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所以说这个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了。梦幻冰雪馆啊，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也都是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来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可是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来抢购吧。7点的30分听到的这一首歌，欧德阳的六色彩虹。

抬头看天空，就会看到六色的彩虹。那么跟909一起出行去的海参崴，那在这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则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了。是的，那在这个5月的23号我们也是周六就会发团了，这是4天的这样的一个16人的小团出行啊，带着大家去到海参崴，然后呢3天俄式酒店的入住还有给大家升级了一顿非常棒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在这桌上你能吃到红海参、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同时随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你能想象吗？不是一桌一只，是每人一只，而且在那儿吃到的这个帝王蟹的鲜美程度跟你在家吃的那可是完全的不一样。想要咨询了解行程，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每个人只要2180，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所以现在呢，不但是个人，很多团体了都来跟我们来定了啊，因为你看16人的小团，比如说公司是不是想要进行团建的话，那真的我觉得正好基本上这一个团你们自己就可以包下来了，是吧？4天的时间，而且周六出发，占用周末的2天，基本上也就是2个工作日，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行程啊。这次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了，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一价全含，每位只要2180，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在这里可以踏上海上天梯，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还能坐上网红海上秋千，然后在碧海蓝天间肆意的荡漾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海岸拔河比赛、俄罗斯的露天电影等等等等，总之全方位给您解锁俄式的乐趣，还能够免费品尝俄式大串儿伏特加。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2180一价全含，微信号码13104513909，周六发团，只要您拥有有效期在6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月光日记，阿杜、辛晓琪两个人的声音，一个柔一个刚，却在这首歌里融合得恰到好处。爱的极致或许大概就是这样吧，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中考和高考应该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了。那面对这样的大考，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啊，也都意识到说，考前专业的发展规划呀和科学报考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哈。如果说收音机前您家孩子也正面临着中考高考，比如说今年正好是初四或者是高三，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科选专业，怎么样去填报志愿，担心滑档，担心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它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和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好，也可以免费参加这个他的创始人许婷婷博士的线下的说明会啊。说到许婷婷博士，那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专业这个事情呢已经是十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呢他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还曾经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去讲这个报考的事情。整个的高榜通，他拥有由硕士博士学历的这个高校在职的教师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团队，所以说也是很专业的。那你有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想要给孩子进行专业的规划和科学的报考，好，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孩子在人生啊关键时刻，这个时候是经不起试错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选择一个可靠的专业的能够给您进行这个合理规划和报考的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和机遇。添加微信咨询报考两个字啊，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

这首 Trouble is a Friend， 其实这首歌我们觉得旋律很有意思哈，它也是把麻烦拟人化成了一个舍不得又可爱的朋友。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与其跟生活当中的烦恼较劲，真的不如学会笑着和它共处。

当然如果说有烦恼有压力，也不妨可以选择一个释放的出口，那就是来球场出汗，这样才够爽。909听友的专属福利来了，战线网球俱乐部跟909我们特别给大家带来了这个188块钱你就可以享受三节专业网球课的这样的一个特惠政策了。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哪怕你是零基础的小白都没有问题，大人孩子都可以报名，孩子只要是四岁以上就可以了。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网球。想想看啊，平时你要是上网球课对吧，你要想请专门的教练教，不要说188三节，一节你也下不来。单单的我们不找专业的教练来教，只是你租一个场地费，你还要花多少钱，对不对？咱们现在真的是给到909听友的专属的福利啊，188三节专业网球课，专业教练手把手的带你。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而且咱这是小班授课啊，4到6人最多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上课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周末，也不占用大家时间，周五周六周日晚上7点到9点。地址是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仙体育啊，没有装备没有球拍都没有问题，这些不需要你自己准备啊，你只要是自己准备好你的运动鞋就可以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当你身体的压力过大，精神压力过大，是不是？然后呢，你可能觉得身体的力量也不足够，那我觉得这个网球真的是你的首选，又能够高效的燃烧我们的脂肪，减肥塑形，而且其实释放压力是个很好的事情，包括对于一些啊家里有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这样的孩子，你就让他坚持练网球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因为在打球的时候，他必须要紧盯着这个球的轨迹，然后要专注当下，清空大脑，所以说慢慢就会锻炼孩子的这个专注度，专注度一上来了，那自然而然啊，老师上课的时候他注意力就会集中了，获取的知识那也完全不一样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要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呢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呢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到了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呢，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有没有那样一个地方让你去了之后还想再去，没有去过的话心心念念，而且把它当作是人生必去的地方？我相信一定会有，或许这就是西藏吧。是啊，很多朋友都说西藏是人的一生当中一定要来一次的地方，的确是。那也有人说，那究竟什么时候进藏最合适呢？我要跟你说，去西藏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也就是说，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那特别对于惧怕炎热的朋友来说，这个时候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了。西藏啊，是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也不会超过30度。这里呢有独特的雪山和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还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的景观自然的绿色基因库，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有广袤无垠的草原，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都说每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还有一天会回来，因为这里除了美景还有信仰。是的，来到这里你真的会非常有感触，看到那么多虔诚的佛教徒啊，尤其在大昭寺，在布达拉宫前，你看真的是五体投地的去朝拜，那种感觉你会触动，你会被感染，你也会觉得震撼。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而且我觉得西藏是一个很神秘又非常神奇的地方。我是前年带着909的听友我们是前年的首发团去的西藏，之前呢也有机会去，但是我总觉得不行，这个地方我身体会吃不消。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吧，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或者担心有的人是担心年纪大是吧，进藏也不太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不需要有这么多的担忧，一旦去了就知道，往往乏养的人不是说身体弱的年龄大的，而是真真正正可能运动量非常大的，平时非常活跃的很年轻人或者小孩子，因为活动多这个耗氧量大包括运动的人肺活量它也高，是吧？所以说对于氧气的需求更大，相反的反倒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咱们整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也是非常的科学和人性化，那么你看在车上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但是我们全程7天的时间全团里没有一个人用到它。另外咱第一天安排大家入住到的这家酒店，那是目前西藏可以说是最高级的五星级的酒店了，这个圣地洲际大酒店，入住一晚就要1000多一个房间条件非常的好，在它的大堂就有一个小布达拉宫，早餐我们就会在这吃，所以就餐环境也非常的好，本身它是很好的拍照打卡的地方，关键它还是什么弥漫式的供养，就在我们的房间当中。第一天你去到这儿住这么高级的酒店，休息的好，而且全晚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也是在被动的吸氧，想想看第二天我们再走行程肯定会神清气爽。而且第二天我们不停留在拉萨，因为拉萨相对于它的海拔会高一点，我们先从更低海拔灵芝游玩，所以说整个的安排非常的人性化啊。添加微信把了解详细的行程发给您，不光是行程安排的好，而且咱吃的也好，您添加微信我会给您发送一下我实景拍摄的，在西藏那边拍摄的，包括美景，包括我们的餐标，你看看，包括我们听友的反馈，真的是相当的棒。13104513909，备注西藏，每位6880，而且咱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7天的时间，6月4号出发，那么仅有20个位子啊，先报先得。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错峰出游，可以让你身心和行程更轻松，而且是小团，只有20个位。除此之外，我们6月4号还有新疆双飞8天游的行程可以选择。这次呢，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的所在的北疆一起去看一看。了解哪一条行程，添加核心微信13104513909。

0: 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
1: 想要装修的朋友，装修需求，无论你现在就想要动工，还是过两三个月再动工，没关系，都建议大家来潍上庄详细的考察，添加微信你就可以了解，尤其近期十周年店庆的非常大力度的政策，131-0451-3909 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
0: 慢慢后悔，慢慢流泪。
1: 是啊，十年店庆对于很多行业来说都不容易了，那尤其对装修企业更是，那应该说能坚持十年的堪称是凤毛麟角了。这就意味着他经历了市场风雨的洗礼，也更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的确，提到口碑和信誉，潍上装饰啊，这几年在909听友当中的确建立了非常好的口碑。所以说，你有房子要装修，那不妨实地考察。我说他好没有用，您自己亲自的体验来了解，看他自己的规模，看他的材料的展厅是吧，看他给到你的价格的合理性，看到给你的售后服务，他的设计方案，以及呢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你都好好的去考察一下。来说说优惠力度吧，现在要装修的话，你要是大包整装新房，那基本上家里的地砖不需要您花钱买，他会赠啊，价值20000块钱的品牌地砖啊，任你挑任你选，都是大牌子的。然后呢，老房子要翻新改造，您可以选择3层玻璃保暖窗给你换新的，或者全屋暖气片换新的，或者赠你海尔6大件。

0: 家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以暂时的给你配齐，又或者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那当然，如果这些都不需要，干脆就捡现金，整整10000块，给你省钱省到底啊！您想要详细的咨询，想要定个时间，也去公司实体考察看一看，了解一下，现在添加微信来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这一次呢，还给大家做到了四大材料主材的升级的政策啊，让你的隐蔽工程真的是直接拉到顶配了。水管升级德国进口的瑞豪管，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就是飞利浦的纯铜线，网线也是升级了飞利浦超六类网线，而墙面则是选用超过360年历史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灵漆。想想看，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这些是不是环保？如果是环保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每天你要在这个房子里呼吸呀，它要释放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次的活动力度真的非常之大，添加微信吧，进店还有好礼。如果说是真正签约成交，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也会直接带回家，预约2尺直接赠送您智能的指纹锁，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就可以咨询来报名，约个时间到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装修是个大事情，对不对？在这里呢，为上海承诺给大家先施工后付款，让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不用担心你的资金安全，也不用担心你的工程质量。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